0: 方向，目前有500多米的缓行，还有在绿化东路石龙段，在石龙的中山公园这儿有拥堵排队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1: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2: 来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周一早晨陪伴着您出发，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7:30到9:00，您都可以锁定 FM107.5。
0: 是，
12: 早安，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12: 那么各位呢，通过我们的 FM107.5来收听的同时呢，哎，我们的手机播客也可以收听同步直播的节目的。大家呢，怎么样通过播客来收听？就是关注东莞电台啊这个视频号啊，在早间的这个时段也是我们节目的内容。您呢不一定说要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到了目的地，那打开手机，咱在手机上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完整的话题给听完。可能有朋友听到一半了，或者这个话题您感兴趣，刚开头啊，都可以在手机上继续收听。
0: 没错啊，那这会儿我们来到了热搜导航环节，我们来说说第一条热搜啊。最近呢，GDP 啊是陆续出炉了啊，29座万亿 GDP 城市，我们来看看一季度的大变局。
1: 热搜导航。
0: 2026年一季度啊，全国的经济数据已经在陆续出炉了。29座万亿 GDP 城市的经济排位迎来了新一轮的大洗牌啊！跟往年的小打小闹的名次微调不一样呢，今年各大城市的增速啊，很多正在拉开差距，格局梯队呢在悄悄的改写啊。那今天呢，G20 这个第一条热搜导航，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些万亿 GDP 城市啊。
12: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啊，万亿城市呢依旧是全国经济的压舱石，一季度呢超80%啊，万亿城市增速呢跑赢全国的平均水平，像上海、广州、杭州这些大城市，产业全、人才多、创新资源扎堆儿，抗风险能力呢远甩中小城市。不过呢，区域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像长三角、珠三角。

0: 中部核心城市呢稳得住，但是呢天津唐山这类北方老牌工业城，还有部分的中西部资源型城市，增长压力肉眼可见。
1: 那么现在29座城市啊 GDP 过万亿哈，那咱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头部稳如泰山，中部呢卷得白热化，尾部呢追得有点喘不过气儿。北京上海牢牢霸占第一梯队，经济体量呢是断层式领先啊，靠着金融科技创新呢稳稳领跑。深圳重庆广州那现在是第二梯队，体量呢咬得很紧。一季度呢广州的增速是强势回归啊，眼看就要缩小跟重庆的差距，三者的位次呢可能会随时互换。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中间梯队分别是哪些城市呢？苏州、成都、杭州、武汉组成了20000亿中间梯队，这属于是稳赢选手了。四个城市的发展步调呢基本上一致，增速都比较平稳，产业人口消费底子都厚，短期内呢很难出现名次的大变动。那最热闹的还是万亿门槛附近的城市了，像合肥、西安、济南、东莞 GDP 差值呢甚至不到100亿啊，一季度0.几个百分点的增速差就能让这个排名上下跳动啊，堪称叫神仙大驾。
1: 是，那这一波一季度的排名变动核心其实在看三件事啊，工业强不强，外贸旺不旺，消费火不火啊。比如呢苏州、无锡靠着先进的制造新能源产业，一季度的增速呢就一路领跑啊。那么宁波、佛山这类沿海城市呢外贸订单回暖也带动了一些增长。反观一些呢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城市，房地产下行啊是直接拖垮了整体的增速，排名应声下滑。
0: 这说到底哈，新旧产业转型快慢就直接决定了城市的贫富差距。杭州、合肥猛砸数字经济、半导体、新能源、高技术制造业一路狂飙，不靠基建不靠卖房也照样逆势上涨。这些城市呢已经踩准了新赛道，抗风险能力拉满，哪怕大环境承压也能稳住基本盘。反观部分的老牌工业城市就没那么轻松了，像唐山、包头这一类传统重工业城市呢，长期是靠钢铁化工撑场面，转型步子慢半拍，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需求疲软，新兴产业又还没有形成规模，陷入新旧动能青黄不接的一个尴尬局面。再叠加楼市降温，土地财政缩水，整个城市的经济直接被拖住了后腿。
1: 那么区域分化的戏码也非常明显啊，长三角的苏州、杭州、南京，这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上下游产业比较丰富啊。内外双向发力，韧性很足。那珠三角的深圳、佛山、东莞借着大湾区的东风，高端制造外贸出口也是火力全开。像中部的武汉、长沙、郑州，它接住了一些东部的产业转移红利啊，有一些人口的周边的源源不断的涌入，加上呢科创在双向发力，后劲儿比较足啊。
0: 那北方老牌万亿城呢就有点水土不服了，最典型的就是天津啊，这些年呢人口持续外流，老牌产业呢转型缓慢，创新活力不足，优质人才企业啊都往南方跑。再加上其实北方一季度气候寒冷，大家开工比较晚，消费弱，天然呢吃了季节亏，多重 buff 叠加，增速常年垫底，跟南方同级城市的差距啊越拉越大。
1: 另外我们来看看消费活力的方面啊，这消费活力也成了城市的分水岭，像成都、长沙、重庆啊，这些城市的年轻人啊扎堆儿啊，网红文化、文旅消费很火，服务业呢对冲工业波动，经济活力很强。而像哈尔滨、沈阳这些老龄化偏高、人口外流的城市啊，消费呢面临着比较冷清的问题，这服务业带动不了大盘，经济增长呢缺了一些内生动力。
0: 不过呢长远来看啊，万亿城市呢早就告别了靠卖地改扩建对人口的野蛮生长时代了，现在拼的不再是楼有多高路有多宽，而是硬核的科创实力、高端产业质量、留人的能力、民生配套。比如说合肥靠着科大系科创啊，还有东莞靠的是咱们智能制造转型升级，这些啊都是典型案例啊。在这种时候谁踩准了新赛道，谁就能够站稳脚跟。
1: 这房地产的退烧啊也倒逼着所有城市在换活法。过去呢很多的万亿城市啊不少都是靠土地财政啊地产来投资冲这个 GDP 啊，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之后啊，所有的万亿城市啊都放下了对地产的依赖，把重心呢砸向实体，砸向高端制造，砸向现代服务啊，这也是呢这些城市要迈的转型坎儿啊。
0: 目前来看呢，其实啊，这个一季度的排名洗牌

0: 也是一个短期的经济波动，当然也是长期的趋势信号。各大城市也不必纠结一城一池的排名输赢啊，正是自身的短板。你像东部城市深耕的是高端制造，中部城市做强科创产业，北方城市呢盘活本土资源，留住人才，核心呢都是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摆脱粗放式增长。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

0: 玩法超简单，小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在早间呢，想要满电续航第一线，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告别周末的困倦啊！我们周一要打起精神来，在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在早晨想要打起精神来，大家呢可以累了困了喝一喝东鹏特饮啊。
3: 是，
0: 今天的东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各位派送免费的福袋啊。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参与的，您可以呢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那我们会抽周四或者周五其中的一天来进行抽奖，大家呢可以先来群里哈，我看到八群已经有新的朋友进来了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那当然，这个福袋的福利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好东西呢？
3: 这个福袋呢有很多东鹏的一些饮料啊，什么东鹏特饮呢、东鹏糖，然后最近呢新推出的这个东鹏焙茶，这些都是东鹏的能量型饮料啊。这东鹏的饮料呢，这喝完都是比较提神的，如果说困了累了或者熬夜了加班了玩游戏呢开车呢，这会儿都可以准备准备东鹏的一些饮品了啊。困了累了喝东鹏特饮，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进粉丝群有机会抽取东鹏的大礼包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这个焙茶有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都挺好喝的无糖饮料哈，也适合现在大家就是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哈。无糖的啊，然后低脂的，大家可以去喝一喝，平时也当补水都行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说一些话题。我们接下来探讨这个话题啊，就是学校的校门啊到底该不该对公众敞开，一场全民热议的高校开放大博弈。
1: 热搜导航。
3: 我们来说这高校的大门啊到底该不该对社会大众开放啊。最近呢武汉大学彻底放开了社会人员入校的限制消息啊，在全网掀起了不小的讨论热潮啊。事情是这样的，5月13号呢武大是正式官宣啊，全面取消社会公众入校预约，凭身份证呢就能从指定校门步行进入，工作日节假日全部开放，开放时长呢覆盖早期到晚期。那这一举措呢不只是武大自身校门政策的巨大调整啊，更像是一个导火索，把持续了好几年的高校校园开放与否的争议再一次推到了这个大众的视野当中啊。
0: 其实呢武大的入校管控政策呢是经历了多轮反复调整的哈，那也折射出国内高校在校门管理上的纠结心态。23年7月武大开始推行限时预约入校，仅周末节假日对外开放。24年9月呢放宽为节假日免预约，工作日呢依旧封闭，直到今年5月才彻底全面放开。这种一步步松绑的过程不是个例，而是当下呢全国众多高校的共同缩影。一边是社会大众想要走进名校的需求，一边又是校园内部的管理压力，高校啊一直在两者之间反复权衡。
3: 那武大呢开了个头啊，我武汉本地的大批高校也在跟进松绑，华中师大啊、武汉理工、华中农大、中南财大、武汉科大、武汉纺大全都实现了刷身份证直接入校啊。中国地质大学更是支持刷脸来通过。那么放眼全国，高校的校门管控模式其实经历了一轮完整的循环。早年间呢，国内绝大多数的高校都是完全开放的啊，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根本没有说要预约进校这一说啊，都可以直接。

0: 最近的啊，可校外人员可以自由进出，但是从2006年开始，像是一些北大、厦门大学等知名的高校率先出台了限流措施。2018年之后，清华北大呢实行了严格的入约入校制度。那么疫情期间呢，全国高校几乎是全部封闭，这种严格的管控模式在疫情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都被延续了，预约成为了各大高校的标配。
1: 那么根据教育部相关公开信息，2023年教育部呢就已经发文明确鼓励高校向社会有序开放，要求高校平衡好校园秩序，维护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关系。在政策引导下呢，2024年开始，国内多所高校陆续放宽入校限制，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啊，这些高校都先后取消或者是简约了入校的预约流程。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底啊，全国超30%的双一流高校已经不同程度放开了社会人员入校限制，开放趋势肉眼可见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这个高校是怎么做的啊，世界顶级的学府怎么处理校门的开放这件事儿。如牛津、剑桥、哈佛大学这类全国的知名高校啊，全球的知名高校啊，整体的这个校园属于开放式的校园啊，他们没有什么预约之说，因为根本就没有围墙跟门禁。这个校园呢和城市的街区啊是相互交融，普通游客可以自由在校园的公共区域行走。但是他们呢也并不是说完全开放啊，像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啊、学生宿舍这些核心的区域还是会严格管理，仅限本校的师生凭证进入。那么公共的景区啊则是完全对社会开放。
1: 那我们再举举其他一些学校的一些例子，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哈。像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它也是类似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模式了。校园的公共空间开放啊，兼顾城市公共景观，然后同时呢，通过分区管理，把一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教学科研核心区呢，保护起来。部分的高校呢，也会在旅游旺季对热门景点区域做简单的人流疏导，既不拒绝大众参观，也不会让游客呢打扰到正常的教学秩序。这种分区开放的模式啊，其实呢也给一些国内高校提供了一个参考思路吧。
0: 那么支持校园全面放开的声音啊，一直占据着舆论的主流。在很多民众眼里，这高校本身啊，它是用公共财政来建设的公共资源，不应该成为封闭的象牙塔。优美的校园环境、浓厚的人文氛围，本可成为这个城市公共的旅游资源，市民、游客、家长可以走进校园感受书香。那么由于对于很多没能考入名校的人来说啊，走进武大、清华、北大这样的校园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体验，更是教育资源普惠的一种体现啊。
1: 那其实与此同时啊，你说这个反对全面开放的声音，它也主要集中在在校师生群体啊，也是高校迟迟不敢彻底放开的一个核心顾虑。首先最突出的一个就是安全问题，大量的校外人员涌入校内，人员构成也复杂，校园里有大量未成年人和青年学生，人员混杂呢会带来治安隐患，校园盗窃、外来人员、滋生学生的这些风险都是啊随之上升的。高校的安保人力有限，确实也很难做到对海量入校人员逐一核查管控，安全责任呢就会很大的一个压力压在学校方面了啊。
0: 另外担心的是教学科研会被扰乱啊，学校的教职工啊比较在意的是这点，尤其是教学功能。那科研人才的培养，一旦呢有很多游客的涌入啊，可能会对食堂、教学楼周边呢造成一个嘈杂拥挤。那么上课时段呢，人流量、噪音会比较大。另外呢，也有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啊，来侵占学生的这个学习生活空间啊。
1: 所以呢现在啊，其实很多高校采取的就是折中化的开放模式了，就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一个选择吧。有的高校的工作日就严格管控，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就放开啊，给到一些大家可以入校的机会了啊。
0: 其实高校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全放或者全封的二选一的问题啊，而是精细化治理的问题。完全封闭浪费公共资源，脱离社会大众啊，那么完全开放呢也要做到一个有序，那兼顾多方面的需求，合理开放啊才可能是最优解吧。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 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

0: 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交通动态啊，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目前的翠峰路启丰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啊，还有呢在青城县金耀路到霸新路万江往东城方向啊，在跨江段这个桥面上啊，曲海大桥桥面上有拥堵。另外呢横竹塘路这会儿呢在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较长的缓行啊，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在东莞大道立交桥附近啊，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有排队的情况出现。另外呢，在管长路辅路啊，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正在堵车。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城北路，这会儿长田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连马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在大岭山段，目前有拥堵。其次呢，在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水乡大道呢，目前在望沙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正在排队缓行当中啊，在红梅段啊。另外呢，在富康路这个汀山路附近，在后阶段方向是西向东，也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排队拥堵情况，希望各位的出行顺畅愉快。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4度到28度，相对湿度75%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23到29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了。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4: 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4: 聆听家组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下一个热搜啊，下个热搜咱们来说说最近呢比较流行一个仪器，叫动态血糖仪。
4: 哦，
0: 而且是在年轻人当中流行啊。咱们来说说这到底是瘦身捷径还是过度焦虑。
5: 热搜导航。
0: 如果呢最近大家刷各大社交平台，估计啊会刷到同个东西，都刷到审美疲劳了，就是动态血糖仪。说实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疑惑
4: 啊，
0: 这东西不是医院里专门给糖尿病人用的专业的医用检测设备吗？
4: 对呀、
0: 啊，怎么最近彻底出圈了、
4: 嗯，
0: 变成普通年轻人、减脂人群、养生党人手一个的日常健康工具？
4: 啊，
0: 这个转变一开始还蛮颠覆我认知的。
4: 对，完全有同感啊，因为我看现在很多人的养生理念真的变了很多啊，
0: 嗯、
4: 以前呢。减肥养生都是靠感觉靠经验是吧，少吃点油、
0: 啊、
4: 然后看看体重什么的。
0: 嗯，
4: 现在的年轻人呢他对这个健康的追求越来越精细化，又可量化可数据化是吧，
0: 是
4: 这身体管理啊不再盲目的跟风了，那要摸清自己的身体的真实反应，你看这个有数值的东西那不会骗人呢，所以动态血糖仪呢就突然爆火了。
0: 对，现在很多追求体态啊注重身体管理的朋友呢就会主动的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4: 嗯，
0: 大家呢都会下意识的避开高糖高油的食物，然后市面上所有的饮品零食也只要是标了零糖零脂销量就特别好。当然这里 提醒大家啊，零糖零脂它有时候可能它的名字就是这样啊，
4: 对，
0: 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4: 嗯、
0: 很多人会坚持清淡饮食，戒到甜饮之后体重确实有小幅的下降，但是问题来了，长期刻意的去克制你的口腹之欲、
4: 嗯、
0: 尤其是你戒糖的话，你几天下来你人会变得特别的馋，就是你一段时间不吃，你之后你会爆发性的想要去吃，
4: 而且很难过。
0: 对，就是你的心态也会很崩，就整个人好像看哪里都觉得自己 emo 了。
4: 对，就是刻意这控制的太狠，它有的时候确实容易逆反是吧，所以很多人在长期减脂的瓶颈期啊就开始疯狂的寻找一些轻松的不用高强度的运动，那运动它也会分泌多巴胺嘛，跟你那个吃糖其实是一样的。那在这个风口之下呢，动态血糖仪控糖减肥法直接大火啊，很多人说这东西科学哈、啊、这个方法像不像网上啊、这个真的说的那么神呢啊，它其实有一些理论的支撑的，核心的逻辑就是参考临床的控糖饮食原则，加上一些那个控糖的体系啊，它以前传统的减肥，你看它要算一些卡路里啊，减肥，那这个东西呢，不用纠结热量的高低，只看吃下去之后身体的血糖波动，如果你血糖波动太大了，说明这糖就吃多了啊，那血糖波动没那么大，这说明还可以啊。
0: 啊，所以呢，其实啊，这个东西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以前减肥嘛，大家就是那样去计算啊，然后可能会不太准，但是很多隐形热量你也算不清，于是大家喜欢买这个动态血糖仪，它是实时监测的，五分钟就自动更新一次血糖数据，你这一餐呢吃了米饭面条粗粮水果还是甜品，身体的血糖是平稳上升还是瞬间飙升，曲线呢全部看得一清二楚，能够适配每个人的体质。当然了，每个人这个体质差异其实真的挺大的，
4: 对，
0: 比如说别人吃不胖的东西啊， 放到某一个人身上，哎，他就容易吃这个，吸收特好。很多人戴上监测仪之后呢，第一次直观的看到自己身体的反应，直接颠覆了自己十几年的饮食认知啊。比如说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一些健康饮食模板，好像放到每个个体身上，哎，又不完全一样了。
4: 是，反差挺大的。有很多人自认为很营养的减脂餐啊，健康餐，比方说杂粮饭呢，清炒时蔬啊，或者一些鸡胸肉，看着低脂比较清淡，但是呢，吃出来血糖呢却在飙升啊，波动幅度很大。反而呢，很多人说以前不太敢吃的一些也有点热量的一些小甜品啊，少量摄入的情况下呢，血糖居然也还挺平稳的啊。
0: 所以呢，还有大家追捧的各类的粗粮，红薯、紫薯、贝贝、南瓜、玉米，大家都觉得这是减脂神器嘛，就哐哐吃。结果在血糖数据面前，全是升糖最快的食物
4: 啊。
0: 就是有些东西，你像刚说的这个蛋糕、奶油，它可能有的人吃下去，它不是没有糖，它是升糖慢啊。有些东西它就是快碳啊，一下子进去马上血糖就飙升了。所以很多网友啊，测完之后就直呼崩溃啊，瞬间都想通了，说自己多年减肥失败，不是我不够自律管不住嘴，可能我从一开始就吃错了食物，选了不适合自己体质的减脂餐。
4: 所以说这东西还挺好的，你看看你的吃完之后的这些食物，它的血糖飙升快慢，你就能调整自己的饮食了。另外很多健身爱好者呢也离不开它啊，相当于给自己搞了一个私人的保健医生啊，高强度的训练燃脂之后，看一看自己血糖的回落速度，就能判断你的运动效率，对吧？你运动效率不高的时候，它可能回落的就比较慢啊，运动效率今天状态好了，它回落快，那你就能知道自己这个练的怎么样了，是吧？但是火出圈之后，这个工具的争议它也越来越大，那弊端比较明显，就是很多博主他不会说的啊，首先就是佩戴体验，它需要在手臂植入一个探头啊，这个针头的长度并不短，刚戴上去的时候明显有异物感啊，日常的抬手啊、睡觉、侧身呢、啊，都有一些不适感啊，敏感人群可能会比较难受啊。
0: 而且还有一个啊，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数据误差。很多那种便宜的低价款的动态血糖仪、
4: 啊、
0: 佩戴时间久了，你的这个汗水啊，出汗了以后哈、或者沾到水了，数据都会偏差。如果你完全跟着错误的数据来调整饮食作息，反而会误导自己的判断，得不偿失。所以呢，比起金钱成本，还有一个更大的代价是你心理上的隐形内耗、
4: 啊、
0: 就当你把所有东西都来量化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你会加重自己的焦虑，
4: 太教条、啊、
0: 对，本来呢吃饭是一件特别治愈特别放松的事儿啊，是我们忙碌生活里为数不多的快乐了、但是当你带上这个仪器，你整个吃饭的心态都变了，每吃一口你都下意识看一下，哎，我这血糖有没有波动、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盯着曲线看涨跌，
4: 是刚吃了一口，哎，升了，这个赶紧停啊。当然这个也是说明大家对这个血糖的关注度高，这也是件好事啊。因为什么呢，现在中国的糖尿病的人的群体啊是呈现年轻化的趋势，20到24岁的年轻人患病啊是大幅上升啊，40岁以下的青少年青壮年发病率比这个以前翻了3倍左右啊，更有很多早期患者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血糖异常。那如果说您的对自己的血糖就可能会担心自己有家族遗传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或者体重比较大，这个时候我觉得带一带是合适的啊。那毕竟呢，你有的时候这个吃的过瘾的不如你的健康来的更加实在，是吧？
0: 当然也不用谈到这个大家就特别害怕啊，其实糖尿病的成因也很复杂，它绝对不是单一的说我吃糖多啊就会造成，遗传基因还有长期的久坐不动、体态肥胖、作息紊乱、长期熬夜、情绪压力大，这些全部在医学上都是诱发血糖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只是单纯靠戒掉糖分，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的规避风险。睡眠的影响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再大，有相关的医学研究证明，连续2天只睡4个小时，人体的胰岛素就会敏感性明显下降，代谢能力也会直接变差。如果长期每天睡不足5个小时，患上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比普通就是正常作息规律的人要高出46%。所以睡眠真的很重要。
4: 是啊，这科技呢，我觉得是一个工具啊，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身体，但是呢，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调整成最好的状态，这个工具永远不能取代，它只能监测一下。那调整状态呢，只能靠自己啊，比方说科学养生啊，给自己呢一些锻炼，然后放下焦虑啊，享受生活啊，这才是我们应该值得最追求的东西啊。
6: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
8: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 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8: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8: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8: 这
6: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8: 啊、
6: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8: 啊！
6: 嘿。
8: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

0: 第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3: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3: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3: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3: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来吧，接着回来，早听天下，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3: 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7: 聆听家
3: 组
7: 合。
3: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来分享福彩消息。
8: 福彩探早茶，
7: 今天说说茂名的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啊！4月12号呢，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6-0407开奖，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13注，其中一注花落茂名市4416-0173福彩销售站点，中了607万了。
3: 4月13号呢，中奖彩民林先生啊，去到茂名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谈及中奖感受呢，他说啊是激动跟开心，完全没想到自己会中一等奖。他说自己购彩已经好多年了啊，始终秉持的是小额适度投注的理性购彩理念。在他看来呢，购彩不在于是否中奖，本质呢是奉献爱心，践行公益。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呢，他表示啊，部分呢用于提升生活品质，以后会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7: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福彩呢为社会福利跟公益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是推动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一张张福彩凝聚着广大购彩者的爱心啊，就拿这个林先生买的4块钱的双色球彩票举例，那么其中呢1.44块会纳入福彩公益金，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啊。那么其中呢，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的社保基金，惠及民生。提醒各位，买彩票一定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那接下来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3: 接下来聊一聊咱粤菜当中的遮遮包啊，万物皆可遮啊，就什么东西都能往里啊做一做啊，也很香哈、啊。遮遮包呢是粤菜遮文化当中的一员大将啊。遮遮包所用的包呢，就是咱们的纱包啊，尤其是外边哈、可能裹着几圈这个铁丝，是那种最为经典的。
7: 对。
3: 那为什么这个遮遮包呢，它要用铁丝来裹着啊？得从我嘿这个词来说起，粤语当中啊、就是猛烈的锅气啊，大概这么去解释吧啊、那其实呢这个猛烈的锅气呢，这个代价啊，就是可能你洗锅的时候很难洗，但你做出来的菜呢它特别香，因为火力旺啊，火力跟食材之间的干柴烈火，那吃出来呢你就感觉特别有锅气，特别的焦香。
7: 反正呢咱们来说啊，首先呢做这东西学问很大， 第一个就是要控水，一包上好的遮遮包啊，必定是满满的这个镬气啊，就是锅气啊。而这个气呢，它标准就是热爽干香啊。烹饪前呢，对食材的控水是很有要求的。洗好的生蔬呢，最好放到那个网盆里啊，把它晾干表面的水分。对于含水量高的一些配菜呢，一定要有所控制。而腌好的荤料呢，也尽量用厨房纸啊给它吸吸水。虽说荤料是主菜，但每一包的量呢，也要拿捏适当。避免在烹煮过程当中啊太水了啊，这太水就不好吃了啊。
3: 其实做这个东西啊，这个控火候特重要啊。它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把水控好了，火呢又不能过大啊，那最后经常出锅的时候，这厨师呢还会淋酒啊，用酒呢来锁住这些食材的本质的鲜味啊。咱们来介绍一下比较有名的一些遮遮包啊，大家可以尝一尝。现在在咱们这儿有很多传统的店，它就专门做遮遮的啊，你一去就可以点好几个口味的。比如说遮遮黄鳝包啊，这个是鲜香的碰撞，还有遮遮鱼头包。说起鱼头呢，广大的吃货可能想的是剁椒鱼头，是不是？在咱们广东呢，大名鼎鼎的鱼头遮遮包啊，也可以试一试。这个遮一包鱼头包呢，它不用一滴水啊，全靠鱼本身的水分，最后再放上灵魂香菜来点缀一下啊。入口的话，口质啊，这个肉质也是很滑嫩的啊，非常的美味。此外呢，最有名啊，这个比较普遍的是遮遮鸡包啊，喜欢啊吃鸡肉的朋友呢，绝对不要放过它了。有鸡味的鸡包啊，您可以去试一试。还有什么呢？比较重口味的遮遮猪大肠 啊，这个也是重口味患者可以来试一试。此外呢，遮遮它除了可以遮肉之外，可以遮各种各样的蔬菜，像遮遮通菜包，这个是在广东可能点赞率最高的啊，受众率极高的一道菜了，大厨也不会放过它。不过呢，它这个遮遮，你说它也可以炒啊，这个通菜为什么要遮呢？它遮的时候用的配料不一样，它一般加的是虾酱或者腐乳，然后经过遮这种手法呢，你会发现它把这个青菜的水分吸得正好，然后每根通菜都渗透了酱汁儿的香味，菜香酱香相辅相成，卖相呢普通，但是口味不普通啊。
7: 哎呀，这一说遮遮青菜包，改天我也去尝一尝哈。
3: 可以啊。
7: 那看看时间，来到了8:58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啊，咱们明天再遮啊。
3: 明天再见，拜拜。
7: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

0: 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新城路显示的是西向北，从沁新路到沁源路现在拥堵1公里，显示的是特别拥堵啊，提醒您啊要提前注意避让了啊。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570米，多花上29分钟。高尔夫大道南北向南的方向，从坪山188工业大道到高尔夫南路辅路拥堵720米，等上35分钟。此外，水乡大道显示的是南向西，从西村一号桥到道红路拥堵1公里，也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那也可以啊，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打开知东莞手机 APP 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的图标，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收听和畅聊的区域了。很多家长啊会说家里孩子以前特别乖啊，说现在说他两句就顶嘴啊，把门一关谁都不理，到底该怎么办啊？说一到这个青春期啊，就像仇人一样啊，学习不管啊，说多了还这个摔东西，难道啊叛逆真的就无解吗？其实啊，各位家长啊，我们要放下偏见，来接纳孩子每一次反抗背后的成长信号啊。要知道，这不仅是

0: 尊重孩子，更是在尊重生命本身的成长节奏。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啊，叫孩子的叛逆期就是父母的断奶期。很多家长之所以总盯着孩子的叛逆，不是因为孩子啊真的有多难管，而是我们自己还没准备好来放手。孩子青春期那几年啊折腾，其实呢就是在逼着家长去认清一个事实，孩子长大了啊，需要引导啊，需要改变教育的方法。孩子如果说啊这个不跟父母叛逆几年的话，那父母可能说，哎，刚才提到那个观念啊，就是都断不了奶啊。因为在家庭教育当中本身是没有叛逆这个词语的啊，通常是会用青少年时期来进行一个描述孩子的状态啊。有人说啊，这个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个朋友啊，从小到大啊一直很听话懂事，爸爸妈妈说什么他都照做不误，一路读书考研啊都是顺利的很。硕士毕业了，25、26岁的人了，结果呢家人啊居然还盯着这孩子啊是否早恋。这种情况您觉得荒唐吗？哎，但是它真实发生的。其实啊这种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能够听到的周边的人说的很少。那作为父母呢，我们一定会有掌控的欲望，控制不住的时候啊，他可能啊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像藤蔓一样越缠越紧，哪怕这孩子大学毕业了还舍不得让孩子独立。核心原因啊，我们很难接受啊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这件事。但是孩子也想永远做父母的娃啊，这个人生之幸福。可是呢叛逆这个东西呢越早发生，其实啊转变一个观念想它是越健康的。啊那种强烈的冲突会逼着我们去思考，到底什么叫尊重，什么叫界限，什么叫独立的人格。冲突过后才能够慢慢的来接受孩子他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啊今天青春期特别乖的孩子，表面你看着很省心，但未来的问题反而会更麻烦啊！父母没断奶啊，孩子没独立，这种尴尬是很痛苦的，拉扯的时间也会很久啊。包括啊，这个我们说啊，这个孩子的青春期就是父母的断奶期啊。那这父母的断奶期其实越早到来，对孩子是越好的。这种所谓的断奶的过程呢，可能会伴随着冲突、痛苦，甚至是哭闹，但是这都是正常的，因为独立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以为孩子不闹腾啊，不和父母对着来啊，就是孩子就是乖的，说自己教育的好。其实真正的健康的亲子关系，一定不是孩子无条件的服从，是爸爸妈妈要学会及时的放手，孩子懂得主动去承担。9:14，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

0: 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孩子的叛逆期啊，迟到的叛逆期，孩子难受，父母更难受，因为你等到问题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阶段。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才是真正健康的亲子断奶方式。有位作者说啊，这个每个孩子

0: 子都是独特的宇宙，你无法用自己的一个星辰轨迹去定义他的道路。现实里呢，我们可能会习惯性的给青春期的孩子贴上标签啊，说叛逆期，只要开始啊质疑约定啊，表达看法主见，就是在啊这个觉得说挑战权威啊，就是孩子不懂事儿。但是叛逆期这个词啊，其实它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就是对孩子的一个不尊重，因为我们轻飘飘的脱口而出的这个词，背后意味着我们是居高临下的这种优越感啊，觉得说啊你在叛逆期，说明你不懂事儿，而我作为家长，我自然是对的。那我们想过没有，青春期的孩子真的是因为不懂事儿才顶撞家长的吗？啊，人一生最大的需求就是做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他人所定义的自己。而这个青春期呢，恰恰就是每个人第一次想要为自己的生命做主的阶段。但问题就是出在啊，很多家长总是自以为自己所制定的规则、所规划的人生才是孩子唯一正确的道路。那当孩子开始表达出不同的意见，那我们第一反应不是倾听尊重，而是感觉到焦虑、抵触，甚至用叛逆这个标签来抹杀他们的所有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所谓叛逆期实际上就是孩子对成人权威压迫的这种本能反抗，是孩子在努力捍卫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孩子在初高中出现这样的事情，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孩子厌学等等啊。很多孩子从小啊就是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听话又乖巧，那一上初中啊，家长觉得说，哦，我这孩子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顶嘴啊，锁房门啊，拒绝补习班。那我们会认为是不是孩子叛逆期来了呢？但其实我们想过没有，孩子只是长大了，不再愿意做那个可以随便任你操控的小乖宝宝而已，就这么简单啊。本质上讲，青春期真正的叛逆映射出我们这些大人从未真正尊重过孩子的这种独立人格啊。家长一厢情愿地认为听话就等于懂事儿啊，懂事儿就等于好，其实不然。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家长的面面俱到，而是家长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简单吗？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它又很难啊，需要家长去体会。那包括你需要啊，真正放下对于乖巧顺从的这种所谓孩子的啊这种啊表现的执念啊，不要一听到孩子有不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孩子在挑衅啊，这在挑战父母的权威啊。尊重不是一定认同孩子的所有决定，但是你要耐心的听完孩子真实的声音，然后再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和引导。很多人呢误会了尊重，以为尊重就是啊孩子说啥我都听啊，孩子说什么啊我都任由他去做，这是放养啊，是不负责任啊。真正的尊重呢，是给孩子自由的同时，也清晰的告诉他边界在哪里，什么样的界限你不能越过，让孩子知道啊这种底线啊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在有底线的自由里面啊为自己的决定来承担后果。那说回叛逆期这个词本身，它其实就是成人对孩子的一种强势定义，暗示孩子只有服从和对抗这两种模式，你没第三种模式，那怎么办？我怎么去选啊？所以说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啊，对于孩子和家长，特别是在啊青春期这个阶段来讲的话，是不可取的啊。所谓孩子背后这种啊叛逆，它是什么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诉求啊？其实就是他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平等的对待。其实只要我们家长啊愿意尊重孩子的个体性啊，叛逆期这个概念其实不存在的。很多啊所谓啊这种亲子之间的冲突啊带来的烦恼啊，他也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化掉了啊。没有一个孩子生来是叛逆的啊，只是想真正的长大而已，想自己能够做主啊， 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不是以这种所谓的家长的权威的姿态来压制，而是学会倾听、沟通，尊重他们每一次的反抗，啊，理解孩子每一个成长的信号。所以说啊，也希望给到大家啊，各位家长一点啊这种提示，转变我们所谓啊对于孩子叛逆期的看法。9:27啊，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青春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0米等。

0: 上33分钟，畅园路北向南，从沉香街到台中路拥堵580米，要花上18分钟耐心等候。环湖路北向东，从甘宜路到湖景路拥堵1公里，这一路段呢特别拥堵啊，显示要多等上53分钟的时间。管张东路辅路西向北，从管张路到樟木头金河路拥堵530米，花上30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最后来看一下后新路南向北，从后虎路后阶段到新山路拥堵620米，花上25分钟啊，耐心等候一下。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2: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3: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青春期啊，叛逆这个问题啊，这个本质上啊，叛逆的这种情况就是大人不尊重孩子啊，觉得家长的权威啊被挑战到了啊，其实要放下偏见啊，把它看成一次成长的信号啊，我们需要改变教育方法啊，要给到孩子尊重啊，但是这种尊重呢，也不是说你完全的放手不管啊。你像有位网友，他的这个分享就很好，他说自己女儿今年18岁，说作为妈妈啊，这个经常问孩子说别人都有叛逆期啊，咋你就没有呢？啊，这个女儿说啊，妈妈啊，在你们大人眼里啊，这个可能啊，觉得这个叛逆啊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们小孩啊，或者在我的眼里有不同的看法啊，不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做啊。就是啊，你们认为对的事儿，可能就是大人觉得这就是叛逆期了。但是呢，这孩子说啊，觉得玩手机没有问题啊。这个，但是呢，爷爷奶奶天天啊就在拿这个说自己不听话啊，不爱学习啊。但是这孩子接下来说的话，其实需要各位家长啊来学一学。他说：“妈妈，你没有和啊爷爷奶奶一样这样对我啊，你什么事情都和我商量，都是站在我这边啊，你懂我的贪玩，总是顺着我。”啊，所有的要求你是尽可能的啊达到的啊，包括这女孩啊还讲了说，高一的时候这妈妈给她买汉堡和柠檬水，还特意让老师带给她啊，全班同学都在羡慕啊，说这是传说中的妈妈的爱吗？说你妈妈真好啊。你看这个孩子啊，之后这个妈妈之所以说她和女儿之间没有所谓的这种叛逆期的这种对抗啊，是因为这孩子一直被尊重被看见，内心没有压抑的需求，也就没有啊通过这种叛逆啊或者对抗来表达他的想法啊。这是其实给这位妈妈点赞啊。我们需要啊这个无条件的去爱孩子，这种爱呢不是控制，而是让他啊能够去做自己，去欣赏他，去肯定他啊，不要通过这种批评指责啊。妄图通过这种方法，哎，我得指正孩子的错误啊，通过不停的指正孩子的错误啊，不停告诉他道理，他能够好好的成长。其实这种成长啊，微乎其微。你要用心感受孩子他的一种想法啊，他这个有的时候他处的这种环境啊，针对某种事情他的一个啊内心的一个活动的动态。还有位家长说，哎，说的这个容易啊，但是自己家就很难做到了。高一女儿啊，五一的时候在家里啊，天天晚睡啊，有的时候看这个 iPad 到凌晨2点。啊，作为当妈的说啊，让她早睡，结果这孩子给我来一句啊，你不要管我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我晚睡第二天也不困啊，我不上学我起得晚可以，我干嘛要早睡啊？啊，你事儿太多了。这妈妈说，哎，自己竟然无言以对啊，说这怎么办呢啊，沟通了孩子也不听啊，很纠结。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渴望被尊重被认可，同时也很强调自己的边界感啊。像这个孩子说的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就是在宣告啊，他想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是像这位妈妈说的啊，他这个行为肯定是对健康有影响的啊，也不可能完全去由着他。在家庭教育领域啊，有一本书叫做《正面管教》啊，推荐各位家长也可以看看。书里说呢，青春期的沟通关键是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啊父母这种权威式的沟通，而是多用商量式的沟通啊。比如说，我觉得你可以这个用一些啊比较正式的沟通啊，不是在比如说针对这一件事情啊已经在有所互相都看对方不爽的时候，而是在大家平时情绪都比较好的时候正式的聊一聊。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啊，最近睡得比较晚啊，是因为特别喜欢晚上的安静氛围啊，还是白天压力大呀啊，或者想通过晚睡来缓解呢啊。也不要着急否定或者是制止他，让孩子说出内心的这个感受啊，然后你在听清楚他的感受之后再告诉他你的担忧和底线。比如说，我理解你需要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啊，但是作为家长 啊，我特别担心你的健康，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有没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你不可能肆无忌惮的去玩啊，比如说我们晚上可以约定几点前必须关掉 iPad， 每周有那么几天晚睡的时间，然后咱们逐步的调整到合理的范围去啊。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尊重啊，你尊重他的意见和他的看法，而不是强行的压制他的自主性，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自然就会更愿意听进去你作为家长给他的建议。9:44，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各种浪漫的节日一到啊，怎么能够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啊，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小支装啊，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呢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都很好看啊，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派对、约会都很合适，涂上也是特别的提气色啊。而且这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啊，送人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只要168块钱就能到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也是非常的合适哈。啊，迪奥爱心口红套盒啊。每支口红都是1.5克的小支装啊，色泽饱满浓郁，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啊。5款热门的色号啊，还能多种颜色换着涂。精美520限定粉色礼盒啊，里面还有一面小镜子，方便随时的补妆啊，搭配礼袋啊，既有颜值又有质感。今天的一套只要168块钱就能到手，是520送礼物很不错的选择。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4: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3: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4: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0: 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1: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青春期的叛逆问题啊，有位家长也分享了，说自己家孩子12岁啊，喜欢这个锁房门啊，说要写作业，不希望家长打扰啊。其实这家长说啊，自己知道啊，这孩子啊，这个有的时候是没写的啊，在房间里放着电话手表听故事啊，有的时候呢也会看课外书。说孩子就是那种不想被打扰啊，这种情况是好还是坏呢？该怎么引导呢？其实啊，这位家长首先可以放宽一点啊，放宽一点心。孩子开始锁门寻求个人空间，是他成长过程当中非常自然的一种现象。其实12岁呢，正是孩子逐渐开始建立自我边界的年龄啊，他希望啊拥有一定的隐私权啊，然后呢，这本身不是坏事，反而是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表现。但是您说的这个他锁门之后啊，并不是总在写作业，有的时候偷偷玩电话手表看课外书，这说明他可能也存在一些自控力不足或者是压力疏解的需求。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啊，不要首先想到的是我一定要责备的方式去说孩子，反而你可以啊心平气和的和他聊一聊啊，比如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哎，爸爸理解你，有的时候写作业比较累啊，这个偶尔听听故事放松一下啊，可以。但是如果作业没完成啊，咱们能不能够啊商量一个折中的方法呢？啊，可以约定一个啊这样一个规则，也可以约定一个私人空间的规则，比如说每晚啊可以有一段专属于他的自由时间，允许他啊做他喜欢的事，但同时也要清楚地告诉他底线是什么，比如说作业他是必须完成的。啊，这就是底线啊！总之，这种现象不必过度的担忧，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引导和陪伴啊，帮助孩子慢慢的掌握好自由和自律之间的一个平衡。9:54啊，节目最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带来的另一款好的产品索菲亚冰淇淋啊。那今天啊，这个索菲亚冰淇淋啊是非常好的啊，中高端的一款冰淇淋啊。首先要说的是这个芝心石系列啊，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啊，足足75克啊。首先可以选择这个酸奶桑葚口味啊。啊，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那包括啊这个里面啊非常好的这种酸奶啊，还有果肉颗粒啊，满满的这种鲜醇。接下来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啊，就是分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啊，它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啊，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干净又方便。其中这个香草柠檬味啊，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啊。懂行的朋友啊，说这是啊这个香草啊这个冰淇淋里的香水啊，一口解锁来高级感啊，还有抹茶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控一定要冲。那吃。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啊，可别错过他家的这个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这个威化片呢都是他们自己烤的啊，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啊，鲜香口味啊，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而且新出的这个抹茶威化更绝，把这个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啊，不爱吃苦味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冲。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宝藏系列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啊。那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啊，好吃不将就。不管您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好哈。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来下单了。9:56，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拜拜。
1: 你的对手是 我肩上的血。
2: 耶、我又想起小学门口那个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

0: 卖了他们的一具后生。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0: 烈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锦山。
1: 爱人和朋友，
0: 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勇演唱的《男人花》。之所以翻听这首歌曲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听到几位歌手的翻唱啊，特意把这首歌找出来好好的来听一下啊，觉得还是真的挺不错的。最近呢有一档音乐综艺啊，可以说是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那其实我最近看音乐综艺比较少，因为我觉得很多歌手在唱歌的时候呢，更像是为了炫技而唱歌，好像总是缺少一点味道哈。但是这一档音乐综艺《魔力歌先生》，哎，他打破了传统的评判标准，不走天籁之音的完美路线，而是传递音乐纯粹的情绪表达，让那些真正有故事的歌手被看见、被听见。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充满了活人感哈。其中的一些歌手呢，可能大家并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这档节目啊，的确发现了他们身上的魅力，也发现了他们歌曲当中的魔力，就像这档音乐节目的名字一样，魔力歌先生啊。那在这一季的舞台上涌现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实力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用两个半场的时间啊，前后半个小时，来认识两位风格截然不同，但是却同样魔力十足的歌手，那就是富豪和金润吉。他们一位是初冬音宗，就凭借着拷问式的唱法一鸣惊人的新生代烟嗓男声，另外一位呢是从阿里郎组合主唱，再到韩国选秀冠军，用喉下唱法定义时代的实力老炮啊。两种风格，两种人生轨迹，却在同一个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魔力时刻。那首先我们一起走进富豪的音乐世界。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富豪演唱的《爱情指南》。其实在这档节目开播之前吧，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可能对于富豪并不了解哈。也是因为这个节目，很多人第一次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富豪。可是刷到的时候，很多人啊，就比如说听到他的歌曲，都会以为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中年大叔，对吧？低沉的烟嗓，深情的演唱，还有充满张力的情感表达。其实呢，包括他的长相，在节目当中也调侃说啊，长得有点着急啊。但其实呢，富豪生于1996年，今年才刚满30岁。那在这档节目当中，有一个词条也是登上了热搜，就是76年的主持人李维嘉，哈，长得像96年富豪生的，所以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所以很多人也记住了这位长相成熟、嗓音更成熟的富豪。当然，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而是他独创的那种拷问式的唱法，其实就是他连续用递进的方式反复追问。从隐忍到质问，从压抑到爆发，在他的歌声当中，满是隐忍和质问的交织复杂情绪。有人说，听富豪的歌，好像一句一句砸进了我的心里。

虚伪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种浪漫的节日一到啊，怎么能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都很好看啊，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也好，派对约会也好，都很适合。涂上特别提气色啊，而且呢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也是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只要168块钱就能到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这一次迪奥的这套口红小样套盒，既方便携带，还能一次性多体验几个色号，而且无论是口红的颜色、质地、包装都和正装是一样的，精致度呢很接近。那么这一次一次性的汇集了5款热门的色号口红，都是丝绒质地，顺滑好推开，上唇呢有一种哑光丝绒的质感啊。另外

这一套的迪奥爱心口红套盒，每支口红都是 1.5 个小支装，色泽饱满浓郁，和正装一模一样啊，五款热门色号，还可以换着来涂。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再打开微信，然后呢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两位风格截然不同却同样魔力十足的歌手富豪和金润吉。我们首先给大家说的是富豪。其实富豪的歌曲啊，很多人说都有点舔的感觉，因此网友冠以舔狗系歌手这样一个趣味的标签啊，当然是没有恶意的，因为他在这些歌曲里面都有点像苦情歌手，表达自己的那种失落和无奈。

在《魔力哥先生》这档节目当中，富豪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哈，他也被媒体评价为拥有极具颗粒感的烟嗓。到了总决赛呢，他也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因为他不走自己所擅长。

长的苦情路线，选择了一首原创复古的 disco 作品，最后呢获得了第七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魔力歌之旅。如果说富豪的音乐有什么魔力，那他的魔力就在于他用一把烟嗓把成年人隐藏在心底的那份隐忍、不甘和释怀一句一句地唱给大家听。在他的歌曲当中，他不飙高音，不炫技术，而是安安静静地讲故事，却让每一个听众好像听懂了他，也看到了自己。

0: 丰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4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0%。

0: 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6: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最近呢，有一档音乐综艺啊，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那就是《魔力歌先生》。其实这档音综呢，打破了传统的评判标准，它不走天籁之音的完美路线，而是传递音乐纯粹的情绪表达，让真正有故事的歌手被大家看见，被大家听见。所以在今天的越听越精彩，为大家介绍啊，这一季舞台上涌现出来的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实力派歌手，一位是刚才介绍的新生代烟嗓男声富豪，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魔力歌先生金润吉。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润吉演唱的 Disco 啊，可能大家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很多，因为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累计播放量是超过100亿次的。但是很多人觉得耳熟，但是不知道谁唱的啊。其实金润吉呢，还是一位非常有实力而且有丰富经历的歌手。他1981年出生在吉林延边，可能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应该知道，很多年前的阿里郎组合，他是这个组合的主唱，也被誉为华语最好的黑嗓喉下唱法歌手。早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以阿里郎主唱的身份拿下了青歌赛专业组通俗唱法的银奖，也因为这个成绩呢，阿里郎组合连续3年登上了春晚的舞台。2013年，金润吉参加第二季《好声音》的时候，仅用4秒就让4位导师集体转身，成为《好声音》历史上最快4转的学员之一。那从《好声音》的舞台走下来之后呢，他又远赴韩国参加音乐选秀《看见你的声音》，一举夺得了冠军。用专业术语来说呢，金润吉的唱法属于喉下唱法，这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大家来这个总结的。所以金润吉的声音一出来，带着无与伦比的辨识度，那种沙哑、宽阔、充满爆发力，任何人都能够被瞬间抓住耳朵啊！也因为太过独特，金润吉不管唱什么歌曲，都会变成金润吉式唱腔，辨识度实在是太强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金润吉哈，这也是因为最近一档热播的音乐综艺节目《魔力哥先生》让大家呢又重新认识了金润吉。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金润吉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兰花指》。其实这首歌曲呢诞生在还是阿里郎组合时期的一个代表作，金润吉亲自参与了作曲和制作，这也是那个组合巅峰时期的一个作品了。更震撼的是2012年阿里郎受邀参加在美国好莱坞举行的一个演唱会啊，这也是这项盛会首次登台表演的中国艺人，这个艺人团体他们在唱《兰花指》的时候，现场的美国歌迷竟然提前做了功课啊，跟着这首歌唱得一字不差，甚至呢很多观众还做出了《兰花指》的手势，和台上的金润吉遥相呼应。所以这首歌曲呢，对于金润吉，对于曾经的阿里郎组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们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兰花指》。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1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天气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要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啊，别只看价格，还得挑品质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比如说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只，足足75克。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那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另外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酸甜清爽，夏天吃呢非常适合啊。另外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它还搭配了保鲜盒，吃不完密封放进冰箱里，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的。其中香草柠檬味的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冰淇淋香水。还有抹茶味的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也别错过威化系列，这个威化片呢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啊，堪称鲜奶。

奶口味的天花板。另外，抹茶威化更绝，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另外就是宝藏大碗系列了，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大家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 分享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另外呢，想要出行的朋友关注一下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行了啊！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来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日，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241来抢位吧。好的，回到节目当中，越听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歌手金润吉哈。他的作品呢，其实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已经超100亿次。歌手张强也把他称作是舞台上的绝对王者，而这一次的音乐综艺节目《魔力歌先生》也见证了他的又一次绽放吧。

在今天越听越精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魔力歌先生》这个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两位歌手富豪和金润吉。富豪更年轻，初登音综被贴上了舔狗系歌手和拷问式唱法的一个标签，唱的是当代都市成年人隐忍在心底的卑微和无奈哈。而金润吉呢，出道20多年，从阿里郎的主唱再到青歌赛的银奖，从好声音四秒转身再到韩国选秀冠军，他用无与伦比的嗓音横跨了摇滚、民谣、国风，可以说是华语乐坛难以复制的音色硬实力派。如果说今天介绍的歌手富豪，他的魔力在于和年轻观众之间的双向奔赴，因为他唱出了许多人的共情，也为自己撕下了标签。那金润吉的魔力就在于他几乎是华语黑嗓喉下唱法的一座活化石，他用20年的坚持定义了一种难以复制的烟嗓美学。他的歌曲是不是也打动了你呢？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越听越精彩，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主持人景山为大家带来的养生学堂。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这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都不会说故意去闯红灯，但有时候遇到特殊情况闯了红灯却十分无奈，扣分罚款只能默默接受。其实如果真的没留意闯了红灯，不用紧张，及时反应也是可以的，而且有几个情况是可以申诉的。路口电子眼拍摄闯红灯违法行为的时候，一般要拍3张照片取证。一张呢是车辆在红灯的时候还没越过停止线的照片，另外2张是车辆在红灯中继续前行、越过停止线和彻底开进路口的照片。3张照片会明显的记录车辆在红灯过程中位置的移动。如果车辆在红灯时只是刚刚越过停止线但立刻停住，交管部门不会对他进行罚款。有时候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闯了红灯，并不是车主的错，往往不需要我们去承担。如果红绿灯发生了故障，造成了闯红灯的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

0: 澄清自己。同时在遇到交通事故时需要让出地方让车辆通行时，发生了闯红灯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人的视线往往呢也会被阻挡，出现盲区的时候，例如被前方的大货车阻挡了视线，从而发生了闯红灯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在驾车过程中因为被前方大车挡住了视线而误闯红灯的情况时，对于这种特殊情况，交管部门将会按照执法程序进行核实和纠正。如果确实因为前车遮挡了信号灯导致后车误闯红灯，当事人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渠道来申诉解决。机器总会有出错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被通知自己闯了红灯，觉得自己没有违章行为，只要自己有提供有效合理的信息，是可以进行申请复核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连马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777米，后大路由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拥堵52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684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岭南大道由东向西西南路附近拥堵712米，缓行374米，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泰新立交桥附近现在拥堵650米，凤凰路由西向东从百花洞百兴路到美花林路现在拥堵450米，缓行150米，迎宾大道东由西向东从红叶南七路到塘下大道中现在拥堵67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在生活当中啊，咱们经常会说啊，要提防骗局，是不是？现在骗子的手段呢，也是五花八门的，甚至有的时候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当这个骗局啊，他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也就是那些伪科学啊，更是让人防不胜防。比如说啊，现在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款量子手环这个特别好啊，身边很多人都在用啊，或者说你到底觉得靠不靠谱啊？哎，还有的朋友说你试试呗，又不亏什么，再说了这点钱就算没效果也图个心安吧。我相信啊，很多朋友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些语句，尤其是咱们家里的长辈，一些老年朋友，别人告诉你这个对某种慢性病啊是有什么好处的，老年人嘛，身体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适，那听到有效果的时候，往往呢是趋之若鹜啊，哪怕是花点小钱啊也在所不惜，就是图个心安。其实试一试也不亏，或者是图个心安，这也是许多人面对伪科学骗局的时候第一反应。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啊，伪科学产品无非呢，我就是花点钱买个心安，大不了损失一些钱财，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是我想说啊，伪科学骗局带来的危害啊，从来不只是骗你一点钱，那些被忽视的隐性代价，比如说悄悄瓦解的科学认知，被不断耽误的时机，还有被长期扭曲的判断力，往往更为深层，更致命，也更难弥补。所以在今天养生学堂呢，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伪科普背后

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四大代价。首先，第一个代价就是亲情在争辩当中消磨。家中啊，有人陷入伪科学骗局的朋友，常常会痛心地发现，善意的劝阻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你越是出于关心去纠正吧，对方反而越执着，越会变本加厉地坚信和投入。那这种越劝越信的这个感觉呢，在心理学当中也被称作为逆火效应。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家孩子在叛逆期，没想到我老爸老妈也到了叛逆期啊。其实这种越劝越信的这种想法呢，在2010年的时候，也曾经有研究者开了一项这个经典的实验，就是他们向被试者呈现一个虚假的新闻，随后呢用真实的数据对他们进行予以纠正。可是结果出人意料啊，部分被试者非但没有被修正他的观点，反而强化了对原有错误信息的信念。我相信这一点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吧。尽管呢这项实验啊最初针对一些比如说理论上的信念，但后续的研究表明，当错误的信念和身份认同绑定的时候，这个逆火效应啊同样会出现在健康领域。不过呢，逆火效应并不是总是生效的啊，它更显著地出现在那些已经把错误观念和自我身份深度绑定的个体身上。而想方设法把错误信念和受害者身份绑定，也是各类骗局套路当中他们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被骗局洗脑的受害者呢，会把别人的劝说视为对自己的攻击羞辱，而不是帮助。所以大家感受到了吗？很多这些骗局啊，那些骗子对这老人家嘘寒问暖，其实在心理上让老人会觉得啊，他们对我的这种关心甚至远超了我身边的亲人哈。于是呢，劝说再加上否定，然后就来到了争吵。那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家庭当中就反复上演。比如说，子女会拿着检测报告和权威科普的文章，试图呢拆穿父母购入的比如说量子手环呀、磁疗床垫呀等等等等啊，却常常激起对方激烈的情感防御啊。有的老人就会说，你们就是舍不得我花钱，你们年轻人懂什么呀，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等等等等。儿女呢摆出的科学证据越确凿越这个准确吧，这个父母呢越感到自身的尊严和人生的经验被挑战了，被全盘否定了。那这种越反驳越固执的悖论，正是逆火效应的代际关系当中的残酷显现。那家人的关心呢，在被伪科学深度影响者眼中被扭曲为不理解，甚至你就是不孝顺。劝阻的人呢苦口婆心，却屡屡碰壁，最终心力交瘁。执迷者呢困于骗局构筑的幻象，愈发的偏执，原本和睦的亲情纽带在一次次的争执、冷战和误解当中被不断的消磨，最终呢双方都是伤痕累累，而亲情本身也成了这场骗局当中无辜的牺牲品。所以我们说啊，被伪科学欺骗之后啊，这代价之一就是亲情在争辩当中会慢慢的消磨。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代价，就是健康在延续当中也会被消耗。亲情如果受损的话，也许还有补救的可能，但是病情如果被耽误了，那后果常常是无法弥补的。可悲的就是啊，很多伪科学营销它就是瞄准了患者，用量子疗愈还有能量养生等等这些话术来包装产品，诱导受害者呢逐渐地远离了正规的医疗。患者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他们不再去寻求专业的诊疗，反而是深陷于虚假的疗愈骗局。比如说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啊，多家媒体都曾经报道过的某品牌的量子健康手环的骗局。报道当中呢有一个让人痛心的场景，就是部分老年用户啊在颈椎病、
牙周炎急性发作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寻求正规的医疗，而是把手环对准疼痛的部位彻夜的佩戴。更有甚者啊，在被销售人员灌输叠加佩戴效果更佳的说法之后，在身上同时佩戴了10多个手环，甚至在病情恶化之后仍

0: 见证来替代循证医学的证据，又以事实又无妨这种话术来消解你的风险认知，结果呢，往往是轻症被拖成了重症，患者呢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治疗时机啊。伪科学产品最阴险的话术之一，就在于它刻意的混淆了无害和有效的界限。销售人员常常说啊，试试又没有什么害处，暗示这个产品即便是无效也不会造成你的损失。可是无害绝不等于无代价哈。世界医学会2020年发布了一项关于伪科学及疗法的声明中，就曾经明确指出，伪疗法导致患者放弃已经被证实的有效治疗，不仅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这个疾病治疗失败，甚至可能会直接导致死亡。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说啊，这个疾病不等人，健康不重来。在伪科学编织的无害谎言背后，真正的代价往往再也回不去了。那么在这些伪科学骗局的背后，还有哪些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关于伪科学骗局的事情，尤其是一些这个家里的长辈啊，一些老年朋友，咱们啊一定要认真听一听。可能很多朋友面对着这些情况的时候，哪怕知道未必有效，但是被营销人员他们的话术所欺骗，就觉得哎呀，不外乎就是一点钱，万一有效果呢？可能大家也会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想就是损失一点钱又不会有什么这个不好的影响。其实呢，伪科学背后啊，常常被我们忽视了几大代价。我们刚才也说了2个啊，我们再来说说第3个代价，那就是认知在封闭当中不断僵化。 许多消费者坚信

自己选择相信某产品，完全呢就是基于个人判断的理性选择。可是大家不知道，从信息获取到决策形成的全过程，早已经落入伪科学营销精心构筑的认知包围圈。很多人啊，自以为是自由选择相信的对象，实则呢早已深陷在一个精心编织的封闭信息场。伪科学骗局啊，非常清楚群体传播和认知操控的心理机制，所以他们精心构建起信息单一、高度同质化的社群圈层。比如说，在清晨的晨会上啊，有人就会以专家的名义套用科学的名词，灌输疗效原理。社区的群里面轮番的晒出所谓的成功案例和亲身的经历，再加上算法推送对同类信息的持续强化。那么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场域内，科学质疑会被禁言，唯有同类的声音通过反复的曝光，不断的固化错误认知，直到谎言因为重复而被当成了真理。那么这背后呢，心理学中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机制，就是虚幻真相效应。1977年的时候，有人研究呢，首次发现了一个效应，就是1992年，贝格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这种认知的机制啊，这种效应就是指人们倾向于把熟悉的信息直觉性的判定为是更可靠的。所以当一则谎言被重复足够多次的时候，咱们的大脑呢会把它自动编码为已知事实了。伪科学社群也是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呢往往强制要求会员每日打卡、分享体验、参加晨会。那这些仪式不是为了你的验证疗效啊，而是要求通过这种机械的重复，把虚假叙事固化为你们的一个认知惯性。所以时间一长，受害者就深陷在信息茧房之中，耳朵当中只简单的剩下了这单一的叙事，系统性的过滤科学和质疑的声音，认知由此变得更狭隘，甚至变得比较偏执。那这些受害者丧失的不仅仅是独立判断力，更是反思与纠错的一种认知能力了。另外第四个代价就是，有的时候受害者会沦为帮凶。那最可怕的就是一些对伪科学深信不疑的受害者，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甚至开始为虎作伥。那这是什么原因呢？1957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认知失调的理论，就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和信念不一致的时候，他会产生心理不适，而人本能的想要消除这种不适。所以当受害者在伪科学产品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之后，自己受骗这一事实将会引发强烈的认知失调。那为了缓解这种心理不适呢，他们就会下意识地说服自己产品确实是有效的，而且呢通过分享进行强化这种信念。比如说拉亲友进群啊，推荐大家购买啊，转发所谓的成功案例啊。那其实这个群体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机制呢也是在暗中发力。那么在长期的话术浸染和社群的裹挟之下，受害者呢就会发展成强烈的群体依赖，把这种伪科学信仰内化为自我认同的真理。那出于维护社群纽带的需要，也或者是为了证明自身选择的正确性，那许多人从最初的受骗者就异化为骗局的无偿代理人，主动向自己的亲友推销产品，扩散所谓的成功案例。那更为危险的就是往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一旦入局，受害者将会诱导持续追加金钱和情感投入，从小额尝试逐步的滑向更深层次的难以脱身的陷阱了。所以呢大家伙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咱们一定要认清楚，或者是要
多和家里的这个孩子们好好的讨论一下，好好的研究一下，不要一味的屏蔽了孩子们的声音。

有的时候啊，哪怕孩子的态度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他们说的未必是不对的。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无外乎就是一点小钱，试一试也无所谓。但其实伪科学背后啊，常常被我们忽略了四大代价。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亲情会在争辩当中不断的消磨，另外健康也会在延续当中被耽误被消耗，还有就是你的认知在封闭当中也慢慢会僵化。那第四个代价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有些受害者甚至会沦为帮凶。我们说健康需要用心守护，但绝不能寄托于伪科学。心安可以有，但不能靠骗局来维系。更何况啊，受骗者失去的远不止金钱，那些在争吵当中消磨的亲情，在延误当中损耗的健康，在减防当中萎缩的独立思考，那这些代价骗子多少钱都是赔不起的。所以咱们呢，也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4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伪科学骗局真的是害人不浅哈。我们刚才说到啊，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这个伪科学可能就骗一点钱，万一有用呢，内心总会有很多的期待，是吧？但其实除了骗一点钱之外啊，那些被我们忽视的隐性代价也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刚才也特别说到，比如说伪科学这种骗局呢，会让我们亲情在争辩当中不断的消磨，另外呢，健康也会在延续当中被耽误被消耗，还有就是你的认知在封闭当中不断僵化，另外有的受害者甚至会不知不觉当中沦为了帮凶。时代在变啊，你说真的，这骗子也不再是街头卖艺或者是装神医，而是穿上了这个制服哈，借助 PPT 呀和实验室的背景，这嘴里蹦出来的什么细胞激活啊、基因修复等等一些非常专业的名词，那普通人呢就很容易被蛊惑，觉得这不是骗术吧，而是某种自己还没有理解的前沿科学了。那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偏偏在生命科学和健康领域，那这种健康的骗局最容易滋生而且最容易得手呢？说真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这个领域啊，既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息息相关，本身呢又是非常复杂的，普通人往往缺乏相关的认知，难以自行分析判断，而一碰到健康的问题，我们就特别渴望一个简单迅速彻底的答案。伪科学和骗术恰恰就滋生在这种认知的缝隙里，那么那些骗子呢，不需要真正阐明机理，只需要借助生命科学的复杂性营造一种神秘感，再利用人们对于疾病的恐惧，把自己呢包装成了唯一的真理，这样就能赚取大量的金钱。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不论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亲人有一些病痛的时候，内心那种无措，那种焦急哈。如果说我们听说某一种药或者是某一种方式可以有疗效的话，那真的不论是怎么样，咱们都想要试一试。这种心理呢，患者本身也好，患者的家属也好，都会有，所以这就很容易被一些伪科学的骗子呢给抓住时机了。那咱们该怎么办？如何识别这个伪科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招数哈？咱们想要识别假货，那就要真正的来了解生命科学它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可能这句话说起来有点大，但是咱们细细的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生命科学呢关注真实可测的生命过程，是关于人的研究为例，通常呢包括基因如何表达，细胞如何分裂，神经元如何传递信号，免疫系统如何识别敌我，各器官怎样协同运作等等。既然是真实可测的，那生命科学的种种结论就又得要经得起科学方法的检验。而打着生命科学旗号的那些健康主张，比如说声称能改善健康、治疗疾病、调节情绪乃至延缓衰老等等等等，既然敢说自己是科学，那么就必须要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科学方法呢，说到底其实并不神秘啊。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说呢，判断一个生命科学项目它是否值得信任，只需要看它是否同时满足三个硬件条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机制上能不能说得通。这个话呢，咱们简单来说就是它要有清晰有检验的生理解释，就是机制上能不能说得通。第二个就是拿不拿得出可靠的证据，我们说是可靠的证据啊，要有真实的实验或者是临床数据。第三个就是宣称的效果能不能重复，经得起别人的质疑和这个复核啊。
其实啊，说到这个伪科学啊，之所以难缠，并不是说他掌握了什么高深的知识，也不是大众才疏学浅，而是他从不仅仅依靠单薄的谎言来行骗。相反的呢，和伪科学相关的一些骗局往往都是精心编排的叙事工程。这话真的并不夸张，因为它每一个环节啊都是经过了严密的设计，那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入陷阱。它有点像魔术师需要靠一套连贯的动作和声光电配合来完成一场视觉欺骗一样，伪科学骗局呢也有一套标准的拟科学化洗脑流水线。其实啊，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层层下套，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来拆解开来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识别伪科学，少一点上当受骗。首先，他第一步就是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骗子呢也很清楚，如果直接从玄学起步，太容易被大家识破了，大家也不容易相信啊。所以呢，他们开场啊，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足够专业。比如说，有的骗子呢，甚至穿上了白大褂，这个实验室的背景、投影仪、PPT 等等，甚至啊，一面挂满证书的墙。还有的可能有一两篇发表在不知名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在布置好这些场景之后呢，他们会抛出几个大家听过但是又说不清的词汇来充当门面，什么干细胞啊、排毒啊、肠道菌群啊、基因优化呀等等等等。哎，这些词咱们都听到过，但是如果你能说清个子五毛友的话，好像还挺难的。而这些人根本不需要把这些词解释清楚，只需要让你产生一个错觉，哎，看起来好像很专业，多少呢带着一点科学依据吧。这就是第一步，骗子呢用看起来像科学的伪装成功替代了真正的科学。我们再来说说他的第二步啊，就是选一个解释万里的理论。科学的外壳有了，他们还需要一套解释，这个解释要解释一切的理论啊。于是呢，比如说能量堵塞呀、频道失衡啊、细胞记忆受损啊，这类边界极其模糊的核心概念就被发明出来了。那这些词的妙处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强行解释任何问题。你为什么睡不好啊？因为你能量没通啊。你为什么胃痛啊？因为你能量没通啊。类似于这种哈，就是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什么能量堵塞呀，或者是频率失调啊，来这个给你做一个解释。真正的科学会告诉你啊，不同的疾病各有生化机制、病因和治疗方案，但是伪科学只用几句万病一因的废话，就用一个永远正确的空壳理论装下了所有人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那么再来说说第三步，就是让你亲身体验到它是真的。哎，当然这个要加引号啊，理论搭好了，下一步就是让你自己说服自己。骗子呢会精心营造一个高度暗示的场域，比如说昏暗的灯光、空灵的音乐、封闭的会场、权威的讲述，以及周围人极度投入的一种氛围。在这种强烈的环境烘托之下，人呢是很容易产生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比如说身体发热、手心发麻、头晕，甚至莫名的落泪。骗子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会立刻抓住这些生理反应来进行现场洗脑。看，这就是宇宙能量进入你身体的表现，你感受到了吗？我们的疗愈正在发生，等等等等啊，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些生理反应给你进行洗脑。一旦你亲自感受过，理性就很难再挤进你的大脑了，因为你本能的会告诉自己，哎，我确实感觉到了。那么在这一步，骗子精心设计的环境氛围强行给你制造了一种神秘的体验。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四步，就是用别人的奇迹帮你下定决心。当第一批人被成功洗脑之后，骗子就掌握了最强大的传播武器，那就是见证故事啊。比如说某位阿姨她也用了啊，现在都停药了，或者说某位患者十几年的顽疾，那一次课程就轻松了，等等等等。那这些故事永远只展示奇迹般的康复，
却绝不展示失败的案例，更不会告诉你那些痊愈者是否同时在接受正规的治疗。那么临床数据呢，往往不如一个热泪盈眶的亲身经历有冲击力。那这一步，骗子用别人的奇迹彻底取代了严谨的统计学论，这个证据让你上头入局。那第五步就是终极 PUA 了，把无效的锅转嫁给你。任何号称包治百病的方法呀，现实当中肯定会遇到不管用的情况。

0: 大家想一想，这肯定是啊，而且还不少。那这个时候骗局最恶毒的一招就是随之启动责任转移，治好了那就是我们这边的技术啊，神乎其神，是产品功效神奇。如果治不好，那并不是方法错了，而是你信得不够。他们会反咬一口说啊，你的阻塞太重了，或者你和父母的关系没修好，能量接不上了，等等等等，一些比较玄乎的话。这套话术的恶毒就在于，它不仅让骗局永远躲过被揭穿的风险，还让原本就承受着病痛折磨的受害者背上了沉重的自责和羞耻感。原来呢，不是这个产品没用，是我自己不够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这样一来呢，那这个个体就永远不会错，错的永远是咱们自己。在这一步呢，骗子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系牢牢地困住了自责的你。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骗子的这几步骤啊，五步骤。那为什么有些理性的人也会中招呢？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的拆解一下。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6: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伪科学这种骗局呢，往往是有几步哈。第一步就是披上科学的外衣啊，骗子用看起来像科学的伪装成功替换了真正的科学。第二个就是制造一个解释万物的理论，还有就是第三步，让你亲身体验所谓它是真的，当然要加引号的啊，就让你体验，但是呢其实是环境所造成的一种 正常的生理反应。第四步就是用别人的奇迹来帮你下定决心，就是别人所谓的成功

案例。还有第五步就是终极 PUA， 把无效的锅转嫁给你。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说，其实我啊还是比较理智的，就是不太会相信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也会上当呢？首先，当痛苦耗尽理智的时候，人会本能地死死地抓住这个出口。比如说，当你病痛折磨的时候，你就会很相信这个事情，或者某一件事情你会特别痛苦的时候。另外，科学的诚实反而成为伪科学乘虚而入的突破口了。比如说，科学告诉你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需要慢慢来，但伪科学却说问题很简单，就是能量堵上了，马上就能够疏通等等等等。伪科学这个概念啊，经常推陈出新，今天叫量子疗愈，明天又换成细胞唤醒，那等等等等吧。我们普通人该如何的来防范？难道每一次都要重复学习一遍高深的新名词才能辨明真假吗？其实答案啊是不需要的。与其奔波追着骗局的新马甲跑，不如咱们掌握几招，以后遇到任何打着生命科学及相关旗号的项目，只需要在脑海当中一遍一遍地想这几个问题，就能够让绝大多数的伪科学现出原形。首先啊，第一步，你要先看它是什么，而不是听它吹得有多神。面对任何新项目，我们看看它到底是一种药物，是一种医疗的器械，一种行为训练，还是一套话术。真正可靠的健康干预啊，通常都是能够清晰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成分、参数、具体操作的路径和适用的范围，而那些只大谈奇效却极力回避基本原理和本质的项目，往往是因为真用大白话说清楚它就不神奇了。那第二步，追问它的作用原理以及机制是否违反了基本常识啊。既然宣称能作用于身体，那它通过身体哪种结构、生理和生化途径起效果的？作用靶点在哪里？具体指标该如何测量？如果它把基因排毒、菌群之类的话术啊，搅成了一锅粥，却给不出任何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大家要记住啊，这绝不是因为你不够专业所以你不懂，而是因为它根本自己都说不清。还有第三步呢，要验证它有没有公开可见的客观证据。在严肃的健康问题上，证据绝对不能仅仅依赖说我听说、好像是啊，或者是我朋友等等等等啊，这类极具情绪感染力的个案故事都是这个听说的或者是传说的。真正的科学证据呢，是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可以被第三方独立验证，有严格对照组，而且具备统计学意义的临床研究。所以我们要记住，谁来站台不重要，严谨的临床证据质量这才是关键。第四步呢，就是对包治百病的健康承诺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凡是宣称什么病都能治、见效特别快而且毫无副作用的，请直接把它给列入高危可疑名单。因为真正的生命系统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精密网络，能治心脏的药不一定能调节血压，能调节免疫的手段往往不能直接作用于神经等等等等吧。所以啊，医学必然会有它专攻和局限，副作用呢也常常难以避免，所以要警惕所有包治百病之类的万能神话。另外第五步，就是看它是否在切断你和正规医疗体系之间的联系。那这一步呢，也是所有骗局从单纯的谋财走向了害命的一个分水岭。如果你一个项目在暗中引导你不需要看医生，鼓励你自行停药，或者在疗效不佳时反咬一口，指责你啊这个用法不对或者不够相信等等，那一定要逃离，甚至要果断报警，因为这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虚假宣传，是在恶意切断你与现实科学校验渠道之间的联系，并试图对你进行深度的精神控制。所以这种情况呢，大家一定要警惕啊。面对疾病啊，渴望捷径也是人之常情，伪科学正是利用这份脆弱，把痛苦做成了生意。他们不仅延误了治疗，最残忍的

0: 就是让受害者觉得治不好是自己的错。真正的科学从不承诺包治百病，它会承认局限，甚至坦诚目前还没有答案。科学呢，也不是许愿池，但它有伪科学给不了的底线，不会拿人的脆弱来开玩笑。所以啊，各位朋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面对伪科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了。
1: 这些年笑成变了样，熟悉的灯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2: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这块呢是拥堵565米，迎宾大道东西向东，从唐

0: 下迎宾大道呢，到塘下大道中拥堵669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941米，谢长路西向东拥堵359米，缓行149米，岭南大道东向西骏景桥这块呢就是拥堵328米，缓行181米。十大公路南向北啊，同样的也是查新路附近拥堵1.07公里，高尔夫大道南北向南高尔夫南路附近的拥堵479米，缓行110米。环城西路的辅路呢，同样的也是南向北拥堵50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时间来到中午的12:08，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啊，畅享1075，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送上的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旭峰啊，依然和大家分享呢有关法律方面的最新动态。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啊，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法治一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两条呢最新的法治快报。在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来临之际呢，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提升群众法治素养，让民法典真正走进群众，融入生活，5月12号晚呢，桥头司法分局联合镇应急管理分局、连城社区等单位，在桥头广场开展了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将便民法治服务呢送到群众的身边。本次活动呢设置了免费法律咨询、普法资料派发，还有呢趣味知识问答这三大环节，贴合群众夜间休闲作息，吸引众多群众呢驻足参与。那么工作人员向过往的群众发放民法典宣传单等资料，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让群众呢直观了解民法典核心内容，引导群众自觉遵法守法、学法用法啊，学会呢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那么趣味问答小游戏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题目为主，互动氛围热烈，让群众呢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法知法。同时呢，工作人员针对群众咨询的家事纠纷、劳动维权、邻里矛盾等问题呢，一对一的精准答疑，提供专业法律指引，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那下来呢，桥头司法分局将会持续创新普法形式，常态化开展基层普法活动，推动民法典宣传走深走实，助力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为1055开局起步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好，继续来关注啊，东莞的这个镇呢严查幽灵外卖啊，那没有实体的门店啊，证照伪造过期，同时呢也是提醒各位啊，这个连日以来呢，红梅市场监管分局联合镇网格管理中心各村社区开展的这个专项整治的行动，筑牢市民食品安全防线。
3: 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章节条。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好的，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啊。那有人问啊，在节目当中问到说，如果说身份证到期，怎么换才最安全呢？在这儿呢，和大家好好的提醒一下啊。那么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呢，陆续到期，所以呢，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换新的高峰。身份证过期以后还能接着用吗？换证的过程当中要规避哪些风险呢？我们就此是。从相关部门和专家那儿了解到了，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内容。那每张身份证的背面都是标注了有效的期限啊，26至45周岁公民的身份证有效期是20年。

北京市第三级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欧阳志宇说呢，身份证过期之后呢，立即丧失法定证明效力，不再是有效的身份证件。那这点呢，一定要提醒各位啊，用过期证件办理的业务甚至签署的合同，容易留下法律隐患，有的时候呢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啊。目前呢，居民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办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以携带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申请换领。另外，民警提示呢，公民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呢，可以申请领取临时身份证啊。为了确保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建议呢提前规划身份证的换证日期，根据自身情况呢选择合适的办理的方式啊。当然，这个换证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些风险啊，在此和大家提醒啊，因为新一代居民身份证呢采取的是实体证加电子证双轨并行模式，便利性呢显著的提升，但是换证过程当中，特别是身份证的照片传输、个人信息填报还有证件邮寄这些环节，潜藏着多重风险。第一个呢就是 AI 换脸和信息泄露。那么根据一位基层民警透露啊，在 AI 时代呢，人脸信息泄露是换证过程当中突出的风险之一。犯罪分子用于实施 AI 换脸的物料呢，主要是身份证照片，还有个人人脸照片，再结合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进而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信息等违法的活动啊。那么民警提示啊，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摄点啊，这个拍照点呢，拍摄身份证的照片，或者是找人代办换证，将正面人脸原图、生活照发给他人，都极易被留存，甚至是盗用。那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新旧证交替管理不当。依据现行规定呢，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必须交回原证，但许多人选择邮寄方式提前啊换领新证，导致呢这个旧身份证在领取新证之后呢仍然处于有效期之内。那民警说呢，二代身份证的芯片不具备远程注销功能，过期的旧证仍然可以被机器读取识别，在部分核验场景当中仍然可以正常使用。一位民警说呢，如果不慎遗失旧身份证啊，被不法分子捡到，很有可能会被倒卖、冒用，甚至进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网贷申请等等啊，进而引发法律和信用的风险。所以呢，民警建议呢，居民在领取新证以后，应该是把旧证及时作废处理，避免因为保管不善带来意外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就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的照片啊，民警提醒，身份证的号码、人像、住址，这些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等网络渠道随意发送，极易被不法分子截获，用于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这些违法行为轻则侵扰个人生活，重则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都记好了，这还是有这个换证的时候还是有几大风险啊。那至于其他的呢，我们待会儿在休息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啊，如何在身份证到期之后呢安全快捷的换取新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5: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6: 放心，俺们可是
7: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8: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5: 我来。
8: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6: 在那，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8: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5: 耶，成功！
9: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8: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5: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间和白天的天气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温度24到28度，相对湿度75%到90%，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温度是23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12: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啊。那刚才已经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身份证到期之后呢，怎么换最安全啊？已经提示了有几种不同的风险。那接着就是为大家来送出更多的提醒啊，就是更换身份证的时候，牢记三要三不要。那么法律人士提示说，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呢受法律保护，在更换新身份证的过程当中，务必呢守护好个人的信息安全，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护好身份证的信息，不要通过网络呢随意的发送啊。正规官方办证渠道呢，不会私下通过社交软件或者是非官方平台索要身份证的原图以及身份证的复印件。如果确需线上提交呢，应该通过官方政务的 APP 或者是指定渠道来操作。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不要委托所谓的第三方去代办啊。民警提醒，务必选择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这些正规途径，坚持全程自主办理。选择邮寄领证的，要通过官方指定邮寄渠道，妥善的保管邮寄单号还有验证码。那第三个呢，就是信息泄露或者是被冒用之后呢，要及时的维权止损，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呢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整理好泄露或者是冒用的证据啊，向公安、网信等部门举报。那如果说造成财产或名誉损害呢，可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这些责任啊。所以我们还是再次提醒各位啊，身份证到期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各位呢还是好好的了解之后呢再去办理。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探寻案件真相，普及法律知识，以案说法。
1: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会用一个案件啊和大家来分享，叫以案说法，一案三罚，从严执法不手软，压实租赁安全。2026年3月27日，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道教分局执法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的时候，查出一起安全生产违法案件。经查呢，该场所涉及到承租方企业、出租方单位、出租方单位主要负责人这三方责任主体啊，都存在违法行为。为了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道教分局依法对三方主体分别立案查处，实施一案三罚，形成有力的震慑。那么经查发现呢，东莞市某家具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着以下的两处重大事故隐患。第一个就是一楼废水池没有做有限的空间辨识，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涉嫌违反了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13条第一项。那第二个呢，就是三楼生产车间储气罐压力表损坏，那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第14条。那么执法人员呢对此进行立案调查，那经过调查查明呢，这家有限公司啊存在着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1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啊，采取技术以及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呢，应当如实记录啊，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是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呢，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呢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是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相关规定。依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2条的规定，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呢46裁量阶次 B 的规定，决定给予涉事企业人民币30000元的罚款，这个行政处罚。那么出租方呢，经查呢，园区地址权利人东莞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存在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行为。那么经过调查查明呢，该公司将园区一共分租给7家承租单位，和部分承租单位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存在未与涉事家具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事实，也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9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是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呢，应当和承包单位还有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是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呢，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呢，应当及时敦促整改。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3条第二款的规定呢，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58裁量阶次 A 的规定啊，决定给予东莞市某实业有限公司人民币18000元的罚款行政处罚。那第三方呢，就是东莞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存在的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实。林某某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是直接负责该公司呢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主管人员，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职责，所以呢对此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查明，东莞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存在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和管理的行为，林某某作为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9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是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呢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是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那生产经营单位呢，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敦促整改。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3条第二款的规定，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58裁量阶次 A 的规定，给予呢决定给予李某某人民币8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0: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1: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来总结一下刚才的以案说法。典型的案例当中呢，涉及到哪些法律法规啊？首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1条第二款啊。刚才已经说到了，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啊，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同样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9条第二款，还有呢第102条和第103条的第二款啊，也希望呢各生产企业和相关部门以后呢遇到类似的情况之后呢，一定要依据相关的法条法规，然后呢是严格执行。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

0: 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啦，嚟到时间嘅中午1:03，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首先睇到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32分钟嘅时间。而喺作业区中路北向南进港中路附近，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8分钟嘅时间。而其他路段方面，比如说东深路的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环城西路南向北，泰新立交桥附近，以及是谢长路的西向东，亦都是有500米的立路，比平时都是会用到5到10分钟的一个阻滞的时间。在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了。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中午一点十一分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途车有道》，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人吴伟龙啊。咁系2026年嘅5月18日星期一中午嘅时间，咁啊有朋友话：哎呀，伟龙，做乜你早上嘅节目唔上，你嚟中午系咪啊？嗱，因为咧早上咧我有一个会议吓，咁啊就冇办法啊推唔到，所以咧就净系去要去上班啊，去呢个开会，咁啊节目咧就系揾咗阿锦山老师嚟代班。咁中午嘅话咧又继续翻到嚟啦吓。嚟到咗五月嘅，而家属于系五月中下嘅时间，系咪啊？已经过咗一半啦吓。咁啊，天气咧已经都慢慢越嚟越热啦，嚟到夏天嘅时间，同埋落雨又比较多，系咪啊？近排咧呢个又系雨季啊，可以大家睇到天气报告咧，日日都可能会有落雨嘅情况，系咪啊？咁呢个时候咧吓。又晒，又落雨，系咪啊？呢种情况咧，揸车咧，其实讲真吓，就会比较容易啦，系遇到一啲咧，唔系咁好，或者系啲比较容易咧出事故嘅天气啊。因为咧，越系呢一种咧忽热忽雨嘅天气啦，越容易就出现呢一个事故吓。全部咧都系一啲咧细节仲冇注意好吓，一唔系咧就刮到，一唔系就违章吓，一唔系咧就车坏喺半路吓。所以今日喺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日常开车，特别在五月份这个雨季高温天气要注意的一些日常知识，比如说保养，比如说这些开车的小知识等等，今日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咁啊，大太阳咧，逆光开车系咪？好多朋友话：，我喺车度啦，唔惊系咪啊？咁啊，反正咧有嘢挡住啊，又唔系呢个电动车、电动单车系咪啊？咁其实咧，嗱，而家最近咧呢个早高峰啦吓，如果你哋系往呢个东开啊，晚高峰往西开嘅话咧，太阳啦，其实系会直接怼你块面，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吓？当个太阳阳光非常之残眼吓，怼你个面嘅时候。

0: 咧，你会觉得咧吓，开车系好受阻嘅，前车刹车灯你都可能会睇唔清楚吓。咁好多嘅呢一个司机攞记咧，就会顶眼即系顶硬上吓，眯埋眼，诶系咁开系咪啊吓？仲同部车咧前面嘅车贴得好近系咪？呢种情况咧，你唔出事就怪系咪啊？所以咧嗱，最简单嘅一个招数咧，就系将呢个遮阳板咧拉落嚟吓，戴翻一个咧相对浅色嘅呢一个黑超啊，唔好买嗰啲咧好黑嗰啲嘢吓，因为你太黑咧黑嗰头嗰啲咧吓，你入到隧道嘅话，你直接睇唔到啦吓。所以咧而家基本上咧比较兴，因为我都系戴呢个，我喺部车度我放嘅都系嗰个属于叫做黄色嘅，即系佢唔系黑色嘅。雖然是叫黑超啊嘛，而家咧係黃光嚟噶啦，即係亦都係可以起到呢一個遮太陽嘅效果，但係咧又唔會係黑過頭嚇，即係開隧道有啲燈嘅時候咧，都係可以睇到係咪啊？咁戴呢個黑超啦嚇，然之後咧喺開到特別殘眼嘅時候咧，車速咧一定要放慢啲啲嚇，唔好話超車，亦都唔好話加塞嚇，即係去插隊嚇，老老實實跟車啦咁啊，條命仔最緊要啊！仲有就係啦，咁啊太陽爆曬啦，路面咧相對咧會變，即係如果係特別喺啲石青路係咪啊，會變得瀝青路咧會變得相對比較遠少少。咁呢個時候咧剎車距離咧係會變長嘅。平時咧你一腳剎車啦，咁啊就可以剎到係咪？而家可能一腳剎唔住嚇，所以咧去到一啲路口啊、斑馬線啊、學校門口啊，你要提前去減速，唔好話去到準備到啦先急剎車係咪？後面嗰部車咧，好容易就會追尾你啦。你唔好話佢有冇認真開車咁樣，再加埋呢個天氣咧，其實係會影響嘅。另外啦，唔好覺得話咧，即係開窗咧就會慳油。嗱，當你咧車速咧超過咗60啊，咁你開窗嘅話咧，你風阻就會變得好大，會比你開冷氣仲嘥油嚇，咁啊仲吹到你頭暈眼花係咪啊？咁如果你在市區嘅話，你慢慢開係咪嚇？可以開窗啦，嚟透一透氣嚇。但係當你咧上快速，即係上呢個高速嘅時候咧，或者係快速路嘅時候咧，你就最好咧就最好就關好關窗啊，開冷氣啦嚇。咁樣咧既係舒服咧又安全係咪啊？唔知你有冇試過咧嚇？真係啊，一般咧開到比較快咧，我一般係開到六七八十以上啦嚇，我都係關窗嘅，因為好大聲係咪？出面嘅風聲好大聲，然之後咧上高速嘅話咧，真係可能會影響到你部開車，可能會有啲飄飄地嘅。所以咧建議嚇開車啊，咁啊比較快嘅速度咧，就一定要關窗，唔好話為咗慳翻啲油、慳翻啲電係咪啊？咁啊，講到落雨方面啊，而家咧啲雨咧係咪話落就落，好似尋日定係前日啦嚇，哇！原本仲好地地，突然之间咧系横风横雨落大暴雨吓，咁啊最近嘅雨咧可以话真系嚟得又快啦，雨量又大，风仲猛系咪吓？咁呢种情况嘅话要注意乜嘢咧吓？第一个吓，你嘅车灯咧就千祈唔好乱开啦。我成日都强调咧，就系仲有人咧落雨佢会直接开远光灯系咪？因为雨咧你一照远光嘅话咧就白晒一片吓，自己睇唔到路啦，对面嘅司机咧仲直接就睇唔到吓，即系可以话咧即系害人害己吓。如果細雨嘅話咧，你開翻呢一個近光啦，大雨就開霧燈啊，暴雨就開雙閃啊，記住嚇。咁啊，正常咧落雨千祈就唔好話亂開呢個雙閃啦，因為你開雙閃咧，後面嗰部車咧又唔知道你轉右啊定轉左係咪啊，定係話你部車出咗問題係咪，更加容易追尾嚇。而第二咧就係呢個落雨天氣咧，就唔好話猛打方向盤嚇，亂超車嚇。因为路面一湿滑咧，你个轮胎啊、车胎嘅呢、这个触地力咧，会直接系少一半吓。尤其系一啲桥啊、高架啊，会比平时嘅路面咧系滑十倍。所以咧，系咪呢种情况之下咧，定系匀速开就最稳吓？落雨咧就宁愿慢十分钟，都唔好话抢一秒钟吓。而第三個就係積水啦嚇，咁喺東莞大家知道啦，好多嘅地方啦，咁啊鎮街啦嚇，落隧道啊啲低洼地路段咧，一落雨就會積水嚇。呢種情況咧，千祈唔好話一腳油啊，或者係一腳電係咪？電車咧就踩過去啊。如果水滑嘅話咧，好可能咧會直接令到你方向盤失靈嚇。水太深嘅話咧，會令到你部車啦嚇出問題嚇。所以呢種情況咧，係一定要係根據呢一個落雨嘅時勢。如果話好大雨，前面咧睇起嚟咧可能會有水浸的情况就马上掉头或者停一停先等一等，千万不要冒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续行是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1: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咪分享到啦。咁啊，当你开车啦，继续落雨天吓，咁啊，遇到熄火系咪啊？因为你部车如果系浸咗之后，即系咁唔啱啊，咁唔巧啊，或者咁唔好彩系咪啊？即系熄火啦吓。诶，我讲嘅有车吓，咁咧就千祈唔好吓，即系第二次点火。即系你如果俾个你个发动机啦吓，俾个水浸咗之后啦，千祈唔好第二次点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隻發動機咧會直接就報廢啦嚇，咁啊整幾千成皮嘢係咪啊？保險仲唔賠啊？所以呢種情況咧就真係要注意啦嚇。咁啊正確嘅一個操作咧就係、是、首先咧先睇下前面嗰部車過唔過到係咪嚇？睇下前面部車過唔過到咁啊水深咧，如果係唔超過呢個車胎嘅一半嘅話咧，低速雲速過過完之後咧，輕輕咁去點呢個剎車嚇，控乾呢個剎車片。第四咧就係即係落雨天啦，遠離電動車同埋行人嚇，因為喺東莞咧電動車真係好多嚇，而家特別而家啦，為咗方便同埋仲好多嘅呢一個外賣嘅小哥係咪嚇？咁落雨嘅時候咧，人撐遮係咪啊？車咧其實踩單車或者電動單車嘅人啦，著雨衣嚇，視線咧全部都係擋住嘅嚇，即係有盲點嘅，唔同我哋開住部汽車嚇，佢哋咧可能咧就會話。轉彎就轉彎，話衝就衝。經過一啲小區啊、菜市場啊、學校門口啊，即係腳放喺呢個剎車上面啦、啊、一定要係隨時咧就準備好呢一個踩停嘅呢一個行為啊嘛。特別係落雨嘅天氣嚇、啊，千祈唔好就話習慣性咁去搶過一兩秒係咪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一唔小心咧碰撞啊、揩花啊，或者係點樣咧，就比較麻煩、啊咁而第三點咧就係、是，亦都開車嘅習慣啊。喺晏晝，即係呢個鐘數啦嚇，1点到4点嘅時候咧，其實係人咧最容易眼瞓嘅點嚟嘅。所以咧呢個時候咧，千祈就唔好話好疲勞駕駛嚇，開車咧直接就會即係犯困嚇。因為最近天熱啦嚇，中午如果你食完飯啦，暈陀陀啊，想瞓覺係咪啊？晏晝開車咧，眼皮就喺度打交啊，反應就會變慢噶啦。咁好多司機攞嘅咧就頂下上開嚇，咁開下開下，好可能就會走神嚇。等你反應過嚟嘅時候咧，就已經準備追尾，甚至係已經追咗尾啦嚇。嗱，所以咧記得嚇咁啊。如果你眼瞓咧，就係、是、揾個地方啦，先停低落嚟嚇，咁啊，食翻支煙係咪？當然啦嚇，唔建議食煙嚇，食煙危害健康嚇。洗個面嚇，開窗咧吹吹風，咁啊，休息10分鐘唞一唞嚇，會比咧你去喺呢個路上面嚇暈陀陀咧開個一陣間嘅一個強係咪？因為好危險咯嚇，因為疲勞駕駛嚇。因为疲劳驾驶咧，真系唔系小事嚟嘅吓，系真系攞你条命啦嚟搏运气嘅，千祈咧就唔好咁傻啦吓。系谂啊，继续咧分享好到一啲咧喺夏天吓，我哋车入面嘅一啲唔系咁好嘅小习惯啊，大家咧一定要避开系咪？90%嘅车主咧，可能仲喺度做紧呢件事情吓。咁啊，特别系屋企咧有小朋友啊，有老人家嘅朋友，一定要嚟听一听啦吓。当天气一热啦吓，你部车入面好多嘅隐患都会出晒嚟吓，好多一啲好细嘅嘢啦，平时唔系咁起眼吓，暴晒之后咧会直接变成炸弹嘅吓。咁啊，仲有屋企咧，即系带 B B 咧坐车啊，带小朋友坐车啊，咁好多家长嘅习惯全部都系错嘅吓。第一个嗱，带小朋友坐车咧，咁啊，千祈咧，第一个吓唔可以坐副驾驶。安全气囊咧，佢弹出嚟，即系如果遇到啲咩问题，安全气囊弹出嚟咧。小朋友咧系顶唔住嘅吓，系因为比较嗰个弹力，你知唔知啊？小朋友顶唔住噶，一出事咧就系大事啦，系大件事吓。所以咧，小朋友咧即系安安全全啦吓，要坐喺后排吓，老老实实咁坐啦吓。而且咧，一定要系有呢一个安全嘅座椅吓，因为有啲小朋友 B B 咁样咧，佢绑唔到成人嘅安全带系咪啊吓？咁呢个时候点算啊？如果你俾佢自己喺度玩嘅话咧，系好危险啊！如果一旦出事吓，佢就直接飞出去啦。你仲有安全带绑住系咪啊？所以小朋友一定要系

俾帮佢安排呢一个小朋友嘅安全带，系而家好多喺啲网上睇睇，唔一定系呢个 B B 座椅吓，仲有呢个小朋友嘅安全带，即系帮佢加装个嘢。都系用佢原本车身嘅呢一个安全带，但系咧加咗一个嘢咧，小朋友就可以用啦吓。第二个咧，同样嘅一个道理啦，就系、是、小朋友咧，千祈唔好抱住嚟坐吓，因为当急刹车嘅嗰瞬间吓，你系抱唔住吓，咁啊，你小朋友会直接飞出去吓。好多嘅呢个事故啦，同埋血的教训，所以咧千祈唔好咧心存侥幸吓。咁而第三点咧，亦都系好多朋友亦都系遇到过嘅同样嘅一个血的教训吓。夏天咧，唔好将你嘅小朋友单独掉喺部车度吓。等你落车咧，佢话买樽水啦，系攞个快递啦，几分钟唔得，绝对唔得吓。因为你暴晒十分钟啦，你车内嘅50到50几度嘅一个温度啦，小朋友咧可能就会中暑缺氧，后果系不堪设想嘅。咁啊，新年咧，年年新闻咧，年年都会有呢一啲事故，系咪啊吓？唔好话等到出咗事啦，你先嚟后悔啦吓。好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听翻首歌吓，唞一唞，然之后继续翻到嚟节目中，继续分享翻一啲喺夏天大家开车要注意嘅一啲干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7: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4: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好啦，咁你个时间嘅1:37，继续分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时间先嚟推荐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啦。咁啊，各种浪漫嘅节日一到啦吓，点可以少得口红嘅呢一个身影啦吓？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系嚟自 Dior 迪奥嘅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小支装吓，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入面咧有5个色号嘅，咁啊每一支咧颜色都好好睇吓，唔容易踩雷。日常通勤、派对、约会咧都非常之合适。咁啊涂上咗特别咧就会提气色吓，而且咧仲系喺520嘅呢个限定嘅粉色礼盒包装吓，送人咧非常之有仪式感嘅。咁啊商城嘅福利价一套净系需要168元就可以到手啦吓。最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中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笔福利。咁而除咗呢、這个即系送俾我哋大人嘅礼物之外啦吓，咁啊嚟到夏天小朋友咧都应该咧送翻个礼物俾佢，因为咧无论几热都好啦，小朋友都中意跑嚟跑去系咪？踢波啊，玩啊吓，咁啊一刻咧都停唔落嚟吓。咁啊小朋友玩得系开心啊，但系咧作为父母嚟讲嘅话咧就有啲烦恼啦吓，因为咧想帮小朋友拣翻一套咧夏天着起身咧就非常之舒适又凉爽啊又襟着嘅运动装备吓，真系好。好费心思啊！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一款嚟自安德玛儿童系列嘅速干 T 恤，搭配埋呢个透气嘅跑鞋吓，令到咧小朋友可以尽情咁样去玩嘅同时，身体上面咧亦都系时刻保持干爽嘅。而且今日咧价钱好抵啊，会比其官方旗舰店咧平好多吓。啊，短袖咧官方旗舰店咧系159元，咁秒杀净系需要69，而跑鞋嘅话咧官方旗舰店咧系卖249元，咁啊我哋商城咧159咗。可以带翻屋企啦，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啦，记得嚟到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选购你中意嘅产品啊。系咁啊，继续到头先讲到嘅呢个内容啦吓，咁啊夏天咧喺车度咧一定要唔好做嘅事情吓，咁第三个头先讲到咧就系唔好将小朋友单独掉喺部车度吓，仲有就系咧即系喺车入面啦吓，好多司机老记可能都唔知道吓，乜嘢唔可以放吓。因为呢如果你放了很可能呢真的定时炸弹。第一个火机打火机它呢因为爆晒了之后呢它会直接爆炸炸烂你的内饰引燃你车里面的东西。很多人呢在中控台呢常年都会放一些这个打火机或者不掂当。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喷雾防晒喷雾香水等等这些呢高压的罐体来的高温是容易炸裂的。而第三类就是一些老花镜啊、黑超啊，这个是有这个突出来的透镜聚光啊，是会将你的坐垫啊、纸巾啊是点着的，车到就会可能直接去自燃啊。所以这些啦，你放可以，但放在你的盒度就 OK， 但不要放在一些表面的地方啦。第四个呢就是充电宝和手机。高温的暴晒之后你的充电宝是不是会是直接就鼓包然后着火是非常之危险的。虽然说呢这个充电宝手机呢着火的几率比较小，一般是充电发热的时候会爆，但呢千祈即是你说我们一般都是避险的嘛，是不是知道有这个情况就不要去做了，即是不要等到即是遇到这个情况之后才后悔。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碳酸饮料。好多朋友咧，中意将一啲汽水啊，或者系咩咁样嘅碳酸饮料咧，放部车度，谂住下次可以随时可以饮，系咪出去玩系咪吓？但系咧，如果你放嘅位置唔啱吓，太热嘅话暴晒咧，佢亦都会膨胀啊，然之后爆。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注意吓，所以落车咧一定要随身带走吓，唔好话嫌麻烦吓，一出事咧就系大件事啦。嗱，仲有就咩啦吓，咁啊好多嘅叔叔阿姨啊，咁啊小朋友啊，坐喺后排咧唔绑安全带，觉得咧短途唔紧要系咪吓？嗱，我同你讲啊，嗱喺我哋东莞又好啦，即系喺而家好多嘅城市系咪吓？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吓，你如果随便一个追尾啦吓，后排咧好可能咧就会直接飞出去啊，撞去前排系咪吓？会伤得比前排仲重。嗱，呢个咧就因为你冇绑安全带吓。咁而家咧，其實交通規則咧亦都嚴格啦嚇，後排唔綁安全帶咧係一樣罰錢扣分嘅。嗱，全車人嚇上車就應該係計好呢個安全帶，唔分前排後排嚇，唔分長途短途嘅。所以咧，大家要注意啦嚇。 咁再就係咧，就係買呢個坐墊啦嚇，咁啊坐墊咧就唔好買嗰種全包嘅厚套嗰種嚇。好多人夏天咧，即係買呢個毛絨嗰種全包坐墊啦嚇，好睇嚇，但係咧佢會影響到你嘅空氣嘅氣囊彈出嚟，所以咧真係出事嘅時候咧，咁啊你嘅氣囊咧就擋住你，等於冇用係咪嚇？所以咧你簡單咧買啲防滑嘅坐墊就 OK， 唔好話搞咁多亂七八糟係咪啊？即係影響你嘅呢個安全就唔好啦。
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0: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嘛，嚟到时间嘅中午1:4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午下啦。呢个钟数咧，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即系我哋关于揸车方面嘅一啲小习惯。咁啊，头先讲到嘅车上面嘅习惯，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吓。咁嚟到最后啦，咁啊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啦一啲唔系咁好嘅坏习惯。咁啊，大家咧听到咗之后咧吓，就尽量改啦吓。嗱，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早上开车吓，好多朋友咧吓，为咗赶上班咧吓，咁啊上车点火吓，油门咧直接踩到底，雪一声就出咗去啦。嗱，夏天咧虽然话唔使话长时间去热车系咪啊，但系咧个机油咧其实仲未润到位嘅，咁啊直接咧就猛踩油门啊，发动机咧就会疯狂咁样去磨损。所以咧，正確嘅應該係點樣？係點火啊，點著火之後咧，等30秒，然之後慢慢開1-2分鐘，再正。

经常提速是这么简单，这个一定要做到。因为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开车开几年，即是这个小毛病一大堆，总是怪这个车质量不好，是不是？其实不是，其实呢很可能因为你的车的开车的习惯不 OK。

而第二個咧就係、是、當大家咧即係塞車嚇、啊、等紅綠燈嘅時候咧，再長翻啲嘅紅綠燈咧，就會一直咧咁啊 D 檔啊，然之後踩煞車，呢、這個變速箱咧就會一直係焗住個呢一個焗住個氣咁樣嚇，咁啊隨時咁飆出去嚇、啊。其實咁樣嘅話咧嚇、啊，時間長咗呢個變速箱係容易壞嚇。整變速箱有幾貴係咪？唔使我講啦。所以呢個時候應該點樣嚇？嗱，你我哋部車咧其實有好多檔位係咪？如果你咧見到你個紅燈咧即係超過30秒嘅話咧，就直接就換成係 M 檔加手剎或者腳剎，解放只腳嚇，仲護部車嚇，就舒服一啲嚇。嗱，千祈唔好話誒等好耐啊，成分鐘咧仲係用個腳踩住剎車係咪啊？咁啊唔係咁好嚇，對部車係好大損傷嚇。而第三個咧就係、是、當大家咧即係路邊停車嚇，市區停車方向盤啦嚇，仲喺度打死歪住係咪啊？就直接熄車嚇，應該都有人試過，即係仲未停好，即係已經停好車啦，但係你個呢個車胎啦嚇，仲係歪嘅，即係冇回正嘅。咁呢個時候咧，即係你轉向呢個拉杆嚇，呢、這個球頭咧會即一直啦嚇，就咁樣時間長咗之後咧，方向盤係會變歪嚇，你個底盤咧係會變得鬆散，有異響，整起身咧好麻煩嚇。所以咧記住一句話嚇，你停車咧要先回到回正個方向盤啊，回正個胎，然之後咧再熄火嚇，一秒鐘嘅事情。仲有就係咩啦嚇？嗱，日日開短途咧，即係上落班嘅朋友嚇，兩三公里就到。好多人話咧，我翻工咧得個兩三公里嚇，車啱啱熱係咪啊？就熄火咁啊，發動機咧都仲未跑熱嚇，燃油燒都未燒乾淨，燒唔乾淨，瘋狂積碳，後面咧呢個抖動啊，又廢油嚇，咪又動力又變差係咪嚇？咁你可以點樣啦嚇？即係週末得閒嘅話咧，就出去跑跑係咪啊？出去多啲玩玩咁啊，車清個積碳，你個車咧就瞬間順暢好多啦嚇。呢個咧就同即係平時冇乜點開車嘅思路嘅講係咪啊？我唔開車，我而家油貴啊，我就放喺屋企啊。咁其實咧對部車都唔係咁好嚇，即係該開都要開一開係咪？就好似人咁樣，人你長時間唔互動係咪啊？就會機器壞啦嚇，點都要運動一下，喐一喐係咪啊？第五點咧，就係當大家咧，即係而家夏天嚇，部車咧可能成日都係停喺露天嚇，咁樣暴曬係咪嚇？你部車咧好容易咧就會係即係車漆就會泛黃嚇，內飾咧越嚟越容易就係開裂嚇，座椅咧都會老化係咪嚇？再咧可以停地下咧就停地下嚇，停樹蔭下面都好啲係咪嚇？冇嘅話咧，你又整翻個呢個遮陽嘅擋啦嚇，幾廿蚊啫嘛，效果好好嚇，即係網上面好多係咪啊？我平時我之前都用過嚇，因為但係而家咧我一般都會停地下，所以咧我都冇用。咁咧嗰種嗰啲咩遮咧，即係你會一打開，你喺部車入面打開嚇，啱啱就可以遮住你一個玻璃嘅嚇。咁咧你遮住咗嘅話咧，就係、是、可以幫你防曬咯，咁啊保護好你入面嘅內飾啊、座椅啊咁樣嘅話咧，效果係幾好嚇。就唔好話貪麻煩嚇，即係貪哎呀好麻煩啦，就唔敢去做係咪啊？而第六個咧就係、是、好多朋友咧即係停車咧，佢就中意咧停喺啲馬路邊係咪啊？貪方便嚇，咁啊個車轆咧好容易咧就會刮到呢一個馬路牙子，即係嗰個角啊嚇。咁啊，因為輪胎咧個側邊係最脆弱，如果大家試過都知嚇。咁啊好多，如果你部車咧開車胎係咪啊？你開車嘅時候，你個車胎如果踩到啲釘啊，或者係之類啲啦嚇，漏氣啊，呢個時候咧其實都可以補，係咪？補翻個車胎可能都係幾廿蚊啫嚇。但係咧，如果你開車咧嚇，你個車胎啊，你係刮到個邊啊，特別係刮到呢啲路邊嗰啲吸啊、石吸係咪啊？咁樣嘅話咧，基本上就冇得整啦，冇得補啦，你就要換車胎。你唔換嘅話咧，係好危險嚇，因為咧基本上就係暗傷啊。即係你蹭到一下咧，就已經留低一個呢、這個隱患喺當中。如果你高速嘅話，好可能咧會直接係爆胎嚇，咁啊係好攞命嚇。所以呢種情況咧，即係大家如果停車嘅時候咧，盡量就離呢一個路邊嘅呢一個我哋。

东话叫马路牙子，吓，白话叫咩吓？叫做呢一个路级系咪？即系离远啲吓，唔好话咁极限，停到边边系咪啊？冇人考你嘅呢一个揸车嘅技术吓。好啦，咁今日节目咧都分享咗好多嘅一啲干货吓，咁啊亦都希望各位超留记啦。平时揸车嘅时候吓，一定要注意啦，唔好话诶我老司机吓，呢样唔惊，嗰样唔惊咁样。好多嘅隐患咧，都系通过自己嘅一步步吓嘅行为嚟积累落嚟啦吓。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听到嚟自黄绮珊嘅一首《姐姐》，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管章路西向东，从油麻港路到新村新兴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2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161米，缓行88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5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的，14:0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啊这些好玩的目的地。那我的搭档小珍呢已经是亲自带大家啊去到这个越南芽庄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异国风。

风情，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啊，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路线呢都会带大家呢，就是亲自呢前往那些目的地去实地啊，好好的去玩一玩。那各位依然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啊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呢东莞电台，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么六月份开始呢就是看海的好时候啊，一到这个看海季呢，吹着海风的网红城市像青岛、大连、厦门等等等等啊，就成了大家心心念念的度假天堂。但是呢今天带大家去到山东另外一座海滨城市啊，神似青岛，但是比青岛更加好吃更加好玩儿啊。那即使是旺季呢，比起威海人也更少，但是一点却不缺温柔和浪漫啊，这就是山东烟台。那位于山东东北部的烟台呢，环山抱水，独特的渔港体制把市井和海洋市融为一体，远看呢就像是一座桃源般的城市啊。这里呢不仅有和地中海沿岸的相媲美的叫东炮台，还有呢被称作叫小布拉格的渔人码头。那大海呢就是这儿永远都看不腻的风光，长达900多公里的阳光海岸，骑着小电驴环岛路过白色灯塔和海市蜃楼的现实版，这里呢大概有100种方式啊让你看海。另外还有孤独的鲸啊，这个雕塑的金沙滩海滨公园，果冻色的羊马岛，孤独的大黑岛，直接呢被称为叫小马带啊，还有长岛九丈崖的落日啊，全都是写满了人间的浪漫。那除了大海之外呢，烟台城市啊同样也是非常迷人，有很多的欧式建筑，烟台山和海关街风情满满，沿街走走呢好像一秒魂穿欧洲小镇，还有呢索城里和朝阳街的市井烟火。同时呢六月份就下个月呢去烟台啊，除了看海之外呢还可以狂炫大樱桃啊。那不管是大樱桃还是小樱桃，都让之前的很多朋友说喜欢吃的车厘子啊相形见绌啊，这里是樱桃帝国，轻松实现的樱桃自由。另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啊，虽然说是禁渔期，但是确实吃爬虾、海螺、基围虾、黑鱼、鲅鱼、海胆、扇贝、鲍鱼和蛤蜊的时候啊，那所以到这儿来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美景可以看，也有很多的美食可以吃。同时烟台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有一众呢被本地人私藏的老资格的鲁菜馆，像什么海肠捞饭啊、葱烧海参啊、这个糖醋鲤鱼啊、九转大肠啊等等啊，每天都可以不重样的吃。所以呢烟台真的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一座城市烟台。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好的，14:1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除了我们和大家推荐的目的地之外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线路啊，也期待着各位的参与啊。比如说6月26日呢，咱们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将会带您探秘新疆，像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的精华景点啊，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多少钱？只要5980，全程是2+1的豪华大巴，甄选的是当地的豪华酒店，像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啊，跟小路走就对了啊。报名电话是43241，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回复南疆这两个字啊，了解详情。那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那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呢是更加的地道。记好了，6月26日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41去抢位吧。好的，除了带大家出去旅游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也送给各位啊。那520就快到了，这个浪漫的节日一到呢，怎么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迪奥爱心口红5件套，1.5克的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面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呢都很好看，不容易踩雷。日常像通勤啊、派对、约会啊都很适合，涂上特别提气色。而且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呢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只要168元就能到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平常的女生们买口红，正装口红量很大啊，基本上很少有空管的时候，就用空管的时候啊，选不对色号或者是用腻了闲置都会很浪费。所以呢，迪奥的这套口红小样套盒呢就非常合适，既方便携带，还能一次性多体验几个色号。而且不管是口红的颜色、质地、包装和正装都是一样的啊，精致度很接近。那这次呢，一次性汇聚了5款热门色号，999经典的正红色，明亮却不艳俗，720绝美。

质感，不显唇纹，而且呢还让颜色更加的浓郁，真的很有质感。像通勤约会图呢，百搭又好看。经典的黑色磁吸方管搭配银色的 logo， 简约又大气，拿在手上质感满满。那这款迪奥爱心口红套盒呢，每支口红都是 1.5 克的小支装，色泽饱满浓郁，和正装一模一样啊。五款热门色号，还能多种颜色换着涂。精美520限定粉色礼盒，里面还有一面小镜子啊，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礼袋呢，既有颜值还有质感。今天一套只要168块钱就能到手，是520送礼物，很不错的选择。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晚间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温度是24到28度，相对湿度是75%到90%，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是大雷雨，23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1: 好的，14:37，我们接着带大家呢去到山东烟台，好好的去走一走啊。首先是看海，那6月的烟台呢是刚刚好的惬意，骑上小电驴，沿着沿海路环岛骑行一圈，真的是不要太惬意啊。我们首先去的是羊马岛，这个岛呢离烟台市区是比较远的，但是东方小马岱的名号早已经是盛传江湖，而且呢相传还是秦始皇饲养马匹的地方。走到岛上的秦风崖呢，就能看到七匹这个骏马策马奔腾的铜像，这种皇家气质呢不言而喻。延伸到海里的红色栈道，还有呢深海相映，去往路的尽头，惊涛拍岸的壮阔呢立即就呈现在眼前。还有呢很多的一些文艺清新范儿的一些这个酒吧呀、咖啡书吧呀等等啊，在超大的海景阳台边呢喝咖啡，看看书，看看海，只想把这一刻的时光按下一个暂停键啊。那这一块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拍照点，像海直洞啊，加上海螺洞啊，另外呢海岛，以及呢这个来信栈道的露台、孤独的树啊，还有呢这个海岛日记，这是一栋白色的建筑啊。那羊马岛呢你可以去莲花夕照、海石洞、海之相框、海岛日记啊，就这么走一日线一日游啊，这就可以了。那除了羊马岛之外呢，还有就是滨海中路和北路啊，这是一条直通大海的看海的公路啊。

导航啊，就可以呢去到这个堪比镰仓的海边斑马线，新兴南街的陡坡路，还有大片的树荫，映衬着蓝色的大海呢，这个氛围感直接被拉满。沿着滨海中路一路走过去，就是渔人码头，吹着秋日的风，逛逛这一段呢，非常不错啊。那其他的看海公路，像滨海中路、黄海路啊，包括呢烟台大学的东门这块呢，是都可以的啊。那接着就说到那个巨大的鲸鱼的雕像啊，就是鲸落于海，星沉于洼，这条搁浅在海滩上的巨大的鲸鱼已经成为不少呢朋友前往烟台的理由。这个鲸鱼是以雕塑的形式出现在细软的沙滩上，有一种孤独又震撼的视觉冲击力啊，它安安静静的就伫立在这儿，仿佛在等着时间流逝啊，偶尔还会看到呢划破天际的这些海鸟的身影啊。那接着就是说到蓬莱啊，古诗有云叫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中国先秦神话传说的这个东海外的仙岛啊，就是在蓬莱。这里呢拥有庞大的海上古建筑群，不仅呢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还濒临黄海和渤海，自然风光呢非常的绝美。那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蓬莱阁呢就在这里啊，天后宫、三清殿、龙庙也在岁月的浸润当中保持着恒古不变的这种庄严和圣洁。那走进了这个超大的沉船博物馆，更把人拉进那段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光里，还有海上炮台戚继光纪念馆，一段段历市呢就在这里，既有海市蜃楼般的美，又有八仙过海的仙，还有历史交织的韵啊。这个蓬莱呢真的很适合去非常细致的逛上一天。那如果说想看海边悬崖的落日，来长岛就对，它是由32个岛屿组成的岛屿啊，名气没有养马岛这么大，但是果冻般透亮，而且呢是渐变的海水，一点都不逊色。9丈崖险峻的这个崖壁是经过千百年风吹形成的海蚀地貌，登高望远，落日呢缓缓地沉入海底，这个画面呢对于很多第一次看到的朋友来说呢都是相当震撼的。崖顶上呢伫立着一座灯塔，夕阳的时候呢可以到灯塔旁边追一场橘子海的落日啊。如果说想看黄渤海的这个分界线，可以去峰山临海，一条长山尾啊把海分成一半啊，就是两半啊，一半是黄海，一半呢就是渤海。好，那么再听首歌，待会儿呢继续回来和大家分享烟台的其他的种种。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好的，14:48，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天气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支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给大家呢先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呢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在的果肉颗粒。另外呢，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天然的苹果泥，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那夏天吃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就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之后呢，下次吃啊，放在冰箱里面，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其中的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还有抹茶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一点粉感都没有。爱吃威化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啊！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另外呢，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把抹茶的甘醇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太喜欢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的冲啊。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宝藏大碗系列。

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啊，都是非常 nice 的。那任选套餐呢，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就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两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1: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带大家去到这个烟台啊，看看这些应该说吃这些好吃的东西啊。那海边呢就不用说了，海鲜是必备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樱桃。刚才就说了，樱桃呢，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总产量，山东都是超过了全国半数啊，是我国名副其实的樱桃第一大省。那么烟台是山东樱桃第一大市啊。那这里的樱桃呢，露天樱桃五月中下旬逐渐的成熟，个儿大，味儿甜，水分充足，品种多样，像什么红灯先锋、黑珍珠啊等等啊，总有一款能够让你爱上啊。另外呢，价格也不算太贵啊，可能最贵的也就是20块钱一斤左右，其他呢像5到6块呀、10块呀、12块呀，这都可以啊。那除了这个外呢，早市啊，这个很多早市一般早上5点半就开始了，秋冬会延迟到早上的6点半到7点啊。从清晨开始呢，浓烈的烟火气就扑面而来，像什么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啊，2.5块，然后油锅里翻腾的油条，鲜甜的馄饨和这个蓬莱小面啊。那除了早餐之外呢，海鲜刚才已经说到了啊，另外还有海肠捞饭，这个呢叫易饭易菜，这是它的最大特点。鲜嫩 Q 弹的海肠呢，搭配鲜香的韭菜，浇入炒好的米饭中啊，看着就食欲感拉满。另外呢，烟台的焖子啊，这是地瓜粉团啊制成的，这个爽滑 Q 弹，凉切成小方丁之后呢，下锅两面煎至发黄，再加上呢这个麻酱和蒜泥这些佐料，吃起来是非常的爽口啊。最后呢，就是鲅鱼水饺了，这个是山东淡水界的王啊，必须选用1斤以上极其新鲜的大鲅鱼作为内馅，手擀出来的饺子皮呢也很有嚼劲儿，那入口满满的鲅鱼香味还有爆汁感啊，实在是太鲜灵了。所以呢，今天为您推荐的山东烟台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去好好的走走看看，逛逛吃吃。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在环城西路的北向南，在新万道立交桥的位置上会有缓行压力。管章路的西向东，当前呢是从新村新兴街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东部快速干线的南向北，从辽步立交桥经过的朋友们，当前车辆呢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庆丰东路的西向东，从石碣石丹中路到庆丰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再来看到的是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兴路到联兴路也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

0: 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3: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6: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4: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2: 让你准时上线。
4: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7: 翻嚟一个星期重新开始，咁啊礼拜一啊，直播室有微微老师，
8: 咁系我定班，
7: 唔系都系你定班。上两日咧，人系伟龙哥哥，
8: 伟龙哥哥，哦，
7: 你只系今日先嚟啫嘛，你嘅宴请。
8: 燕青姐姐
7: 妹妹已經係出發咗幾天時間㗎啦。
8: 係啊，聽日翻嚟啦嘛。
7: 今日應該佢翻啊嘛。
8: 嗯，聽日就翻嚟做節目啦嘛。
7: 我覺得佢啲男朋友都 OK 嘅。
8: 哇！
7: 差啲打動咗我。
8: 點解叫做差啲咧？
7: 因為我覺得我突然間覺得就好女人嘛嗰啲嘢。
8: 哦，比較女性。
7: 比較女性化嘅。咁就我覺得佢無論嘅設計，因為佢有啲咩嘅首飾品黐埋一齊啊，耳環啊之類嘅嘢，你喺嗰個羣噶嘛，
8: 係啊，
7: 你覺得係咪即係基本上都係女性化嘅嘢？
8: 的而且確係咯，今次好似係比較多嘅姐姐好中意。
7: 咁就第一時間就覺得係女性嘅嘢，第二咧就我又冇女仔要送係咪啊？
8: 點會冇咧？
7: 太太又唔中意呢啲，因為佢覺得佢唔中意帶呢啲嘢。所以就斷了我後路咯，係咪？又慳翻咯，係咪啊？咁但係我看到現場好多朋友其實都是買俾自己的朋友啦，買俾自己的女方啦咁樣。我覺得真係以前我係對呢方面知識係冇乜深究嘅。咁後嚟我先知道呢一個咁樣嘅知識面，哇！佢真係好燦爛，即係紅得好燦爛。
8: 而且有紅好多唔同嘅紅。
7: 係咯。
8: 分咗唔同。
7: 俾我感覺就係。我初以為係同嗰個朱砂差唔多噶嘛，
8: 唔一樣，
7: 比朱砂靚仔好多。
8: 哦，佢有花紋嘅入邊有啲，
7: 佢個紅咧係比朱砂靚仔好多。
8: 係，
7: 朱砂個紅紅到有啲黑黑地噶嘛，佢唔係噶，
8: 哇！即係
7: 總之，各種有啲中國紅啊之類嘅嘢，都應該係好多朋友係選到自己心上嘅嘢噶。嗱，今日咧就我哋揸一版啦，有心理。我哋嘅諮詢師上線啦咁樣，但系咧喺心理諮詢師認佢出嚟之前咧，我想分享一下我今日中午嘅一個經歷。早上，
8: 今日朝早，
7: 朝頭早咁就我一路都同啊啲朋友喺個即系咪裏邊，即系同大家呼籲就話，即系電雷仔嚇，
8: 電動
7: 車，無論紅綠燈，好佢照衝噶嘛嚇，咁當然今日我嘅經歷咧就唔係衝紅燈。咁佢斜坡飛到好快，好快，真係好快。
8: 趕時間，
7: 因為斜坡，我又唔知點解。當然後嚟咧就最終嗱，我講翻一個過程先好嘛。因為有一個道橋咧，橋底當中啊，經橋穿過嚟。咁穿完橋之後咧，就要上翻嗰個橋面嘅嗰個正路嚇，即係主道啊嘛。
8: 你要轉個彎係嘛？
7: 轉左啊嘛，要轉翻出嚟上翻個主道嘛。
8: 咁
7: 佢個橋當中有一條咧，就係。那個飛機動車就是電雞行的那條通道，咁佢好快，咁而且咧就我哋嗰個機動車咧轉去嗰個主車道咧就會有斑馬線嘅，咁我都好醒目噶啦，佢話我都好快咁樣，其實因為斜斜地我上坡唔會開到好快，加上掟彎嘛，
8: 係啊，
7: 咁佢咧就話我開得快咁樣。咁本來我想話調嗰個
8: 監控
7: 嘅，咁但係後來交警哥哥嚟咗之後咧，佢話你唔使調監控啦咁樣，因為咧就佢話你冇得講價咁樣，我話點解咧咁樣，我話點啊？佢話你考過牌㗎，我話考過，我知道，但係我係覺得佢話我快，我知道我主責係我㗎啦，咁我唔中意佢話我係我快啊嘛，係咪先？

0: 佢話係話我快，咁咧就因為佢係斜落嚟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斜埋個輪胎嗰度。
1: 哦，
0: 咁咧就我部車冇嘢嘅，
1: 嗯，人都冇嘢，
0: 大家都冇事嘅，咁佢部車可能斜咧就即係部車側撞嘛，側咗即係嗰個邊嘅嗰個鐵皮咧就甩咗一塊，
1: 哦，
0: 咁我甩咗塊鐵皮，咁我諗咧就我都認可啊自己肯定，因為呢條係非機動車道，
1: 嗯，
0: 我就算停喺度，人哋懟埋嚟咧，
1: 你冇得揀嘅，
0: 我都係咁噶，我認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咧，當時交警嚟同埋嗰個即係騎手嚟嘅時候咧，就第一騎手嚟咗先嘅就，哦，咁你兩個咪話調咩監控睇下咯，就如果你有異議嘅話，我冇異議，咁我話 OK 啦咁樣，我就話前邊就有嗰啲。電雷嗰啲咩
1: 修理嗰啲
0: 鋪嘛，好多鋪產都係修理噶嘛。咁你開住嗰度咧就咁咯，因為你傷得唔係好緊要。其實我唔想報交警噶，因為一部電雷仔咁甩咗塊鐵皮，咁咪兩塊新嘅話，佢點樣
1: 整翻好咪得咯？
0: 上翻螺絲啫嘛，係咪啊？
1: 整翻好佢。
0: 咁佢就話唔得，我哋車專用車要去翻邊間店，比較遠。
1: 咁樣
0: 我就話咁。使唔使報翻交警咧？就話隨你咯。咁然後就你報得唔報得，但我趕時間噃咁。我話咁你想點啦？咁你抌低部車咪得咯咁樣。我認啊咁。佢就話咦我咦我我，即係佢又唔好意思開口。但我咧就即係咁大年紀，又唔係喺一兩次經歷呢啲嘢啊。
1: 有經驗。
0: 首先佢唔係碰瓷，唔係碰瓷，佢係真係佢部車係揩咗啲嘢。咁然後我覺得你想咁樣，即係話你現場都唔打個價俾我係嘛？你自己開價俾我，我就唔鋸啦嘛，係咪啊？咁啊，如果你去到師傅嗰度，大家都唔識嘅，就師傅打個價，係嘛？你走去離識嘅嗰檔嘢，咁佢開價可能就唔一樣噶啦嘛。我報保險突然間嗰個 file 就花咗噶啦嘛。明年買保險就貴咗咁明啦。我諗咁小事就算啦，我轉個紅包俾佢係嘛？你整埋個名 OK 咯，我又趕時間，佢又趕時間，係咪啊？他说不得，他部车是公司的，他说不得，我说这样，那你想怎样啊？即是他说要去回他那里，你看看怎样啊，到时我告诉你多少钱你转咯，那我就觉得不能够助长这件事嘛，是不是？那你这样是助长了你呃保险啊，是不是？说不是呃保险，就是说
1: 这个风气，
0: 即是佢如果係一樣價咧，就冇風氣嘅，即係話，比如話係收咗一千，或者收咗500咁樣，咁你突然間如果你翻去，喂抌色狗講價嘅喎，佢話我個部車係全部換曬嘅喎，咁點啊？抌個5000咁我俾唔俾咧？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就覺得都係報我嘅保險啦，報埋交警哥哥嚟啦，咁所以有啱先嘅拆封。交警哥哥就話：啊，你唔使講啦，你肯定主責噶啦咁樣。咁然後就話：個部車又唔係傷到好多嘢，你有保險嘅，咁啊噼哩啪啦噼哩嘅嘢，我就話。使唔使調嗰個
1: 監控
0: 睇快慢問題啦？佢話我開得好快咁樣，你唔使調噶啦。就算停喺度，
1: 都係你嘅問題。
0: 因為佢飛機動車道，
1: 冇辦法呢、這個。
0: 所以佢係、因為但係呢、這個佢話呢度又盲區嚟嘅，因為佢落波我兜翻上去，
1: 咁啱好
0: 我兜彎一掟彎嘅時候咧，嗰、那個舵鏡係睇唔到佢嗰邊噶嘛。佢嗰個側面落嚟嗰度噶嘛，所以我就話大家無論邊方面都好，首先我有主責先啦，我自己冇話停喺個斑馬線度停停碰碰有冇人啊，夾曬啊咁，然後再開過去開翻嗰個主道。咁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開電機真係唔可以咁快，哇！真係好快，我覺得佢因為斜坡落嶺啊，咁就掟得比較快。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大家冇助長一啲即係話私聊嘅嘢嚇。保險哥哥嚟咗，即係話，嗰啲好小事啫。咁你 keep 啦 keep 啦，而家咧就，我覺得鐵騎哥哥真係，喺度讚一讚嚇。如果佢即係一早嚟咗嘅話咧，因為唔知點解，原嚟嗰兩個鐵騎咧就話，我同你報咗案㗎啦，咁樣叫阿鐵騎嚟㗎啦咁樣，但我哋等咗好耐都冇。咁然後我再重新報咗次，咁然後咧馬上，南城呢邊就嗰個鐵騎就嚟咗啦。嚟咗之後兩下就。用視頻啊，用對話啊咁樣，click click兩下搞掂都唔使我哋搞乜嘅喎，就簽名。咁然後我嘅保險嗰個嚟咗之後又冇嘢咪得咯咁樣。即係我覺得原嚟其實係而家係好方便一樣嘢，大家就無需要話有個話，我趕時間啊，要咩啊？ 如私聊啊咁样吓，诶转个红包俾佢，喂助长咗风气唔好嘛，系咪？
1: 嗯。
0: 所以我今日就我喺度谂嘅，佢其实系咩心态咧？咁系咪即系想诶赚得几蚊就几蚊啦咁样？但系我觉得冇必要嘛，系咪啊？
1: 嗯。
0: 啊，所以咧，有时候人嘅心态你去摸佢嘅话咧，你助长佢嘅话，佢下次又咁做噶啦，系咪啊？所以大家仲系要冇去。让这种风气泛滥，不要被他得逞。我突然间觉得不要被他得逞。这个燕青老师成日咁嘅，你买错嘢你都要投诉啊。
1: 是啊。
0: 网上平台我觉得好烦咁啊。
1: 是啊，又要退又要要点啊。
0: 又要写个名又要交到边度，然后仲要咩又唔贵喎，几十嘅嘢咁样。
1: 几十蚊佢都要退
0: 㗎。一定退。啊、一定要咩唔能够再抢嘅咁啊！总之咧就今日嘅嘢咧就分享咗，意思即系话大家互相开车忍让啲吓，仲、有咧就电机开慢啲，特别就冇
1: 安全第一啊！
0: 真系我见到好多闯红灯，我飞啲好紧要噶，因为而家啲平台亦都唔会追你，要你快去做呢啲嘢，所以咧呢个心态当中可能就系一赶时间去还单赚多两蚊，第二。可能即係今日我呢個朋友，即係呢個對手咧，就可能賺得啲嘢啲啦咁樣。佢可能食整我就係趕時間，其實佢係趕時間嘅。
1: 佢趕時間多啲，
0: 佢又趕我趕。咁啊冇嘢啦，反正就係呢樣咁嘅心態啦。咁啊最終咁啊我就冇助長咗佢。嗱、我稍有時間咧，我就想即係同我哋嘅上線嘅老師亦咁講，喂，即係人係咪都係會有呢種稍稍偏呢啲？想自己賺啲咁樣嘅心態咧，咁樣。另外仲有咧，就今日繼續係職場啊，職場心理當中嘅啲即係健康嘅諮詢嘅問題。
1: 冇錯。
0: 然後今日仲講到個話題咧，就係遠程做嘢嘅問題。
1: 嗯。
0: 嗱，今日個騎手哥哥咧，我覺得佢就係遠程做嘢啦。佢真係就聯翻自己嘅即係總部嗰度，總部啲人就遠程現場一齊兩個。对对，就好 OK 嘅，即系而家，哇！我突然间发现咧，以前都话唔系，等半日嘅，依家不一样。所以今日啦嘅话题其实系好啱大家嘅，生活当中、心态上边，仲有啲工作当中，远程工作同混合办公，形成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好多嘅不适应嘅嘢。就好似我成日会唔中意，当然以前我系成日咁。即以前我在另一个部门的时候即吃饭的时候噼里啪啦电话明白吗、短信现在到我的奶是这样成日吃饭呢哇我说喂吃餐饭我仔就说是咯吃餐饭安静你等不等
1: 工作太忙了
0: 因为他接触后勤多嘛所以就多了喂点送点什么好啊其实讲下嘢，好，我哋转头翻嚟之后，同大家就今日分享远程工作同混合办公当中面对呢种情况嘅时候，你要迎接一个挑战嘅问题，影响你心态，你点办吓 ？OK，
2: 东莞敢为人先嘅拼搏精神，喺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咗佢哋嘅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生活事业健康双赢呢
3: 我希望身体健康
2: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0: 周一晚我们名医上线继续今天我们职场健康的心理直播室微微老师我先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位我们的常驻栏目上线嘉宾来自就是我们东莞的高级国家级的高级心理咨询师我们有田礼平田老师
4: 大家好田
0: 老师好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刚刚我分享了我今天的经历、
4: 是的很有意思就这个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远程办公因为你看啊无论是哪个平台无论是快递还是这种、美食的是吧、或者是某宝等等的他们的后勤啊行政啊这些总的这个总控通常可能在北上广等等这种一线城市然后但是他在地服务的这个团队一定是在地录取所以他们的合作的话呢 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远程办公。
1: 嗯，
4: 然后并且的话呢，你看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形式，虽然它隔得这么远，但是它处理起问题来是不是非常快，
0: 嗯、
4: 非常便捷、
0: 嗯嗯？也不用你把车开到哪里去。
4: 是的。
1: 嗯
0: 啊，
4: 嗯，
0: 所以我今日就觉得。

因為大家大吉利是日都唔想有啲交通咩故障嘅嘢咁樣。咁但係有時遇到啲問題嘅時候咧，咁佢現場嗰種辦公嘅方式方法，我真係覺得係耳目一新嘅，即係等於係兩個人影張相嚇，即係雙方嚇企喺度咁影張。

0: 咋，咁、然後咧就大家都冇異議咁樣，
1: 對對對，
0: 就開個單就 OK 噶啦，
2: 就好快。
1: 哎，你有沒有發現，就是這種遠程辦公的話，它其實在某些程度上，它是減少了我們的溝通成本的。
3: 嗯，
2: 它形成了一个模式了。
1: 对，它形成了模式，然后并且它让有一些容易出现争议或者是说很含混的地带，它变得更加的透明。
3: 嗯
1: 啊、
3: 嗯，
1: 刚才你看啊，轩哥点赞我们的铁骑小哥是吧？
2: 嗯嗯，
1: 那其实你会发现就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大家生活中确实有碰到这种情况啊，我也碰到过。
3: 嗯嗯，
1: 然后我会发现他们来得非常快，
2: 嗯、
1: 然后处理起来的话思维非常的清晰、
3: 嗯、
1: 而且他们所用的工具非常的便捷、
3: 嗯、
1: 快速就能够处理完事故、
3: 嗯、
1: 然后大家各自归家，该咋干咋干是吧、
3: 嗯、
1: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也是远程办公啊？
0: 他
1: 完全不需要再回到，对，他不再需要。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呢？是所有人去交警支队，是不是、啊？
0: 要
2: 把这
0: 讲价钱
1: 啊，
2: 好
1: 多
2: 年
1: 前了，
0: 好
1: 多年前
0: 了，讲价钱。
1: 对，讲价钱，你看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什么呢？因为刚才轩哥提到，就是我们的就是对方啊，我们的事故对方，
3: 嗯、
1: 我们的电驴小哥，他你刚才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不是有某一些心态呢？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这个非常正常。为什么呢？
3: 嗯、
1: 所有人在面对这种危难的时候，他其实第一时间他可能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和安全，
3: 嗯，
1: 这个是一种本能反应，
3: 嗯，但当然
1: 其实这个没问题。
0: 我怎么了？我是担心他，我小人之心嘛，啊，即系担心佢去翻佢嗰档嘢，佢认为嗰档嘢之后咧，佢哋熟嘛，咁、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试过嘅，我试过系吃亏嘅，
1: 啊。
0: 啊，
1: 这个我们你可以衡量一下，就是你的时间成本和你的这个就是真正的损失究竟就是怎么去平衡。
3: 嗯
1: 啊，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加入那个保险公司这个系统呢？其实变相的就是让他们双方能够互认。
3: 嗯，
1: 他们有一些就是通用的规则、
3: 嗯、
1: 然后他们可以让这个过程简化、
2: 嗯、
1: 然后并且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平衡，那这个其实就让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的高效。
0: 嗯，还有呢，就当时我体验到一个更快捷的东西，就是那个判断书啊，
1: 嗯，
0: 它马上在个12123是不是叫
1: 嗯12315
0: 不是12123
1: 哦12123
0: 是不是12123二三系咪啦？
1: 一二三系啊，冇错啦。
0: 如果我冇记错，
1: 我记错，
0: 這個、
1: 我记错系。
0: 咁佢系你直接就可以喺上边，佢、
1: 嗯、
0: 马上俾个认定书俾你噶啦、
1: 嗯。
0: 然后你翻俾保险公司就 OK 啦，即系唔使你以前咁样嗬。啊，呢边又打电话嚟问你，
1: 仲有签字啊，仲有好多嘢搞啊，
0: 仲影好多相咧。
1: 系啦，系啦。
0: 啊，所以我觉得远程办公啊，今日我哋讲到呢个问题，
1: 系、嗯、
0: 的确实在便利咗好多。
1: 系
0: 啊，但系又干扰咗好多嘢噶噃。
1: 嗯，这个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啊，是不是、因为任何事情它你看啊，你有好处，你有得到很多利益的同时，它一定会就是损失一些东西、
3: 嗯、
1: 对吧、
3: 嗯嗯、
1: 那像比如说我们说远程办公的话，其中有一点，就比如说它这个平台当中，它的总部和分部这个终端的这些同事、
2: 嗯、
1: 他们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多机会面对面见面，对不对？
2: 是、
3: 嗯嗯嗯、
1: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说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会有人情味，
2: 嗯，
1: 然后我们会很熟悉，对吧？
2: 嗯嗯嗯，
1: 这是因为我们有肉身相见的这样一个环节。
3: 嗯，
1: 然后我们见面，早上吃了没有啊？
3: 啊，
1: 今天开不开心啊？你其实开不开心，我们见面一看，哎，就感受到你的情绪了。
3: 嗯，
1: 如果你那个面色有点紧张的话，我们就会关心，哎，有怎么啦？今天怎么不高兴呀？
3: 嗯，
1: 是不是？然后就会有这种关切。那么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其实是很温暖的。
2: 嗯，
1: 本来心情有点不太好，但是的话被这样一种就是很好的拥
2: 抱，能被真实的感受到、
1: 哎
3: 嗯、
1: 对、
3: 嗯、
1: 被看见了、
2: 嗯、
1: 对吧、
2: 嗯、
1: 被拥抱了。
2: 那您这样一形容，我感觉远程办公有点像异地恋。
1: 有那么点儿，但是还远程办公其实更多时候你看啊，异地恋你一定会是视频，
2: 嗯，
1: 但是远程办公更多的可能就是通讯，
3: 嗯
1: 啊，就是
2: 文字、
1: 语音等等的、
2: 嗯、
1: 啊，而且能不露脸，尽量不露脸，是吧？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已经没有办法去规避远程办公了。
2: 对，
1: 因为你看，你有很多工作要讨论，

0: 如果我们是以前的话，我们就你看往前推一点就是电话会议，
1: 嗯，
0: 再往前推一点我们就必须要线下见面会议，
1: 嗯嗯
0: 啊，然后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即时通讯视频会议，
2: 嗯，
0: 所以便利来了，那我们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面对面的交往，
2: 嗯，
0: 这种真正的活人感，
2: 嗯
1: 嗯，
0: 是吧？
2: 对，
0: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有的时候你看啊，就是大家在工作环境当中，很多时候就是就事论事，
2: 嗯，
0: 哎，这个事儿我们合作完了就 OK 了，
2: 嗯，
0: 然后完成了我们各自的责任就 OK 了，
1: 嗯，
0: 然后其实很难得会有私下的这种进一步的交往，
2: 对，
0: 啊，或者是
2: 关系。因为有些时候，如果说是现实生活中的同事，你还能可能会变成饭搭子，
0: 哎，
2: 运动搭子，
0: 是的，
1: 嗯。那这个是整个远程办公的好的，
2: 嗯，
1: 便利的一块，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也说我们职场当中的人怎么面对这个，
0: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好的一面是我们在被服务和在工作当中其实我们有深切体会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它也会给工作人员就是带来一个另外 一些就是不那么好的感受，
2: 嗯，
0: 比如说那既然是远程办公，其实你是不知道我是在哪里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刮台风我就可以不用出门，或者是即使不刮台风但是我今天就是不想出门，我也可以继续在家里办公，
1: 嗯嗯嗯，
0: 但是这里面而且的话你看啊，环境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现在的这种即时通讯的软件都可以被给我们提供虚拟背景，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自己的那个状态如何去曝光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但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边界的问题
1: 啊，
0: 就是我们的上班和我们的下班其实不太能分得开，
1: 嗯，
0: 啊，而且你的上班和下班的环境也不太分得开，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如果短期一次的话你会觉得哦好惬意啊，是吧，然后好嗨呀，啊，
1: 嗯
0: 啊，但是的话如果长期如此的话你会发现会有一些疲惫，
1: 嗯嗯嗯，特别是怎么说呢，
0: 嗯，
1: 下班之后啊，
0: 嗯，
1: 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经历，
0: 嗯，
1: 假如一个项目当中要做成它，然后在进行当中可能会很多的远程的一个沟通，
0: 嗯，
1: 要把这个事完成，
0: 嗯，
1: 协调很多事，
0: 嗯，
1: 很多事，但是假如你的一个工作场景经常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2: 嗯，
1: 第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
0: 嗯，
1: 刚吃饭，
0: 嗯，
2: 电话来了，
1: 跟朋友在什么电话来了，
2: 嗯，
1: 微信的什么语音通信又来了，你不能不回，
0: 你有没有见过一边吃饭一边开会的，
1: 其实跟开会这个东西嘛，我是认为啊起码离开这个饭桌吧，
0: 亲爱的，我见过就是很多就是
1: 一
0: 边吃
1: 饭
0: 一边开会，因为他除了吃饭没有其他的空闲时间，其他的空闲时间可能在另外一个会中，
2: 嗯
0: 啊，
1: 那只能证明是太忙了是吧，
0: 对，就是太忙了，然后的话呢就这种场景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场景当中可能会经常遇到，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主要出现在什么情况里呢，像比如说有一些紧急的活动，像比如说那些大赛啊，或者说那种就是公开的活动，它是赶时间节点的，对吧，
2: 嗯，
0: 然后那它就是不分上下班了，其实到了您要开赛的前期的话可能就是哪怕赶通宵都是有可能的，
1: 这个我是挺理解的，
0: 嗯，
1: 因为你接着手这个活嘛，
0: 对，
1: 但是有人可能就心理的压力的问题，有些朋友是不行的，他会感觉很，即系我哋讲发猛疹啊，即系佢一啲嘅私人空间时间都冇。
0: 不光是发猛疹，还有的就是长期处在这种高压环境里面的，你可能会发现，就是他即使是很年轻，也会出现大脑断片的情况。
1: 嗯嗯嗯。
2: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就是，要么就是少年白，对不对？
0: 对，就是很多因素啊，就是。你像比如说你跟他正在工作沟通当中，突然他问你我刚才说在哪儿了，
1: 嗯，
2: 断了，
0: 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1: 嗯，这样田老师哈，我哋先去宣传转头翻嚟先啦，因为我哋讲咗远程办公当中好嘅面，但系佢的确会产生我哋佢无时无刻要工作嘅问题，咁，人系劳逸结合噶嘛，当然你话偶然间，唔系经常化嘅啲。

0: 活動啊，就算沒有每日工作都沒問題，但如果長期性的話是會令到人真的有一個壓力，
1: 非常疲憊，而且可能會更焦慮。
2: 東寶床墊明碼實價，敬請各位對時。
3: 北京時間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6: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7: 提前起。
6: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8: 八一起义胜利。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准备好了。
6: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1: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2: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3: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5: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4: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交通音乐广播，
17: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8: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9: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
7: 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9: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7: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0: 我哋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2: 我希望身体健康，
1: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3: OK， 继续翻嚟啦，我哋礼拜一啊，咁啊，民企在线嘅名医上线，咁啊，今日咧就直播室有明炳老师代班啦，咁啊，另外仲有我哋嘅南博嘅长驻上线嘅老师吓，
4: 冇错，
3: 职业心理健康方面系列，咁啊，今期咧我哋继续咧就系、是、高级心理咨询师，我哋嘅田丽萍田老师，田老师好，
5: 好，
3: 咁啊，其实我哋呢个系列咧讲咗都几多嘢吓，一就系、是。之前我哋回顧翻就係容易引發啲心理健康問題嘅職業發展嘅一啲挑戰嘅問題嚇。咁、其實呢個係亦都好普遍嘅存在嘅。工作壓力過大咧，點解而家當代人就如果你話有邊個人話自己冇壓力嘅，企出嚟，
5: 好普遍。
3: 基本上
5: 敢企出嚟。
3: 咁啊，仲有咧就係工作唔安全感同失業之類嘅，比例都唔少。嗱，我唔敢話大家都有嚇。
4: 都
3: 少
4: 少咯，
5: 即係呢種感覺，無論你依家在職定係唔在職，可能都會有。
3: 跟住又職業發展停滯，遇到瓶頸。呢、個呢兩年特別特別多，
4: 特別多呢、這個市場差。
3: 因為工作工具、科技嘅革新，我哋一路都認為咧，嚟緊就有個科技革命嚇。
5: 是的，
3: 呢次科技革命可能會令到人好顛覆，甚至工作啊、企業管理要全面顛覆嘅嚇。所以呢次咧就中美高層會面咧，咪有幾個鏡頭啦。我睇到啊，呢兩個十年前2016年，呢、這個馬先生同王先生，而你都仍然係一個辦公嘅場景、工場。係兩個人，喂，十年前2016年，兩個喺簡陋嘅場景當中，一個坐喺度研究啲嘢，一個企喺度溝通指點。佢嘅同學同框嘅。就2026年呢次。佢一齊係空軍一號嚟啊嘛，錯啊！聽講話係得佢陪行係空軍一號啊。咁嚟咗之後，佢哋兩個咧就喺地方當中又係坐埋一齊，又係傾工作。呢十年當中，你諗下佢哋兩個已經顛覆咗你嘅認知。嚟緊可能未來又有更多嘅人又顛覆你嘅認知。當然以前嘅喬布斯更加唔使講啦。跟住落嚟呢兩個話，更多嘅人又會顛覆曬你嘅認知，所以你工作當中有時會圍繞一啲嘅革新嘅嘢咧，係不得不變嘅。
5: 這個是外部的一種革新，你不得不隨環境的這種變遷，也得要變化自己，對吧？那麼還有就是內部的一種挑戰，就是當我隨著年齡的這種增加，以及對我自己就是個人的一個追求，它其實內心的這種也是在变化着的。他如果是说比如说希望自己更高一步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他一直都在挑战当中。所以这种其实是个常态。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关于面对自己的焦虑或者压力过大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家都可以拿来试一试啊。就是接纳他。
3: 啥意思？
4: 接纳
3: 、
5: 对，就是你看啊，就是人你不可能一直是让自己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亢奋期。你情不自禁的因为各种的原因你都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情绪波动，对吧？然后并且就是失落的时候也常常有，这是不是很正常？如果我每一次失落或者说每一次走下坡路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较劲，你可想而知你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4: 是
5: 那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大可以就是拥抱他，接纳他。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站着说话不腰疼，亲爱的我也站着的 是不是、
6: 嗯、
5: 我也会
6: 一样、
5: 嗯、对，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7: 曾经我听过一个呢，就职场当中的人、嗯、即是、面对这种就革新的事的时候、嗯、我们特别上年纪人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嗯、那些公开课、
5: 嗯、
7: 他讲到就你当他是以前的盲分哑挂盲分哑架即是你未 见过面的，因为你跟他很陌生，
5: 盲分哑架、
7: 嗯啊、对，咁就等於佢兩個人之間，但係昧著之言嘛。咁、你已經係揭咗人嘅頭筋啦，踢咗囂門啦。
5: 就是你反正已經進了這個門啦，你不能不過呀。
7: 是，你就嘗試。
5: 對。
7: 你們兩個能不能嘛，是吧？
6: 嘗試磨合。
7: 不行再說嘛，是吧？
5: 其實這個比喻真的好貼切呀。因为你看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
7: 嗯、
5: 他其实在你看每一次你找工作，你不可能就是找得刚刚好，
7: 嗯，
5: 他的了解不可能非常的通透，他一定会是有一些就是蒙蔽的，或者是说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7: 嗯，
5: 所以当他进入这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就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迈入了围城，是吧？
7: 嗯，
5: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需要先坚持一段时间。婚姻也是 也是如此，两个人结了婚之后、
7: 哦、
5: 也要坚持一段时间，磨合一段时间，你可能才会慢慢的去找到你们最合适的相处的方式、
7: 嗯、
5: 那么工作也是如此，我最开始进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能力超过这个入门的这个门槛，你就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容易啊、
7: 嗯、
5: 是吧，你就快速进入一个甜蜜期、
6: 嗯
5: 啊、非常的好但是呢，你要想把这个工作就是做到一定的程度，做到一个非常高精尖的一个地步的话，你就必然会面临一些挑战。
7: 嗯，
5: 那面临这个挑战的时候，你是选择迎难而上，还是选择摆烂，还是选择退出呢？这就是你的抉择。
7: 嗯哦、所以当时那个公开课，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话。
5: 嗯
7: 你的落差肯定是存在的、嗯、
5: 是的，
7: 因为你没见过那个人，
5: 嗯
6: 嗯，
7: 没见过，无论男的无论女的，
5: 嗯，
7: 你去选一份工作也是，
5: 嗯，
7: 你可能知道哎是一份工作，这个工作是做什么的、
5: 嗯、
7: 你知道这个是个女的啊，多少岁啊，
6: 就
7: 哪里啊，
6: 可能本来招聘的时候说的是这个工作内容，可能真的进了公司之后又更多的一些别的活、
7: 嗯、
6: 别的压力又来到你身
5: 上，分钟有可能会超出预期，
7: 是、
5: 啊、对，因为以前我记得有一个笑话，但是是很现实的，就是在你的工作职责当中最后有一条其他领导安排的工作对吧，那这一条的话其实就涵盖了所有未知的可能性。
7: 所以我们之前是系列分享了很多的、
5: 嗯、
7: 都是跟工作当中有关的，比如说还有提到职场人际关系冲突和欺凌的问题、
5: 嗯、
7: 这个欺凌呢可能就不一定是很大比例、
5: 嗯
7: 我觉得就比一些面色你看会有，但去到欺凌我觉得当代人还没去到很泛滥的。
5: 那我这里我问你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了、嗯，我们现在我们是今天的主题是远程办公，对吧？
7: 嗯，
5: 那在远程办公的环境当中，你觉得因为我们都没有面对面嘛，那你觉得这种职场欺凌如何去实现呢？它不是没有啊，它当然也会
7: 有、
5: 嗯、有
7: 啊，语言咯、哦、
5: 啊，
7: 语言攻击咯、
5: 嗯、
7: 啊啊，什么出口啊，
6: 就你的稿我第一版不要，第二版不要、第三版不要、最后回到第一版我要，
7: 还有故意的刁难有的一样的，
5: 嗯，
7: 比如说他就是不喜欢，
5: 哎、
7: 啊，
5: 这个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种欺凌和刁难，它真实存在。
6: 嗯，
5: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它有可能是你以为的欺凌？
7: 嗯，那肯定也有啊。
6: 对，
7: 就我们说两
6: 自己内心戏太多，
5: 是的，这个词用的非常准确。
7: 大家都以为自以为是嘛，会说、嗯、我说做了这么好的饭，你居然是拒绝我的。反对的，
5: 能够直接拒绝，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对吧？
6: 嗯。
5: 但是还有很多情况，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工作群当中，然后我丢了一个工作的成果出来，
7: 嗯，
5: 然后好半天没人反应，你会怎么想？
7: 嗯，就连看都不想看你了。
6: 嗯，
5: 哎，你看啊，就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会无所谓，因为我还要干我下一件工作了，是吧、
6: 嗯、
5: 这个反正丢进来你们大家知道，我跟你们说清楚这是什么什么的成果，然后你们需要什么什么时间之前反馈、
6: 嗯、
5: 然后有什么意见怎么怎么样，好，那这个是不是 这个事儿他对于他来讲就结束了，所以他就干他的去了、
7: 嗯嗯嗯、
5: 啊，他完全不在意你们什么时候回，回的内容是什么，因为那是下一个议题啊，这是一种态度、
7: 嗯、
5: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啊，我等在这里看大家就是有什么反馈、
7: 啊反
5: 啊、但是好久没有反馈，因为所有的人他们也在自己的工作情境当中也在忙，然后他不一定

0: 能够第一时间去看你的这个工作成果，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因为你的有可能你的这个工作成果跟他自己当下的工作来比，他的优先级别可能更高。
2: 对，
1: 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当中呢，对方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考虑你这个事儿，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讲。
1: 嗯，
0: 我发出来了，但是一直都很静谧，然后没有反馈。那有的人比较敏感的，他可能就会开始脑补，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对我这个成果，
1: 嗯、
0: 对他可能对我有什么什么意见啊？或者说我的这个成果，哎呀，到底反思一下，我是不是写的特别不好？大家都无话可说啊，
1: 嗯、
0: 等等的。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啊，这就是刚才我们微微说的
2: 内心
0: 戏太多，是吧？
1: 嗯嗯，
0: 其实这个呢是可以调节的。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个人来讲的话、
2: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你把这个成果丢进来然后说清楚之后，你就该干你干干嘛干嘛、
2: 嗯、
0: 除非是那种必须要立时回应的、
1: 嗯、
0: 那你也要说清楚要立时回应，而且的话你有可能就不需要就是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我只是把成果丢进来然后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或者开电话会议，那这个事儿解决了、
1: 嗯、
0: 也结束了，
1: 那是另一种了、
2: 嗯、
0: 对、
1: 啊、
2: 对，
1: 要马上解决的一种，
0: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远程办公当中，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不够坚定的话，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事情。
1: 其实这种刚刚李田老师说的、
0: 嗯、
1: 把你的一个方案好、
0: 嗯、
1: 成果好、啊
0: 嗯、
1: 发在一个你们的一个项目当中的群，然后、
0: 嗯、
1: 正常来说啊，
2: 都会哪怕回个收到、
1: 有礼貌点的
0: 这个是这个是他看到了他才有可能回收到、
1: 嗯、
0: 就是对方也不是有意没礼貌、
2: 嗯、
0: 他有可能正确实在忙其他没进群也是有可能、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就 可能、你假如很在意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你要把你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内容把它列出来、
0: 嗯、
1: 大家可以看看哪里有没有问题、
0: 嗯、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方法、
2: 嗯、
1: 是，然后他你提了
0: 之
1: 后，
0: 这可以加速对方反馈的机会、
1: 然后他就
0: 会
1: 看嘛，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问题有方法的问题、啊、
0: 是的，
1: 但是有很多人就不一样，
0: 嗯，
1: 就面对刚刚你说的这个其实其中一种，
0: 嗯，
1: 就是说扔了成果出去没有回应的一个远程办公、
0: 嗯、
1: 产生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影响你的一、
0: 嗯
1: 生活跟工作、
0: 嗯、
1: 有些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的人、
0: 嗯、
1: 我感觉有部分的年轻人说、当然不是全部啊、
0: 嗯、
1: 特别是在机关单位那种、他们问我下班了吧、我的时间、你不能干预太多啊、
0: 哎、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见仁见智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一个边界模糊吗，
1: 嗯，
0: 那这个边界模糊怎么样去区隔呢，其实就是要采用一个上下班时间可能需要一定的不同的对待，
1: 嗯
0: 啊，你哪怕你比如说你同样是在家办公，但是你换个衣服代表我下班了，是吧，这是一种仪式感，
1: 嗯，
0: 或者说我喝杯茶撸撸猫或者是听听音乐等等，就意味着就是我的工作的暂时告一段落，
1: 嗯嗯
0: 啊，当然如果有急事我可以处理，但是我的意识得要放松下来，
2: 嗯
0: 啊，我现在下班了、
1: 嗯、
2: 是、
1: 嗯、
0: 对，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各种的人他在下班之后他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时间界限，这其实无可厚非，
2: 嗯
0: 啊，通常来说只要他老板能接受的话谁也不能说什么，
1: 因为我是这样理解的举个例子啊，不同的层面的人，
0: 嗯
1: 年轻人可能没家庭，
0: 嗯，
1: 没生活当中很多琐碎的事要的处理，
0: 嗯，
1: 那可能你是一个很高级别的人了，
0: 嗯、
1: 家里请了佣工是吧？
0: 请了管家，
1: 管家是那就肯定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要不男的有你的应酬，
0: 嗯，
1: 有你家庭当中一照顾，特别女的是吧？
0: 嗯，
1: 你有小孩了，
0: 嗯，
1: 有父母。老人家、
0: 嗯、
1: 家里当中一溜人要你 照顾的，可能你还买菜下班的时候、
0: 嗯、
1: 那你这种工作这种远程的工作可能对你的生活是会有一个影响的，那这种怎么解决，你怎么
0: 有一种远程生活，你可以叫线上给你送菜就是怎么说呢，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就等于是要去那个预制菜是吧，
0: 啊，不是预制菜，就是
2: 你
0: 可以网上买菜，
1: 那你也
0: 做、
1: 啊、
0: 就有很多 啊，那得当然，就是如果你请了有那个厨师，对吧？那你有保姆有家政，那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会不会就是这种假如不是常态的，那肯定没问题。
0: 嗯嗯，
1: 常态有这种东西的时候。
0: 所以就是很多家庭妇女就是既要照顾好家庭，然后她也要兼顾工作，那么她就确实时间会非常赶，然后并且也非常的劳累。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家庭当中大家要互相体谅，因为现在其实也不乏很多男性就是兼顾家庭的啊，我知道的都不在少数。
1: 嗯，
0: 都挺好的。
1: 所以因为现在两个人都是职场当中的时候，
0: 嗯，是的是的，
1: 遇到一个假如这种，
0: 啊，谁有空
1: 谁做了影响了之后，我身边很多，一对一对对的，啊，就变成什么了，牺牲一个，但大多数是牺牲谁呢？牺牲女的，女的之后回家照顾家庭，
2: 全职妈妈，
1: 然后照顾小孩，老人家。
0: 这个跟他的个人家庭的这种沟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有的家庭他比较偏就是比如说大男子主义啊，
1: 嗯嗯，
0: 然后他觉得就是应该女性回家，对吧？而且他们又谈得拢，那可能就是女性归家。但是有的家庭的话，比如说女性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的话，
1: 嗯，
0: 那在这种时候有可能男性主动会愿意就是承担家庭的这种事务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归根结底一个原则就是双方都同意。
2: 嗯，
0: 对，然后的话这样你后面才能够好好生活，对吧？
2: 嗯，
0: 如果大家心不甘情不愿谈不拢的话，那这个事情肯定就还会有波折。对，
1: 那这种是退了一万步之后没办法解决自己的心理啊，跟工作跟家庭跟朋友跟亲人的关系的时候做这个牺牲一个。
0: 嗯，
1: 但平常假如举个例子啊，我们都是想把工作做好吧，
0: 嗯，
1: 但是又避免不了这个远程的工作的问题。那远程生活的时候该咋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调节？
0: 哎，仙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远程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冲的一个机会呀？
1: 嗯，
0: 就是当我可以采用远程工作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现在工作团队当中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在珠海的，
1: 啊，
0: 然后的话呢，他现在孩子正在上幼儿园，然后他为了兼顾孩子，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非全职状态。然后我们的工作的话就是属于这种虚拟团队，然后他只需要就是在他方便的时间处理好他的工作事务，然后剩下的时间他都是自由的。
1: 哦，
0: 这岂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1: 他基本上就全程是这种远程的工作跟生活了。
0: 是的，嗯，没错。
1: 但是很多人就不能这样子了，不能这样子。
0: 当然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2: 但主要看是工作的内容。
0: 对，你看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性质，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它就是要扎在岗位上的。
2: 嗯，
0: 但是还有你像比如说就是接线员，就是现在有很多客服，对吧？
1: 对，
0: 你在以前的话这个客服他必须是坐在工位上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实际上你看一下有很多大的企业里面都有很多这种客服，他就是只是在线，他不需要提供工作环境。
1: 嗯，
0: 你只要自己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
2: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工作其实很适合残疾人就业。
1: 嗯，
0: 很多残疾人他不便出门，但是他的脑力然后以及他的这个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是完全
2: 没
0: 有问题
2: 的。
0: 对吧，而且由于他坐得住，所以他的工作的稳定性和他的这种高质量产出和反应速度可能会比一般的这个人还要更高。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的远程办公成为一种现实，然后也给我们很多就是不便就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嗯，其实哈，刚刚田老师说了这种，
0: 嗯，
1: 我把很多问题摆了出来，遇到可能会影响你的，
0: 嗯，
1: 工作跟你生活的关系的问题。
0: 嗯，
1: 其实你因为现在你不可避免，
0: 是的，
1: 无论你是做哪一行，我认为
0: 大势所趋，
1: 基本上都会有这种影响你的，只是影响你的是
0: 身强
1: 有多。
0: 对，
1: 大的影响。
0: 嗯，是的
1: 啊，所以面对这个也回到你一开始跟我们说那个，
0: 嗯，
1: 接纳它。
0: 是的，
1: 拥抱它。
0: 对，
1: 然后最好你有一个很科学的，
0: 嗯，
1: 比如说你跟你的那个搭档同事说，哎，我下班之后 因为家庭的处理，那时候 那一个一个小时左右我是特别忙的、
0: 嗯、
1: 你能不能凑凑位、
0: 嗯、
1: 这个可以商量吗是吧、
0: 嗯、
2: 这个可以沟通的、
1: 沟通吧，我不能马上回你的内容、
0: 嗯、
1: 但是我一定今天晚上会回你，
0: 而且对方也一定会体谅、
1: 嗯、
0: 因为只要你这个事情不是十万火急，他是不是稍微稳一点也无所谓啊。
1: 嗯，是
0: 啊对，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其实有一个好的方法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的情绪不安，对吧、
1: 嗯，
0: 然后只不过我们在这里要做两件事是什么呢，第一是看见，就你已经觉察到我当下很焦虑我不安的时候，你要发现它，就是你为什么焦虑为什么不安呢，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嗯，
0: 这里面有一个小方法是什么呢，你看啊，就是人他的心态其实至少是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学习者心态，就是他是开放的啊，他去找方法，一种呢是评判性思维，然后他就说、
1: 嗯、
0: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哎我怎么这么倒霉，你看轩哥今天是吧被、嗯、啊没有这个，我只是给你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
2: 嗯、
0: 但实际上你看轩哥的心态多好，
2: 就
0: 这个根本就大家都没事儿，那其实就 OK 啊、
2: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你如果把自己的这个思维定位在这种评判性思维，我很倒霉啊，他怎么这么笨，我怎么这么蠢等等等等， 你这个话一说出来气压是不是特别低，
1: 嗯，
0: 然后我一直在这种自责和愤懑之中，你就没有办法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我赶紧我看到了这种情绪之后我赶紧调节一下。
1: 还有一个问题，
0: 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今天会感觉我一开始等待的时候心里是有点、
0: 嗯、
1: 哎呀又浪费了我的时间，
0: 是的，
1: 但是那个即骑手狗狗来了之后、
0: 嗯、
1: 哇他这个处理方法很快，我马上是觉得好舒服了，明我意思吗，
2: 瞬间
0: 有没有、
1: 就没什么、
0: 嗯、有没有给你一种就是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空间哎呀非常有安全感，然后啊就感觉身心舒畅，然后并且今天还给你的工作提供了很充分的话题，还这么切题、
1: 啊、OK、
2: 嗯、
0: 是不是、
1: 对，今天的节目呢就多谢田老师和我们分享在职场当中，因为现在不可避免的远程办公的问题，
2: 是、
1: 嗯、影响你之后你怎样做的问题、
0: 嗯、
1: 另外有很多种、面对的东西，也给了很多的思路给大家参考、
0: 嗯
1: 跟着我们又听听、我们下来的六月份、啊
0: 嗯、
1: 广电专享团又去哪里的问题、
2: 哎、
1: 心情另外出去玩咯，是不
2: 是、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更加要出去玩，
1: 没错，六月十六号我们小路高良老师、啊
2: 嗯、
1: 带大家不是带大家陪同大家去新疆、
2: 嗯
1: 啊、这次去南疆，
2: 南疆、
1: 嗯
2: 啊、这次去到、我们其他团都是去北疆的，就是跟我们小路老师同大家一起出發，這個團是南疆
1: 六二六下、
2: 嗯、
1: 打卡點肯定就是黑石堡城啦、白沙湖啦、那條塔院的盤龍古道，我覺得是行幾都不會厭的、
2: 嗯
1: 還有帕米爾高原的、等等一
2: 好靚
1: 堆的很漂亮的東西、
2: 嗯、
1: 喂價錢又不貴，五九八零六千有得
2: 就很合適的這個價、
1: 八天七晚雙飛、深度遊有全羊宴豪华酒店，
2: 吃得好好，
1: 鼓励接机，俾埋花俾你，有冇花噶？
2: 有，你话有，一定有。
1: 沙漠越野，感受越野车，呢、這个唔系骑骆驼啊，系越野车话。
2: 系，而且仲会、每一个人会有一个小礼物俾大家。
1: OK， 食得好，玩得好，仲有咧，又
2: 小路老师又去，
1: 精美老师又有精美礼品诶，
2: 系啊，
1: 唔使做攻略，你直接跟佢就 OK 啦。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吓，4-3-2-4-1，4-3-2-4-1，或者咧，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
2: 冇错，
1: 六月十六号南疆双飞白日游，五九八零名额有限啊，4-3-2-2-4-1啊。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田老师，多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城中路南向北，恒盛路到东宗路呢拥堵516米左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康居二路到十大路呢拥堵521米，恒竹塘路的南向北，管张路辅道路段到温州路拥堵599米，春尾路的南向北目前呢拥堵165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呢拥堵717米，黄沙河东路的北向南拥堵31米，缓行361米。东门路的北向东，东正新河北路到河阳路拥堵20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来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

0: 嗷嗷。
1: 哎，这个是不是好多年前的这个体育歌曲感觉？
2: 体不体育歌曲不回复，但是对你刚才的"欧两声"，我有两个字，
1: 你说。

0: 难听
1: 哦。
2: 来吧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2: 越
1: 开
2: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2: 哎呀，自从上周啊拔了智齿之后，
1: 你的智商急转直下是不是？
2: 错，我还有2颗智齿，保持智商依然在线。
1: 那看来平时你也用不上太多的智商。
2: 不是，我想说啊，拔了2颗智齿，就直到今天我才感觉就是自己就是能忘记我拔了牙这件事儿。就上周其实一直都挺不舒服的，
1: 就是你智齿这事儿吧，快赶上我阑尾炎这时间长了已经。
2: 一个星期啊，你
1: 我也只说了一个星期而已。
2: 那都是手术啊，是不是？
1: 你那是啥手术啊？
2: 那我那也是打麻药啊。你打没打麻药？
1: 打了。
2: 那我也打了。那你看都是一样的呀。
1: 是吗？
2: 怎么你割阑尾的看不起我们拔智齿的？哎，所以说啊，真的就是感觉你虽然说拔牙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咱们是开口吃饭的
1: 人，对你来说就是大事儿了啊。
2: 你看看，比如说咱们有些听友他是上班啊，就坐办公室，他也不用说话。那你说我这都拔牙了是吗？上下两个大洞，完了孩子整天哈哈哈哈哈的。
1: 那你看我牙齿矫正了，这不也哈哈哈哈的吗？
2: 那你牙齿矫正打麻药吗？对不对？
1: 我那矫正之前不得拔牙吗？
2: 实话告诉你，我当时去了以后，我就跟那个谁医生说了，
1: 不打麻药，
2: 我说能不能不打麻药？
1: 他说能。
2: 开玩笑，开玩笑。而且我还强烈要求他给我打完麻药之后，我说你先拿那个叫什么探针给我试一下。我试一试我有没有感觉。如没有感觉你再拔。
1: 哎呀，你对自己人太好了啊。
2: 还行吧。也希望你也对自己好一点。你也再拔2颗牙吧。
1: 你的对自己好像主要体现在贪生怕死这事上面。
2: 有朋友说麻药过去之前有乱说什么了吗？乱说就是我不怕。来吧啊，咱们周一啊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性格这回事儿啊。
1: 性格啊，
2: 其实在生活里哦，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在两种状态之间去切换。有的人呢周末啊他比较喜欢约上好友聚餐闲聊，
1: 喜欢热闹，
2: 热热闹闹的驱散疲惫。
1: 嗯，
2: 也有人呢偏爱下班路上的那种独处的时光。一个人爱听听歌啊，发发呆啊，散散步啊，咱也不用迎合任何人啊。
1: 是
2: 难过的时候呢，哎，有人就喜欢找人倾诉，开心的时候有人习惯独自珍藏。哎，那么咱们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听众们，你们呢是偏爱热闹有人陪，还是更享受安静自在的独处时刻呢？有没有某一个瞬间一件小事儿让你爱上其中的一种状态呢？
1: 哎，
2: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这个一起互动起来。
2: 是，
1: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啊，您平时的这种性格，性格状态、喜好，你是喜欢热闹的，还是喜欢一个人的哈？那我就想起了上周啊，我们有一位朋友说他最近感觉到孤独。那感觉到孤独的人呢，其实就喜欢热闹。对不对？
2: 没错，他不想一个人待着，
1: 对，就不想一个人待着啊。他时刻能感觉到孤独。那有的朋友呢，可能这个人多的时候呢，他反而觉着啊，有吵又闹，有
2: 很烦。
1: 他性格呀，他不是那个样的，不是那么特别热烈的啊。
2: 对对对，
1: 他就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待着，他觉得很丰富。他反而人多感觉到好无趣，
2: 很负担。
1: 都可以聊聊哈。
2: 对，
1: 有没有哪些故事啊？比如说这个，我能想到，比如说有时候过年的时候，那你有很多朋友没办法，那一定要回到家里啊，和那个。这个
2: 走亲访友，
1: 一家人去过年，
2: 传统嘛。
1: 这种传统呢，可能有的孩子他说这个内向，我不想走亲访友，但是这个碍于礼节呀，碍于习俗，他没办法啊。
2: 没错，
1: 那可能这个有的人呢，他一个人过年，他还觉得很开心啊，把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啊。
1: 那我曾经啊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 朋友，哎、
2: 嗯，
1: 朋友，他说这样的话，他说小的时候特别烦啊，烦这种这个像年呀、节呀
2: 啊
1: 这种亲戚啊、朋友啊啊一大家子，有时候就是像网络上似的，亲戚来了给他堵被窝了，
2: 哦、
1: 哎，爸爸妈妈还要让把他拽出来营业了。
2: 哦，
1: 等他年纪大了之后啊，
2: 嗯、
1: 他才发现当年的这种热闹是难能。

0: 贵的。
1: 哎呀，这个太对了，因为人是阶段性的动物。
0: 哎，因为那个时候他能拿到红包、
1: 嗯、
0: 啊，现在他没办法了。
1: 这我觉得人的想法始终是在变化的，
0: 始终是在变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就是说，比如说您是比较热闹，比较爱热闹啊，还是比较？哎，安静，你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呢、
0: 嗯、
1: 还是喜欢一群人待着呢？这个吧，可能因为人是很复杂的，
0: 哎，
1: 他得有不同的情况，
0: 是
1: 不同的场景。但我们今天呢，要不然就是您举几个特别的例子、
0: 嗯、
1: 要么呢就是按照比例来说，就是大部分的时间你喜欢什么样的状态、
0: 啊、
1: 在偶尔什么样的时间你又喜欢什么样的状态。哎，我们从这个方向来聊一聊、
0: 哎、都可以聊聊啊、
1: 嗯。
0: 参与方式很简单，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
1: 是
0: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哈。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嘞，
0: 那无论您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啊，还是喜欢这个大家和朋友一起啊、
1: 嗯、
0: 互朋引伴的啊，大家一起玩聚会什么的，
1: 哎，
0: 那其实少不了什么呢、
1: 嗯、
0: 少不了一些小零食，对不对、啊、
1: 没错呀。
0: 哎，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小黄车啊，
1: 哎，
0: 这小黄车呢这个一号链接你们聚会用不了，因为它是那个啥，
1: 嗯，
0: 是那个花露水、
1: 嗯、
0: 二号链接是
1: 花露水先防蚊啊，
0: 对，
1: 也可以、也有用，
0: 不能吃不能喝哈、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小零食啊您能用啊，比如说我们上的这个牛肉干啊，
1: 牛肉丝
0: 啊牛肉丝啊、嗯、薯片啊，
1: 对
0: 啊，还有这个锅巴呀、
1: 嗯、
0: 哎，这个牛肉丝
1: 都是一些这个小零嘴啊，
0: 哎，竹笋呐、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玉米啊，还有无糖的这个一些巧克力啊，
1: 就特别要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小黄车的这个牛肉丝啊，
0: 31号链接、啊、
1: 哎，咱们呢各种口味都有、
0: 嗯、
1: 我个人呢是推荐麻辣味儿、
0: 嗯、
1: 能吃辣的你就买辣的啊、
0: 哎、
1: 不能吃辣的呢其他口味也不错，
0: 你们不说
1: 品牌、啊、咱们这个牛肉丝哈、啊、是现在购买了的听众零差评，
0: 对，
1: 而且基本上每位朋友都回购、
0: 嗯、
1: 说实话这个牛肉丝呢10块钱啊，我们呢主播佣金也就几毛钱，
0: 哎，别说这
1: 话，但是呢他这个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0: 嗯、
1: 我们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啊，
0: 是，
1: 如果能平时我们上班或者在家追剧的时候啊，尤其特别配点冰啤酒，哎呀那太绝配了啊，
0: 没错，
1: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有什么需要的、
0: 哎、小黄车31号链接啊、
1: 嗯、
0: 朋友们31号链接、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吃了买了、
1: 哦、
0: 然后
1: 都买了
0: 99%吧，那、
1: 嗯、
0: 大家都说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有很多口味嘛。你要不能吃辣的，你就买5香的；
1: 哦、
0: 你要能吃辣的话呢，你就买这辣的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配点这个是吧？酒水饮料什么的，
1: 嗯、
0: 哎，休闲小零嘴儿啊、哎也能吃啊、
1: 哎。谢谢大家下单啊！
0: 哎，三、
1: 有没有说有没有烧烤味儿、哎？你自己看。
0: 哎，对、嗯、啊，那个玩意烧烤，他问这话的朋友，他是个东北的朋友，东北朋友，咱想吃烧烤味儿，还买什么牛肉丝啊？朋友，说实话啊，说实话。咱一东北朋友说我想吃烧烤味儿，咱别买牛肉丝啊、
1: 嗯、
0: 咱就大街上，那你说我们东北是一家烧烤、
1: 嗯、
0: 哎，随便进去一家味道没有差的、
1: 哎、那你烧烤味儿是烧烤味儿，但是你不是牛肉丝啊，
0: 哎，买那烤牛肉串儿，
1: 我们的牛肉丝没有烧烤味儿的啊、
0: 哎、
1: 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选购一下其他味道，孜然味儿啊什么的，
0: 是，
1: 哎，孜然味儿不就是烧烤味儿吗？
0: 不是，尝一尝，像有的朋友如果你这个对牛肉丝没有什么抵触的话啊，这个也不忌口的话、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下子咱们这个我们抖音直播间越听越开心啊、
1: 嗯、
0: 小黄车31号链接这个牛肉丝啊，你买一袋试一试，
1: 你就试吧，
0: 你
1: 试完之后你肯定回购、
0: 没差
1: 来, 来吧、
0: 嗯、
1: 来回来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要跟各位朋友来说一下我们的活动信息啊，
0: 来吧，那今天呢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旅游哈、啊、说这个6月26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啊，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的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的深度游，经报价5980，这个全程呢有大巴车啊，还有这个当地的豪华酒店以及呢特色美食，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可以了。那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那这个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的，新疆当地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新疆双飞8日游5980，名额有限，拨打热线4332241抢位。
1: 嗯，好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多多的了解一下，
0: 没错
1: 啊说到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您是喜欢热闹还是喜欢安静啊、
0: 哎、
1: 就是可能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场景下都有自己的选择，
0: 嗯，
1: 但大概来说呢，如果你已经成年了啊，然后呢自己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
0: 嗯、
1: 你可以总结出来经验了，某种经验告诉你，哎，你这个人是比较喜欢相对来说是热闹还是安静的、
0: 哎、
1: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抖音直播间越听越开心。同时你边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下边小黄车里边有点休闲小零品、小食品、小零嘴什么的啊，你想呵呵小零品，
1: 你别卖货了好吗？
0: 哎，这叫反向营销。哎，想买就下单啊，这个有的是这个

0: 起的啊，验血之后呢，听医生的建议，
1: 牛肉丝你别吃了，
0: 啊，
1: 血糖高不要吃牛肉丝了，
0: 为啥呢？
1: 啊，那血肯定啊，血它是会带来血糖升高的呀，
0: 是吧？
1: 啊，对呀，啊，牛肉丝 你血糖高，你只能控糖。
0: 如果有一些这种这个咱们说一些慢性病啊、基础病啊，很多零食啊，
1: 嗯，
0: 不建议你，
1: 对，
0: 就是，
1: 你就别吃零食了。
0: 对你得按照这个人家，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专家有医生
1: 严格控糖，
0: 严格控糖啊，
1: 嗯。但是手足癣，嗯，就是皮肤病嘛。皮肤病的话呢，
0: 哎呀，分什么引起的？
1: 好吧，
0: 哎，分什么引起的
1: 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0: 是，嗯，
1: 来，古风说了，我们的下班和周末的时间如何度过，其实跟我们的心情和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0: 哦，
1: 啊，单身的时候呢，大部分下班周末的时间都和朋友，要么就出去吃饭，
0: 嗯，
1: 要么就出行游玩，
0: 嗯，
1: 啊，除非遇到事情导致心情不好就独处。
0: 哎，
1: 啊，结婚之后有了家庭孩子，那么下班时间、周末时间都是留给家庭了。
0: 嗯，
1: 其他的社交活动少了许多。当然，对于我来说呢，业余时间。但是有一些走读研学的活动一直在坚持，
0: 哎，学到老活到老嘛，
1: 哎，那也是属于呢自己的爱好且一直坚持的业余爱好，
0: 嗯，
1: 他提到一点就是到底喜欢热闹还是安静，以结没结婚作为一个分水岭，
0: 哦，
1: 啊，因为
0: 那不是你的喜好，而是你被动的选择，
1: 嗯，对，
0: 对你结婚这件事它其实就被动选择，那结婚的时候肯定是不是说希望人多人热闹，只是说由于啊这种这个身体
1: 现实，
0: 需求啊，
1: 嗯，
0: 这个自己的大脑的需求，我说我该找对象了，我该生孩子了，我该传宗接代了，
1: 嗯，
0: 那是一个这个选择啊，可能是由于爱情吧，可能由于多巴胺吧分泌吧，但是那个有的朋友结完婚之后他跟他的性格没关系，有的朋友他我就喜欢独处，生孩子生孩子啊，娶媳妇娶媳妇，
1: 你都生孩子还独处，
0: 他有的是被动的，他没想到我生完孩子就有的孩子生两个生三个生一群的，我没想那么闹，闹了之后呢，哎，我忽然发现
1: 原来你喜欢静，
0: 喜欢安静，喜欢安静朋友，那没办法了，你生都生了是吧，那你的血缘，你的这个选择，那他只能被动接受，那有偶尔会呢说自己啊，就是有的哥们儿他自己抽出一天半天的时间，
1: 嗯，
0: 或者那么几十分钟时间，他在车里，
1: 嗯，
0: 啊，
1: 坐
0: 发个呆是吧，
1: 嗯，
0: 然后他可能自己去现在很多钓鱼的嘛，
1: 嗯，
0: 因为钓鱼是个安静的活动嘛，他可能用这个钓鱼的时间去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或者他给小丽打电话，哎，小丽啊哎，给小丽打个电话，
1: 嗯，
0: 他想找个安静的时间是吧，所以说你的本性性格不会因为你的婚姻而产生太大的变化，除非有种人我天生就爱热闹的，
1: 嗯
0: 啊，这结婚之后那孩子他越来越多，然后
1: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喜欢的热闹也不是那种热闹呀，就比如说他天生就是喜欢热闹人，他喜欢跟一群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
0: 嗯，
1: 而不是有一群孩子需要他这换尿布干活的那种热闹
0: 啊这不也是老有所乐吗？
1: 对，所以这个要是细分起来的话呢，还是。就不一样的啊，就说起来的话，今天就是喜欢静还是喜欢热闹，你自己你感觉是喜欢热闹的还是喜欢安静的，
0: 我还是
1: 大面上来说，
0: 哎呀，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吧，别人
1: 展开讲讲，
0: 对，就是怎么说，如果有朋友这个要花钱请客的话，我还是喜欢这种热闹的，我再不乐意我也喜欢去，因为便宜这个东西就是今天不占，明天回去想想自己是个王八蛋，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哎，
1: 挺有哲理的，
0: 是不是，哎，你后悔吗？啊，今天朋友请客你不去，回头你就后悔是吧，自己
1: 不用花钱，所以说你喜欢的不是热闹，
0: 哎，喜欢占便宜，
1: 对，
0: 哎，
1: 你还是没有到主题上，
0: 哎，但是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喜欢安静的，
1: 没有便宜占的时候，
0: 哎，没有便宜占的时候，因为人生没有便宜占，是一个市场的情况。
1: 对比一下这两种状态，你喜欢的点和不喜欢的点分别在哪里？
0: 社交，对我来说，
1: 嗯，
0: 它不是难事儿，就是我社交不是难事儿，
1: 对，
0: 但是我不想社交，因为觉得累，有时候觉得累，就是
1: 现在累还是一直以来都累，是由于年龄的增长累，还是因为这
0: 年纪增长还是年纪增长，我小时候还好，小时候是这个
1: 精力旺盛，
0: 没事都得找点事去干去，
1: 哦，
0: 啊，
1: 就
0: 没，就
1: 是
0: 对，就
1: 释放，
0: 哎，还主动找朋友，
1: 对
0: 啊，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1: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是喜欢热闹的， 等到你一个中年人的状态，你喜欢一个人待着。
0: 我分析过，就我自己分析过，我为什么有变化？
1: 嗯，
0: 年纪的增长呢，它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聚会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年轻靓丽的这个小姐姐啊、
1: 嗯、
0: 小妹妹，男男女女能一起玩。随着年龄这个增长呢，年纪越来越大呢，
1: 嗯。
0: 他这个女性们都要结婚了，

0: 是吧？人家
1: 嗯，
0: 不可能说背着老公出来跟我们玩嘞。
1: 嗯，你就不能找一些就是，
0: 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叫罗汉局儿，
1: 哦，
0: 啊，你知道吧？就是一群傻老爷们儿啊，在这个一个个龇牙咧嘴的啊，抠脚丫子，擤鼻涕，
1: 对，
0: 哎，光个膀子喝啤酒，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没意思了。哎，慢慢我也就脱离这种社交状态了。
1: 哦，就是等于说大家的人生状态有所不同。
0: 你现在要是还是啊，这一群你知道吧？
1: 嗯，
0: 啊，这靓丽的这个小朋友们，
1: 嗯，
0: 那我也愿意跟他玩去
1: 啊。喜欢跟年轻人玩，
0: 年轻女性。啊，年轻人全是男的，我也不愿意去。
1: 就等于说你现在这个年龄已经接触不到，就是，
0: 接触不到了。现在我身边接触的都是这个徐娘半老，啊，老么咔嚓眼，眼里没有我，
1: 对
0: 啊，我心很孤独，
1: 嗯
0: 啊，
1: 因为你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
0: 我都四五十岁了，我身边朋友都四五十岁了，你说一群四五十岁的人坐在这儿干啥？
1: 嗯，就是你就不能讲一些有深度的话吗？
0: 有啥深度？人生活那么深度干啥？
1: 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你应该有很多的阅历啊。
0: 我的阅历还停留在十几岁呢。
1: 嗯，明白了，明白了。这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
0: 嗯，
1: 对于爱热闹和爱安静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嗯，那如果你要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那不是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吗？一个人待着，
0: 那必然的。等到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我身边朋友都是六七十岁老头老太太了，我跟他们玩啥呀？
1: 嗯，
0: 一个个这牙也豁了，皱纹也起来了，
1: 嗯，
0: 背也佝偻了，
1: 嗯，
0: 然后腿脚也不好了啊，然后风一吹他再倒了，你说我扶他，他扶我，
1: 嗯，
0: 是不是
1: 互相搀扶
0: 啊？又不是我自己爹妈，
1: 嗯，
0: 然后你到那个岁数了，你更不愿意看这个。我自己的毛病我自己知道，
1: 嗯，
0: 我真就喜欢那些好看的，
1: 嗯，
0: 啊，我就是喜欢好看的，
1: 嗯，
0: 这没啥可隐瞒的，对不对啊？
1: 嗯，
0: 那很正常。那你说跟
1: 对，但是因为好看的也不愿意看你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也就，
0: 啊，
1: 越来越孤独了。啊，
0: 哎，我们互为眼中丑八怪吧，以后谁也别联系谁了。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是属于被动的选择了安静。
0: 差不多，
1: 啊，因为找到一群跟你差不多的人，还不如你一个人待着，
0: 是呗。
1: 嗯，明白了。那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那此时此刻咱们也是在抖音啊，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0: 没错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您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同时呢在公众号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也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就聊聊您是喜欢安静还是喜欢独处。
1: 好嘞。然后有朋友说刚哥你就喜欢大姑娘小媳妇
0: 儿，小媳妇儿去掉，大姑娘行。
1: 好了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0: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 9:83，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28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23到29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我到什么什么墨西哥啊，
1: 哦，
0: 什么这个摩洛哥啊，
1: 你有没有，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0: 我戴上那个草帽是当地老农。
1: 对，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Coco 那个电影，就是叫，中文名叫啥来着，反正他就是讲的是亡灵节
0: 啊，就小骷髅那个吗？
1: 对，小骷髅那个，嗯，然后他们唱的都是你刚才那种歌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就是那个 Remember Me
0: 啊，就墨西哥，他们都是墨西哥的，
1: 对，
0: 我最愿意吃墨西哥饺子，
1: 对，
0: 哎，
1: 墨西哥饺子，
0: 哎，对，有个墨西哥饺子，就是很多这个欧美餐厅，在，
1: 嗯，
0: 咱看能个饺子，能个馅儿，完能个皮儿，里边包点馅儿，
1: 嗯，
0: 他们有个叫有个当地独特的笑法，叫什么忘了，其实跟饺子差不多，嗯，哎，墨西哥饺子，哎，
1: 来吧来吧啊，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这么一说呢，你也是挺爱热闹的人啊，
0: 还行，
1: 对不对？
0: 哎，还行，
1: 你有那么强的表演欲。
0: 因为你每当到这些这个拉丁美洲国家呀，
1: 嗯，
0: 哎，我每到上这些国家的时候，
1: 你去过？
0: 电视上咱去过呀，
1: 嗯，
0: 啊，我就特别开心。因为你看那种热情的妇女以及少女们，
1: 就是她展示我也是有同感，因为我也没有去过，
0: 啊，
1: 我看的是一些影视嘛，
0: 啊，对，
1: 就是我总感觉她展示给你的是，比如说你是游客
0: 啊，
1: 那因为人类的悲喜都是有一些的嘛，那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那么热情的吧？
0: 哎，不是，你真不知道
1: 啊，
0: 朋友，你看电影还看得少，
1: 嗯，
0: 啊，我看一些这个就是展现拉丁美洲这些这个电影啥的。他们有音乐就能这个拿着啤酒在大街上晃悠起来，
1: 嗯，
0: 然后他们节也多呀，
1: 这草裙舞是那边的吗？
0: 啊，草裙舞是啊，
1: 哦，
0: 这个草裙舞是那个
1: 是好像是非洲的
0: 啊，对，
1: 哦，
0: 大概是那块的，
1: 嗯嗯，
0: 然后你像拉丁美洲那边他们本身就跳舞啊，
1: 哦，
0: 肌肉发达，大腿肌肉不发达，跟那个大辣子似的，
1: 他们很有天赋
0: 啊，
1: 嗯，就是那些肢体啊，哦，
0: 然后没事他们节日还多，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人家到那块儿一去啊，就天天在那个大街小巷，你发没发现足球音乐，
1: 嗯，
0: 就几年世界杯的音乐都是用拉丁美洲这种音乐，
1: 哎，对哦，
0: 啊，
1: 对哦，它就是律动感，就是让人感觉很快乐，然后很有活力的感觉，
0: 哎，听着你都开心，
1: 哦，
0: 哎，特别是啊，就少女们这喘，你知道吧，在大街上这蹦啊跳啊，
1: 是的，
0: 你就跟在一起，你就感觉年轻啊，别他妈飞啊，对对，就来了就，啊，
1: 对对，好吧，那我们就你看，如果有那样快乐的场景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蛮喜欢热闹的。
0: 那必然
1: 啊，今天回来我们的节目话题当中，其实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是比较喜欢安静，还是比较喜欢热闹？那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啊，你感觉你在什么情况下是喜欢热闹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喜欢一个人待着的？
0: 嗯，
1: 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来到我们的抖音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刚刚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涌入我们直播间都问说，哎，刚才你们说这个牛肉丝挺好吃的，我想买，怎么看不着小黄车了呢？朋友们，跟大家说一句这个抱歉啊，因为我没交保证金，小黄车刚刚被下了。
1: 对，我们还得去借点钱。
0: 就说你上
1: 把这个钱交上之后，明天再来买啊。
0: 你上商场卖货，你没交人家个摊位费啊，免租三个月，然后你没钱了，你就给你清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明天呢，我们把租金交上就好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等我们回去交钱去。说了半天，结果一看。哦，试用到期了。来啊，说这个热闹还是安静，
0: 啊，
1: 咱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方式啊，参与办法啊。
0: 嗯，
1: 小鬼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生病的时候特别需要人照顾，
0: 嗯，
1: 但是病好了还是喜欢一个人，
0: 嗯，
1: 因为一个人很自在，
0: 嗯，
1: 你也不用考虑今天的菜咸淡辣度，
0: 嗯，
1: 也不用考虑奶茶是不是三分或者无糖，
0: 嗯，
1: 也不用想今天电影是不是对方喜欢的类型。
0: 是，
1: 其实啊，多一个人你就多了一份牵挂和迁就。
0: 嗯，
1: 这一切你得看自己怎么想。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哦，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是最舒服安逸的，因为呢，她可以无条件的迁就你，
0: 哎，
1: 包容你，是吧？
0: 对，
1: 嗯，
0: 能迁就咱们自己的啊，只有自己身边最亲的人，
1: 嗯，
0: 啊，最亲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
1: 哦，
0: 啊，
1: 对，
0: 偶尔可能是你的另一半，
1: 嗯，
0: 那，啊，能够迁就你，因为迁就这个事儿，
1: 嗯，
0: 往往是这个结婚前呢，啊，互相啊，有的是迁就的，有的女孩特别说，哎，你看结婚前，
1: 那你是那样的，
0: 哎，对对，我
1: 结了婚之后。

0: 怎么是那样的呢？
1: 对我百依百顺的，结婚之后那就不是那样了，是不是啊？哎，朋友，所以说就是人就是神秘感啊，还有一个脱敏度，人一旦就情感是要会脱敏的，啊。什么情感是长久的？跟你有血缘关系的情感，它一定是长久的。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们这一代啊，你们这一脉是长久的，啊，不需要太脱敏，偶尔不需要太脱敏吧。那、啊、也有那些这个爹妈啥也不是的，也有儿女的这个打爹骂娘的啊，也有。那你的另一半，他对你的这个我们总是说呀，世间美好的爱情就是始终如一，啊，相敬如宾。哎，从来没红过脸儿，有没有？一定有。但是芸芸众生呢，他也有更有另一种是什么呢？就结了婚之后，他对你好像不那么特别重视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也会有点小失落。
0: 嗯，
1: 但是这辈子呢，爸妈总会老去，儿女总会远离啊。这另一半你没准就离个婚啊，这也不好说。
0: 哦，
1: 所以说。谁呀、啊、都不如自己爱自己最重要。
0: 有道理啊，
1: 对不对、
0: 就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人生哈、啊、总而言之它还是一趟孤独的旅行。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啊，就大家的这成长之路都大差不差，有一些相似性，那么基本上都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是喜欢前呼后拥的啊，你有很多同道中人、
1: 哎、
0: 啊，你是热闹的。那么逐渐往前走的时候，如果人生分阶段的话，你到中年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源、那也许你周围还依然会围着一些人、但是他会令你感到满足还是更加孤独，这个不好说。
1: 是，
0: 那么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老年阶段了，你会发现老年人他们的那种群体啊，也许也有很多的朋友啊、比如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的，下象棋呀、
1: 啊、
0: 什么跳广场舞啊、打麻将啊、或者大树底下晒晒太阳、那么有的人他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高质量陪伴，所以我的灵魂深处依然还是孤独的、有的人就觉得无所谓，我在同一个大树下只要旁边有个人，这就是我就不孤独。
1: 是
0: 因为每个人对于孤独的理解和情感需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啊来说一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是喜欢热闹还是喜欢孤独、在什么情况下您喜欢什么样的状态？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我们开启了抖音直播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咱们有朋友都说好心酸的主播哈、对，然后有朋友问姐姐宝贝说，那我20分钟之前下单的不会没有吧？大家能下单的就有，只不过我们现在是连车小黄车都没有了，
1: 只是我们没有小黄车了，不是那家那个企业倒闭了。
0: 你只要下单了就可以啊，放心。然后有朋友说了，原来还可以看到主播本人啊，我每天都在开车的时候听1075，都没有见过真人。
1: 是，
0: 然后还夸了我们一句呢，
1: 你看看。夸啥了？
0: 说好帅好亮哟。哎，你看这人还是喜欢听一些虚伪的讲话。好的，感谢啊，咱们有朋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它就是可以看到画面的。
1: 是，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我们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到6点呢都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啊、这个一起聊天见面直播啊。
0: 好的，哎，冰糖葫芦说了，今天话题我还挺纠结的。你说我喜欢热闹吧，那很多朋友聚在一起也是很快乐的事情。你说喜欢独处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那我也能待得住。
1: 待得住不代表喜欢。就是有的人是主动选择
0: 安静待着。你得享受。
1: 对，而不是说哎我安静了我能待得住，待得住你未必说喜欢这事儿、可能回头啊你搁这待着呢，回头一个朋友说哎这个出来呀一起玩的呀啊，好多朋友在这儿，你也马上出去了。而是说什么
0: 一叫就走。
1: 对，而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喜欢待着，谁叫我也不出去，因为我喜欢。而我反而不喜欢你们人多。特别男人多的场合我不喜欢。
0: 他说不过呢朋友聚会啊，我更倾向于真正的好朋友一起聚会。反而是表面朋友的聚会我是宁愿不参加的。表面朋友
1: 是。你就看你怎么分辨什么叫表面什么叫好朋友、
0: 换做一个人独处，我是自己在家随便找一个综艺，弄上两瓶小啤酒，配上俩宝的直播间买的牛肉丝、我是边看边喝，哎呦真惬意啊。
1: 你看、
0: 还顺便帮我们卖了牛肉丝，结果小黄车还没有了。有朋友说了说 哎呀，我听你们节目都那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可以看直播的。朋友，我们一天至少说16次，
1: 那有时候说32次。
0: 你看你还听了好多年了，
1: 你看来你也不是听我们节目，你是听的早间和午间节目吧？啊，
0: 是不是听错台了呀，兄弟？然后他说我这人吧，喜欢热闹，也喜欢独处，怎么样都可以。嗯，然后有朋友说，哎，为什么觉得跟收音机前不同步呢？确实不同步啊。
1: 是。
0: 有因为不是
1: 一
0: 个信号啊，这边是通过网络传播的，就是朋友们要看，咱就看，要么就听，咱选一个，不要一边听着收音机看直播，那你就不同步，
1: 出重声了就啊。
0: 对，有朋友说，我觉得吧，天天热闹也不好，真的累啊。但是呢，让你天天独处也不好啊，待着寂寞，觉得那意思就是说他这得
1: 人多嫌累，自己嫌寂寞。
0: 不是，就比如说你得有个度，你比如说我这一个月不能都得自己待着，那我得可能有那么3-5次，哎，跟朋友在一块相聚，其余时间我都自己待着，
1: 哎，
0: 那可以，
1: 这是个适应能力的问题。我曾经有一段在家呀，就是基本上算是足不出户的，待着大概2-3个月。哎，我也挺快乐。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什么原因？
1: 那时候有一段这个没有工作，没有工作。
0: 是疫情期间？不是不是，
1: 那是被动的，那是被封进去了，那是啊。有一段没有工作，没有工作。那时候也年轻啊，20几岁。然后呢，找工作呢也不想找，我说
0: 你不想找，
1: 不想找啊。那时候
0: 你才20多岁，你就要歇一下。
1: 哎，别说我到现在我真的要是有一份这个叫怎么说呀？不用干活光给钱的工作，我也愿意干。你
0: 也不要再说这些愚蠢的话了，
1: 我跟家也能待得住。
0: 真的是，
1: 哎，跟家待了这个几个月呢，我楼门我都不出，然后我对吃喝也没什么要求。
0: 那你每天都在家干嘛哦？
1: 睡觉啊。
0: 那也不能24小时睡觉，这不是嘎了吗？这
1: 看看书，我20年前吧，十几二十年前吧，我10几20年前跟现在的状态基本一样。让我在家待一天的话，我也是睡醒了啊，看看文学作品，然后呢饿了吃点东西啊，然后困了接着睡，也就这样一天。要是我的话，我一天床我都不下。
0: 为什么我们今天直播间来了这么多人？难道都是来买牛肉丝的吗？
1: 太遗憾了。
0: 有的时候你们不买，小黄车没交保证金，没有了你们才来。
1: 你看你愚蠢的样子。
0: 这个来，咱们朋友们来了啊！今天来了不少新朋友，大家也顺手点个关注。
1: 哎，
0: 牛肉丝明天就有了啊！
1: 这个小
0: 罗先生交钱去，
1: 说有个首导的工作，朋友，你以为我没考虑过吗？真考虑过。
0: 哦，对，咱们就说你喜欢安静，那你去就无人岛。
1: 哎，就是那有首导的朋友，那不是说谁都能去的。真不是谁都能去的，有首导工作，你可能你说守那岛，每天还得劳作，你知道吧？
0: 就干活。
1: 哎，那谁你说？
0: 那是上班，
1: 那是上班。那
0: 但是我觉得
1: 比农活都累。
0: 我觉得那个工作，哎，你说我本来啊，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到底是喜欢热闹还是安静的人呢？我觉得我是喜欢安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次比如说热闹的聚会啊，我需要半个月才能缓过劲儿来。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在这种热闹的场合，我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就是会不让冷场啊，连说带唱的呀，然后呢整个氛围朋友们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但是那种累啊，就是等我们这个聚会散去之后，我真的是得休息，至少1个星期。
1: 那个，
0: 我觉得太消耗。
1: 那种聚会是你组织的呀？
0: 没有，我从来没有主动组织过。
1: 对呀，所以说谁组织谁负责热场，你去秋雅结婚，你在这又蹦又跳的。
0: 不是吗？那是我对于热闹聚会的一种本能的责任心。是，既然我到了，那起码就是说咱们得做到从头到尾。笑脸相迎吧。你不能说我这会儿累了。
1: 你 笑也不累呀。
0: 哎呀，这只是其中一项。你看大家都要跟我说话。哦，真的吗？啊，哎呀，那然后呢？怎么你什么事真的？哎，太棒了。哇，你一晚上。
1: 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做个
0: 我就是这
1: 听课吗？
0: 那你去了干嘛呢？
1: 听着呀，
0: 这边我嘴也得吃着的吧。我不能不吃吧。
1: 你吃
0: 啊，我还在喝着吧。
1: 那喝呀。
0: 我同时进行16件事儿，高速的大脑处理各种事情。谁缺酒了我得去倒去，谁这儿肉没有了，
1: 那不就是聚会把你
0: 上菜快快 凉拌虎皮，快快，还没有下酒菜。你
1: 那你不去当服务员去了吗？教你
0: 这个呢，就是察言观色，各方面的非常到位。哎，这个时候下半场了，谁要喝咖啡了啊？叫甜品了，赶紧快！哎，就这样。
1: 这完事之后，你要不买这个单，大家都觉得是
0: 白来了，还得给我点钱。这个，然后呢，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休息。
1: 哦，
0: 啊，就是，就我觉得对我自己，
1: 那你这种不由自主当家做主的这个行为呀，那确实很累。
0: 对呀，
1: 那确实很累。
0: 然后呢，你说我喜欢静吧？你让我去无人岛哦，不要说无人岛了，好像有点那个，就是那种小岛也有人啊，但是呢，它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我觉得这种工作我又干不了，我又觉得太安静了。
1: 我研究过这事儿，那不是说你待不是上无人岛上守岛，他说那守岛那是干活去，
0: 对，
1: 那不是说我选择安静，那是边干活，那活你不用安静，一天干完那活累个半死。倒头就睡，那不叫安静。喜欢安静是不干活的安静。
0: 你的意思就比如说，那这样说吧，我去到一个小岛上，
1: 嗯，
0: 这个小岛上面的，
1: 哎，
0: 就不用我干活，那也不行。就是我会觉得
1: 度假去了，
0: 还得要接触人，但这种接触呢，是主动权在我手中，
1: 是，
0: 就是我想接触的时候我就能接触，我不想接触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1: 那确实得是那样，要不然的话没有主动权的话，那不叫那个守岛，那叫啥呢？那叫这个当年有一个叫什么鲁滨逊漂流记呀，你是
0: 那叫是生存，
1: 你是被流放到那个岛，你知道吗？
0: 对对，所以说大家来分析下自己啊，你是属于爱热闹，还是爱安静，
1: 哎，
0: 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在不同场景下您的选择，我们也可以举举例子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都不会说故意去闯红灯，但有时候遇到特殊情况闯了红灯却十分无奈，扣分罚款只能默默接受。其实如果真的没留意闯了红灯，不用紧张，及时反应也是可以的，而且有几个情况是可以申诉的。路口电子眼拍摄闯红灯违法行为的时候，一般要拍3张照片取证。一张呢是车辆在红灯的时候还没越过停止线的照片，另外2张是车辆在红灯中继续前行、越过停止线和彻底开进路口的照片。3张照片会明显的记录车辆在红灯过程中位置的移动。如果车辆在红灯时只是刚刚越过停止线但立刻停住，交管部门不会对他进行罚款。有时候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闯了红灯，并不是车主的错，往往不需要我们去承担。如果红绿灯发生了故障，造成了闯红灯的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澄清自己。同时在遇到交通事故时需要让出地方让车辆通行时，发生了闯红灯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人的视线往往呢也会被阻挡，出现盲区的时候，例如被前方的大货车阻挡了视线，从而发生了闯红灯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在驾车过程中因为被前方大车挡住了视线而误闯红灯的情况时，对于这种特殊情况，交管部门将会按照执法程序进行核实和纠正。如果确实因为前车遮挡了信号灯导致后车误闯红灯，当事人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渠道来申诉解决。机器总会有出错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被通知自己闯了红灯，觉得自己没有违章行为，只要自己有提供有效合理的信息，是可以进行申请复核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衡州塘路的南向北，衡中一路到温州路呢拥堵549米，东莞大道辅道路的南向北，东莞大道路口到附近呢拥堵266米，坡头路的东向西绿色路附近当前的缓行646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1.35公里，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的拥堵84米，缓行304米，万道路的西向东目前的拥堵442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目前呢是缓行718米的，在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目前呢缓行1.06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M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

0: 跃动飞扬。
1: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哎，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您是比较喜欢热闹，还是比较喜欢安静？
1: 嗯，
0: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

0: 是需要热闹的。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呢，你又特别喜欢一个人待着。
1: 是的。
0: 那咱们就邀请各位朋友分别来展开讲讲，好不好？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
0: 嗯，当然我们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的海岛椰啊、东鹏的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那东鹏焙好茶呢，它里边分好几个口味啊，比如说东鹏的这个凤凰单丛啊，以及茉莉乌龙啊，这两款饮料都挺好喝的。
0: 嗯，
1: 那很多朋友说，哎，这个我喝甜的呀，我感觉这个
0: 有负担，
1: 哎，有负担。那咱们东鹏呢也出了很多无糖型的饮料，包括东鹏无糖特饮，
0: 嗯
1: 啊，
0: 太好了，
1: 还有东鹏的无糖荔枝、东鹏的无糖柠檬，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
0: 嗯，
1: 同时呢，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呢，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啊。
0: 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啊，就是我觉得好多主播都没有我们这样小，就是说零人主播这样的荣幸。
1: 嗯，
0: 你知道我们的听友在我们小黄车里面买了东西哦。真的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都会回来跟我们说一声，
1: 反馈一下，帮咱们去做一个反馈，
0: 真的太难得，你们也太好了吧。
1: 是，
0: 又有一位听友来了，他说麻辣牛肉丝已经收到了，真的确实很好吃，不错啊，不错。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小黄车呢，是由于主播没有凑够500块钱，没有交那个保证金，所以暂时关闭了。
1: 没错，
0: 明天呢，我们交上保证，
1: 我们凑一凑。
0: 等明天我们把这个钱交上之后，大家来。再来买这个牛肉丝哈，
1: 哎，
0: 这个都是我们直播间真实的听众买了之后，人人都说好吃的。
1: 大家吃了之后呢，给的反馈啊。
0: 对，有朋友你俩哪有小黄车？这不是没交保证金被关了吗？
1: 哎，
0: 我们回去交去啊。
1: 我们属于这个路边的油商被取缔了。
0: 对，然后有朋友说，我想一想，今年哦，已经39岁了。明年都已经40岁了，
1: 哦，
0: 我就喜欢安静，
1: 嗯，
0: 就一个人待着放空自己是最舒服，嗯，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我不爱江湖，
1: 是吧？嗯，
0: 这个跟我们基本上是同龄人，
1: 都差不多。
0: 哎，你说为什么，
1: 比我大个20岁左右？
0: 哎，你说为什么咱们到了这个年龄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为什么呀？
1: 我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的原因就是我这个年纪再出去聚会。我身边的人也一个年一把年纪，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聊不出什么一二三来了。
0: 嗯
1: 啊，我，
0: 但你更小的，你20岁的时候，你能聊出什么一二三吗？
1: 啊，20岁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呢，虽然聊不出一二三来，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些年轻靓丽的女性，嗯，哎，能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出现，
0: 就是，
1: 我感觉很开心。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咱们都是同龄人啊，我现在就是总时不时的会有三个字啊，
1: 嗯，
0: 就在我的脑子里面就出来了。但我觉得这三个字很不好，也很危险，叫做没意思。
1: 哎，
0: 就是可能我今天此时此刻在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一下子就是上帝视角了，就走神了吧。
1: 嗯，
0: 走神了之后就是会有这样的三个字，好没意思。
1: 那你就是它是无效社交吗？
0: 但是你社交，你知道吗？你什么叫有效？
1: 就
0: 我就反问一句话，
1: 哦，
0: 就是我也问我自己，
1: 对，
0: 你觉得这是无效社交？那你心里面一定认为某一些社交是有效的，
1: 对，
0: 那你不是变成了一个很油腻的、很无趣的一个人了吗？
1: 是的，所以说呢，有效社交还能给你带一些点价值来，
0: 嗯，
1: 比如说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实际价值。
0: 嗯，
1: 那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哎，要做社交就要做有效社交，不要做无效社交。比如说两个人聊一聊啊，像咱们潮汕的朋友似的，
0: 嗯，
1: 两人喝喝茶，可能聊出个项目来啊，
0: 嗯，
1: 你投点我投点，是吧？或者空手套个白狼，
0: 是
1: 啊，咱也能赚点钱。
0: 嗯
1: 啊，有的朋友呢，比如说你喜欢看电影的，
0: 嗯，
1: 俩人聊一聊，共同的话题很重要。
0: 哦，
1: 这个世界上未必你能真能找到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
0: 对对，有的很多时候你都话不投机半句多，但是呢，你还要顾及体面
1: 啊，更多叫趋炎附势，更多叫迎合你。
0: 对对对，
1: 迎为了
0: 迎
1: 合而迎
0: 合，你
1: 迎
0: 合别人，别人迎合你，其实大家都。嗯，
1: 所以说呢，不是说我们追求什么叫有效，什么叫无效，因为大家经历了太多的无效了啊，反而现在感觉没意思了。
0: 嗯，
1: 如果今天为什么说我年轻的时候啊聚会那么有趣？因为年轻的时候大家想的没那么多呀。
0: 嗯，
1: 啊，每次社交都能够给予那种青春的那种撞击啊，
0: 嗯，
1: 那种美好。那大家喝 几个人喝一瓶啤酒的时候，
0: 嗯，
1: 都感觉非常。

0: 开心，
1: 是
0: 啊，一瓶啤酒轮着喝的时候大家都感觉非常开心，
1: 真是理解不了，
0: 哎，
1: 这啥开心，
0: 那时候你的欲望小，
1: 很容易满足，
0: 对，没压力，现在 你年纪大了，你压力多了，
1: 嗯，
0: 有那功夫不是回家自己歇一歇，明天你还要挨老板训呢，
1: 嗯
0: 啊，是吧，还要跑业务呢，啊，还要面对
1: 一大堆事儿，
0: 哎，一大堆事儿呢，
1: 就是你的现实问题还没有解决，
0: 对，
1: 所以光是聚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
0: 是，
1: 然后有朋友说了，哎，嗯，我看你们这个职业哈，不就是跟空气和天线还有无线打交道吗？
0: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广播呀，其实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之一，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搭档，因为你大家常年听广播或者常年看电视也好，你就知道有的节目是两个人主持的啊，
1: 嗯，
0: 甚至更多人主持，有的节目他是一个人主持的，那你说那个电视的主持人他就对一个摄像机也巴拉巴，
1: 嗯，
0: 我们这个行业还有什么要求，有对象感，
1: 对，
0: 对象感这事非常空洞，就跟神经病似的，你得假装眼前有人，
1: 那你就是干这个专业的呀，
0: 啊，所以说呢，这个行业比如说当年的这些夜间节目主持，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这个工作之一了，
1: 嗯，
0: 一个直播间，一个麦克风，
1: 嗯，
0: 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就巴拉巴巴拉巴，
1: 但是你的对的人是千千万的，
0: 对你假装对个千千万，嗯，
1: 其实不是假装，是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在听啊，
0: 嗯，因为你如果你要真在这个大会场上，这个万人体育场，你真有一万人的话还好，
1: 嗯，
0: 好说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这个行业赋予的啊，然后这个行业的要求它是一个有一个特殊性的，
1: 嗯，对，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自己啊，我是在商场当中，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因为啊在这个商场当中人就是拿来利用的，
0: 嗯，
1: 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商战还是商场，
0: 这么大的人生哲学你在逛商场的时候体会到了，哎，
1: 他可能
0: 我不能去那个店，
1: 他在、嗯，
0: 那个卖衣服店，他可能要利用我，哎，这个洗手间我不能去，去了这洗手间万一把我在旁边蹲坑的人跟我搭讪，他是不是要利用我，
1: 嗯，咱们也有老朋友来了啊，他说呢，女主播你是杨希吗？我记得你选播音的时候我还投了你一票，
0: 嗯，
1: 谢谢啊，
0: 哎，
1: 那我的成长离不开大家，你一票我一票，我这不就出道了吗，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好的，感谢大家，我们也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
0: 嗯，
1: 说起来呢，喜欢热闹还是喜欢安静，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一些投稿哈，
0: 啊，
1: 咱们
0: 说的是生意场啊，生意场，
1: 哦，
0: 哎，
1: 生意场上，
0: 是生意场，你想啥，你想别人不利用你，
1: 嗯，
0: 完就你利用别人啊，你想别人都赔钱就你赚钱，你想好事儿，
1: 这个吧，这我虽然没有做过生意，嗯，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事儿，
0: 嗯，
1: 啊，就是大家得这么
0: 互相利用，
1: 哎，才能创造财富嘛，
0: 你不能总把别人当傻子，
1: 哎，你天天提防着别人，你要这个人说实话你也不太适合做买卖，
0: 对，
1: 哎呀冒昧了呀，不好意思啊，冒昧了啊，来先说呢，我是可以安静也可以热闹啊，心情好的时候有空啊我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小聚，哎，吃什么不重要，消磨时间不重要，最重要开心，那你说你吃啥不重要也不消磨时间，那还有啥开心的，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哎，这有什么开心的，
0: 嗯，
1: 他说昨天就和好朋友二刷去看了阿嬷的情书，
0: 说到这儿他还是喜欢，不是说我们适应能力去到哪儿啊，
1: 嗯，
0: 真给你扔到孤岛上你没办法，你也得适应，
1: 嗯，
0: 喜欢这个东西啊，喜欢安静还是喜欢寂寞，他就是喜欢
1: 热闹，
0: 热闹的人，他就是喜欢热闹人，
1: 为啥呢，
0: 嗯，
1: 因为电影可以一个人去看，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然后
1: 但是啊，你只要你留意观察一下，因为我是星期五去的电影院，就是我跟你说哈，啊，我也看的是阿嬷的情书，
0: 嗯，
1: 上座率真的挺高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见到那么多人了，
0: 啊，
1: 然后呢一个人看电影的人我看了一下，可能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人，剩下的都是成群结队的，就去看电影这件事情他大家理解它还是社交属性更多一点
0: 啊，
1: 嗯，
0: 但就是说真正喜欢安静的人是，就是说喜欢不是适应，
1: 嗯，
0: 喜欢
1: 就享受，
0: 对，享受安静是什么呢，他从来不会组织聚会，
1: 嗯，
0: 对，这是他从来不会，他可能被动参加，那有适应性强，
1: 嗯，
0: 但我不会组织，
1: 不过你话又说回来了，你老参加别人的聚会，
0: 我可以别人组织说我买单
1: 哦，
0: 你懂吗，
1: 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了，
0: 嗯，对，还回去了，就这次你叫我我去了，然后可能你把这单买了，下次你再叫我又去了，我把这单买掉，
1: 嗯，
0: 但是我不会组织，因为我不喜欢这种事情，
1: 我想你举的这个例子这个人一定人缘很好吧，你像我想买单我都聚凑不齐一桌你这儿还今天这个找，
0: 哎，
1: 明天那个找，
0: 你可以
1: 那说明是看得起你，
0: 你可以

0: 就是买点这日用品呐 啊生活所需呀、
1: 嗯。
0: 你在商场真要是跟人，比如你开个企业，跟人有这个资金往来的话，那第一房那肯定对呀、
1: 嗯，
0: 这就是商业呀啊，商业不能说都是尔虞我诈吧。
1: 你做了几个买卖？这就是商业呢。
0: 哎，
1: 一个月开2000块钱，跟人说哎，你这个商战如此，本应如此。
0: 你听广播时间长了吧？谁能指点两句？哎。这个买东西时间长了吧，谁能说出两句？哎，用这手机时间长了吧，谁能说两句？这个 AI 应该都一样的。
1: 对对，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回来说嘛，他就和好朋友去看那个阿嬷的情书，而且是二刷哦。
0: 哦，
1: 而且哦，他说可能我这个人呢确实是比较性感啊，这回呢比第一次看也多费了好多的纸巾。
0: 感冒了
1: 就是哭了嘛。
0: 哎呀
1: 啊，太狼狈了。
0: 嗯，
1: 我想吐槽的是我后排的大叔，
0: 嗯，
1: 为什么每句台词都要碎碎念，跟着念一遍？我心里啊真的是，骂骂咧咧的。
0: 嗯，
1: 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让我好好看电影吗？
0: 可能人家给他背台词儿呢，要把这个电影背下来。
1: 哦，是感性不是性感。我说的就是感性啊。
0: 你说好像性感。
1: 啊，我。
0: 我真的很性感，
1: 我这人
0: 比较性感，
1: 不是？难道我说的是可能我这人确实比较性感？
0: 是。
1: 哎呀 ，sorry。
0: 谁会去电影院里边说哦，我看完电影了，看完之后我发现我这个人太性感了。
1: 哎呀，真是太 sorry 了。
0: 哎呀。
1: 感性啊，太感性了，太感性了啊！然后，他说呢，除去这个小插曲啊，就是挺开心的啊。虽然上班的时候有那么多烦心事儿啊，但是和好朋友相聚的时刻，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时光匆匆，只怪时间过得太快了。嗯，啊，电影院，我去看这个阿嬷的情书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是不是原版配音的？
0: 嗯，
1: 我看的是原版配音，
0: 潮汕话呀。
1: 哇，我这是第一次哦，就是那么直观的感受到，天哪，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
0: 他是用客家话还是潮汕话说的？
1: 就是反正那个话，你知道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看看电影啊，大差不差的，你有时候还能偷个懒，就是不去看字幕。
0: 嗯。
1: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电影真的全程你一句字幕不看的话，你就听不懂。
0: 嗯。
1: 哦，就是这是一个。
0: 普通话配音吗？
1: 好像有普通话的版本的，反正我选的是原版的。
0: 那你听不懂很正常啊，那是方言呢。
1: 嗯，对对对，
0: 对吧？
1: 这方言其实很多，各地方言很多地方都能听得懂。
0: 啊、北方方言你能听得懂？
1: 啊、湖南、湖北。
0: 哎，
1: 我告诉你，那种程度，你即便是听不懂，你也不可能是一个词都听不懂。
0: 是。
1: 但这个电影是真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那一场的观影环境。我觉得挺不错的，没有人打电话，没有人说话，也没有走来走去的，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是呼吁大家，因为现在文明观影啊，就是大家的素质已经一直都在提高了，但像这种的特别需要你静下心来去看的电影，万一真的有一个人在那打游戏啊，你知道那个屏幕的光在反到脸上很影响别人，然后再更说打电话呀什么这种，就大家真的是要注意一点吧。这个电影票不便宜
0: 是吧。
1: 因为我有一些比如说领了券啊什么之前的一些平台上面的优惠，我发现这个电影都不能用。
0: 哦，
1: 可以说它都不参加任何优惠，是原价票。
0: 嗯，
1: 所以我是感觉还挺贵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花了钱，
0: 怨不得他赚那么钱呢。嗯，
1: 对，当然了，这种好的电影啊，比如说我们导演呢很真诚的去对待一个文艺作品，你看看观众是愿意买单的啊，就是他其实是口口相传才制造了今天的电影票房。好吧。然后有说呢，有朋友讲说你们这个行业很多主持人哦，还有一个身份，
0: 哎，
1: 就是著名配音演员。
0: 哦，那我还真不了解啊，那你得跟我说一说，让我了解了解，是谁是著名配音演员啊？
1: 他说你们两个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呢？
0: 因为我们也不著名。
1: 是你们不缺钱呢，还是不爱好呢？
0: 我们缺钱，
1: 主要是没有人找我们。我们的专业呢已经是非常好了。
0: 是。
1: 你还给我来个
0: 电影啊、影视剧啊、励志。

0: 片儿啊啊，大家有什么这样的活儿，你可以找我们啊。
1: 对对对，好吧，我们说起今天的话题，我们来看看阿佩啊，他说呢，下棋、看剧、一个人听音乐，这是没有办法的情况。
0: 哎、他本身不喜欢，只是被动的，只能是一个人。
1: 但凡有点热闹、
0: 啊、
1: 那必须得凑啊，
0: 路边上死只蚂蚁他也上去看一看，做个人工呼吸去。
1: 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那才开心。
0: 哎，就像梁山好汉是108个人聚在一堆，在山头上啊，大块喝酒大口吃肉的，
1: 你能交流啊、
0: 啊、
1: 你能看清楚彼此的面目啊。
0: 是是，
1: 人有千面、
0: 哎、
1: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0: 你看看这多实在。
1: 不然的话啊，哪有那么多的朋友会去你饭店啊吃饭啊什么的、
0: 哎、
1: 这不就是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的吗？
0: 是，
1: 哎，人在众人面前还是去愿意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吧。
0: 对对对，
1: 正如孔雀开屏，
0: 人越多他越开屏，
1: 只有外界花团锦簇，那他才不自觉地展示自己、啊
0: 哎、花团锦簇你才说太对了，那都是因为公孔雀见着母孔雀，哎，母孔雀越多他越开心。
1: 嗯，
0: 哎，只有在人呐、啊，不是在愿意在外界，在异性面前愿意展现自己。
1: 哦、啊嗯，这是一种天性，
0: 天性，求偶天性。
1: 阿佩呢，这是真的就想展示。
0: 是，
1: 嗯，
0: 阿佩这样，我们台呢有一个这个相亲交友俱乐部。
1: 对，
0: 哎，
1: 520马上就成立了。
0: 对，回头你也关注关注。
1: 嗯，对。
0: 然后这个这个加入这个相亲交友俱乐部以后有什么活动，你可以过来展示展示了。
1: 嗯，嗯，好的，就欢迎各位孔雀。
0: 可以过
1: 来
0: 开瓶来，多好啊！
1: 啊，杰哥说，我属于一半一半，我既喜欢热闹，也喜欢安静、嗯，和在意的人一块出去逛街、瞎溜达、压马路，哪怕和朋友一人点一杯喝的，坐在那儿聊聊天、吹吹牛，你都感觉很开心。
0: 嗯，
1: 一个人的时候待在房间，你做点好吃的，
0: 嗯、
1: 看看电影、听歌、玩游戏、吃零食，也会感到很开心。
0: 哎、他，我真的，我身边遇到的人呢、啊，就是。就是也不能说太多人吧，他是我第一个遇到，就是哎，真正像他们说到的，一个人也能开心，一群人能开心那种、
1: 嗯、
0: 啊。他不是说被动选择，他真是主动选择，
1: 是、嗯、
0: 而不是说适应能力。
1: 对，
0: 他一个人开心程度在哪儿呢？就平时看他的留言呢，哎，自己就跟那个快乐的这个小猪似的、
1: 嗯、
0: 啊，自己一个人，哎，我整个冰柜，我要放点好吃的啊，玩玩电脑，然后没事录录这个我们节目的这个录屏，然后搞点什么夜光石放射性这个石料，哎，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他自己是能把就是那种享受一个人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但是他反而说跟一群朋友在一起呢，我觉得他也开心。
1: 嗯，
0: 但是他说什么跟朋友吹吹牛、逛逛街，这个我倒有点小疑
1: 问。打个问号，
0: 哎，打个问号。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平时他不怎么说话的。
1: 嗯，
0: 他属于别人说他在给人哎很开心给人听。
1: 嗯，
0: 哎，半天也说不上一句话。
1: 对、
0: 啊、
1: 他打字可以，但是说话、
0: 哎、
1: 现实生活当中没，我不知道他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0: 你
1: 就这么说吧，
0: 对，你不能说他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对，他不是说不会说话、
1: 嗯、对，
0: 哎，
1: 嗯， Kiko 说呢，哎，那这个电影我也是周六去看的，跟我同排啊有两个人跟我一样都是一个人来看的、
0: 嗯、
1: 是吧？其实这个电影啊，说实话还真挺适合一个人看的。我稍后啊半点过后给大家放那个主题曲，放半首歌。
0: 是
1: 啊，因为
0: 我给大家讲讲这大结局怎么回事啊，讲讲整个电影讲什么故事啊。
1: 对，我们今天说一说啊，你是喜欢一个人啊还是喜欢热闹啊，都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我们抖音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

0: 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北王公路的北向南 Y531 到东城中路拥堵502米，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拥堵504米，环城南路的辅道路段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457米左右，横珠塘路的南向北横中一路到温州路拥堵459米，万道路的西向东拥堵379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2.79公里，还有在坡头路的东向西绿色路附近当前的缓行368米，管龙路的西向东鱼屋商业街到鱼屋大街呢拥堵10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6: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无力，请将老人家提醒感。

0: 朋友们，17: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啊，最近呢，这个就是这首歌哈、啊，这个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就特别火嘛。
1: 是、
0: 啊。然后周末的时候呢，不少朋友都去电影院看了。
1: 没错 啊。
0: 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因为他在过那个字幕的时候响起的是这首歌。
1: 嗯。
0: 我们那一场呢，其实
1: 你也去看了啊？
0: 我去看了，我是周五去看的，然后那一场。我就发现大家都没有散场了、哎、
1: 都在回味这个，
0: 对，因为
1: 后劲太大了，是吧？
0: 对，就是在那儿看那些字幕，然后再听着这首歌
1: 啊、
0: 所以你就知道这种
1: 一个好的电影哈、啊，给人的这种回味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说这个电影吧，出来之后呢，大家口碑啊都挺好的，人电影没做太多的宣发，
0: 对，
1: 就深深的把一些其他电影的脸打的、啊，
0: 而且
1: 不要不要的，
0: 低成本
1: 是吧、
0: 你知道它里面有一些在，比如说。泰国拍摄的、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当时
1: 在国内找的景，
0: 对，因为为什么呢，经费不足。
1: 嗯，
0: 反正你看的时候你不觉得啊，你
1: 看他也没有什么明星，
0: 嗯，对，都是纯素人、
1: 他的制作人呀、包括他导演的也不是那成名成腕的、所以可见得你想找个人投资你的电影有多难。
0: 嗯，
1: 那之前我记得五一的时候好像某导演还说了，说呼吁大家进影院看电影去，
0: 是的，
1: 什么电影有个最低线是每天1200还是1500啊，
0: 是
1: 啊，大家不去，然后他的电影也可能票房没那么好吧？
0: 嗯，
1: 是不去吗？不是不去呀、
0: 啊。对呀、啊，
1: 你看五一过后了，这个人家电影卖了好几亿，大家正常来讲
0: 就是纯是口口相传
1: 啊。正常来讲，大家也没什么时间去看电影院吧？又不是节假日、人家该支持你还是支持你。
0: 是
1: 老百姓不是说不进电影院了，是进电影院。老百姓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想看好电影、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科技，你也不用说搞那些啊、所谓的娱乐明星给我硬搞笑去，我要一个真心的真诚的走心的电影就可以了、对吧，您人这电影走心，我就看他的票房一天比一天高，说今天破五亿了还是破4亿了，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挺好啊。
0: 五亿这个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自上映以来韩预售已经破了5亿了，
1: 是、
0: 就是、所以这个也算是你知道这件事是代表一个什么呢，他们专门啊是从事影视行业的人，他们自己都就是没有道理可讲、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预谁能预测到，没有人，
1: 是
0: 就更不要说我们这种作为观众的人了。
1: 我回头就是因为我这两天也能刷到他嘛、就是一个东西火了之后、很多人都趋之若鹜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大家都纷纷的转过头来夸他了。
0: 对，
1: 我就看到一个什么，之前我始终关注一网红、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爸爸也是潮汕的啊、一个爸爸带个儿子，然后这儿子总是这种鞭策他的爸爸、这里边演那个就是留个小胡子的那个老爷子就是那个网红、就是那个网红，我所以说没有什么大制作、只是内容走心啊、
0: 真诚，
1: 哎，
0: 真挚，
1: 也给我们广大文艺者啊就是也深深上了一课、你的好的东西你不用去做那么大的营销，
0: 真的是，
1: 你像现在一个电影
0: 动辄又是请了这个大腕、那个明星又投资了多少多少钱，
1: 是，
0: 哎，反正我是这么说，就是我们今天我看到群里面也有一

0: 一个小伙伴说我去看了，我一滴眼泪都没流。
1: 嗯，
0: 我觉得在大家现在就是可跟你周围的人说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电影。
1: 对，
0: 但是真的
1: 不
0: 不要
1: 过度的去渲染什么，
0: 因为很多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他听到了之后说哇，那得多好看啊，我纸巾带两包够不够。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旦你有了这样的想法，你去了之后你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这就千万不要把它过于觉得啊得多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温情的那种，
1: 就是什么电影都没有说绝对一定好的，
0: 是的，
1: 因为他要看他的他的受众部分是否能跟他共情。
0: 对，
1: 然后头两天我又听到那句话，就是好久的一个词儿，你知道吗？又听到我挺感慨的，现在耳边已经没人再这么说了，叫票仓。
0: 哦，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给阿嬷的
0: 情书，
1: 这个情书啊，他的票仓呢可能就是南方，
0: 嗯
1: 啊，福建呢，
0: 是的是的
1: 啊，广东啊，
0: 广东，
1: 这是他的原有票仓，因为这一部分的朋友他能共情，
0: 哎
1: 啊，然后其他
0: 有那个语言文化，
1: 他不做太多的预计，
0: 对，
1: 但也没想到，因为情感有的时候可能是共通的嘛，
0: 是的，
1: 哎，可能大家呢就是慢慢这个电影就扩散出去了，现在他现在趋势有南往北走，
0: 对对对的对的，
1: 对，
0: 你光靠那个两广地区，它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票房啊。
1: 但是所以说大家没想到嘛，因为情感就还是真挚。
0: 就是我觉得，一旦啊有一个事儿，大家都开始说，都开始夸。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人说，我们是影视制作公司，我们老板发通知让我们连夜研究阿嬷的情书，然后我们下一步投资要投那个潮语的。
1: 你刻意的还搞不明白，
0: 真的是，
1: 因为
0: 这
1: 个东西，
0: 他这个成功是有的时候是不可复制的，
1: 而且他，你阿嬷情书，我简单看了，他有历史的厚重感在这儿，
0: 哎，没错，
1: 啊，
0: 嗯，
1: 包括对
0: 当时那么难，
1: 哎，
0: 嗯，
1: 那种隔山隔水隔海，
0: 嗯，
1: 啊，这个人这那就天地两隔吧，
0: 是，
1: 然后那种对家乡那种思念，
0: 嗯，
1: 他不是说嗯现在就是属于快餐文化呀，工业时代呀造就下的产物，
0: 哎，是的，
1: 啊，
0: 是的，好吧，来说起这个啊，咱们呢继续看一看咱们朋友们的一些投稿，说起自己到底是喜欢热闹的还是喜欢安静的。刚才就有不少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会在周末的时候一个人去到电影院，
1: 嗯，
0: 看了这部电影，那我们就顺着这个主题说下来了。有的朋友，今天我们下午有一个同事还在讲，他是理解不了一个人去看电影这件事的，
1: 哦，
0: 他会觉得很孤独，所以就是每位朋友的这种感受不同啊。
1: 是，
0: 我们见到了一位老朋友了啊，YV，哎
1: 哎，
0: 这
1: 研究生了啊，
0: 这人家是博士，
1: 博士了吗？
0: 在，哎，这前段时间啊忙，嗯，好久没有听到二位的节目了。
1: 哎呀，你忙啊，
0: 不知道怎么了
1: 啊，
0: 前几天的一个梦里，竟然梦到了二位。
1: 我想问一下，你的梦里梦到我占的比重多呀，还是梦到我搭档比重多呀？嗯，
0: 虽然说呢梦里的细节我想不起来了，但梦里的感觉还是了然于心。
1: 嗯，
0: 是那种朋友般的温暖的调侃的灿烂的，能够把所有的疲惫劳累抛到脑后去的。
1: 哎呦，真好啊。
0: 所以说歪歪，你就不可以给乐听一封情书吗？人家给阿嬷的情书，
1: 你不就不能给我们拍个电影吗？
0: 哎呀，叫这个乐听好像有点奇怪啊。
1: 嗯，给开心哎，你这样，你在抖音直播间越听开心，你给我们点个关注也行啊。
0: 好的，感谢啊。哎呀，
1: 哎，
0: 真的是能梦到我们啊。
1: 我会梦到是啥呢？
0: 嗯，
1: 梦到是他刚好拿到通知书这一天，然后拿个通知书，
0: 嗯，
1: 没有什么人分享快乐，
0: 嗯，
1: 然后找到我们俩了，
0: 嗯，
1: 哎，我博士通知书到喽，嗯，你们两个人
0: 嗯，的确我们是特别为大家感到高兴的
1: 啊，
0: 啊。我们下一位朋友说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1: 哦，
0: 但是呢要各干各的
1: 啊。
0: 哦，他说呢，我想玩的时候我们一起玩，
1: 嗯，
0: 不想玩的时候呢就要在同一个空间，那是纯室友，
1: 嗯，
0: 就是以前住宿舍的时候那种，
1: 住宿舍你也未必能惯着你这事儿，
0: 嗯，对，
1: 嗯，
0: 就是就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叫自己的另一半叫室友嘛，
1: 嗯，
0: 就是大家追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嘛。
1: 那你叫室友你们还男女混寝呢，
0: 嗯，
1: 嗯，
0: 同一个看到彼此的空间，然后各忙各的事儿，那这个状态就是我最喜欢也最放松的状态。
1: 嗯，
0: 正常情况呢我都不喜欢一个人独处，
1: 嗯，
0: 但是呢我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
0: 啊，就我最爱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你怎么又说一遍啊就是各干各的事儿啊，
1: 然后他说偶尔喜欢聚会，但是聚会结束之后呢会很累， 一方面因为玩的太疯了，一方面呢是因为散场之后啊有点小失落啊，为了不失落呢，所以就不开始啊。
0: 就是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很开心，但是总归有结束的时候，
1: 是
0: 结束的时候又不舍得。
1: 哎，这。哎，聚的时候多开心，结束就有多
0: 就多难过啊、
1: 嗯！
0: 明白了，来看小农民啊，他说我呢小的时候喜欢找小伙伴，
1: 嗯，
0: 长大了喜欢一个人哦，
1: 哎，
0: 也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工作啊，喜欢的对心中所想的事情专注。
1: 哎，他是我认识的唯二的啊、
0: 嗯，
1: 真是一个人啊也觉得很开心那种。嗯、
0: 对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呢，可能是因为越长大越感觉到时间的流动，
1: 哎，
0: 更想为自己的感受选择自己喜欢的。
1: 嗯，
0: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自卑的表现？
1: 那不是，
0: 这是对生活的躲闪吗？
1: 也不是，因为你要生活躲闪，你都赚不着钱，你自己干的活。你还能赚上钱，这就不叫躲闪了。
0: 还是说我已经脱离了社会的趣味？
1: 哎，你成圣了已经。
0: 嗯，有的时候想想这样的，哎，我算不算是社会当中什么呢？啊，所以不强求了，
1: 嗯，
0: 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继续朝前走。
1: 嗯，
0: 我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充盈的人。
1: 你是社会多样性的这个一个多样性而已啊，他、
0: 嗯、
1: 你不是说属于被社会淘汰，怎么着的？你是容易这个社会的，因为你也在工作，你也在生活，而且呢，他的工作性质很简单，他工作性质就是，就对，为啥他叫小农民呢？他有自己的田园、
0: 嗯、
1: 啊，然后很多东西他去涉及到技术东西，他人家自己就把事给干了啊。
0: 他这我们以前就跟大家分享过，其实说起来这个就是桃花源啊，就那种世外桃源，
1: 哎，
0: 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很向往的。其实它的环境就是这样的，跟山水、跟小动物，还有他研究的农业相伴、
1: 嗯、
0: 自己有自己的空间，
1: 跟自然
0: 吧、啊、但是呢，这是听上去很浪漫、很挺诗意的。但是，一年365天，我们基本上只要节目直播，基本上他拿一个大喇叭就会在收听的。
1: 哎、
0: 我也知道，这与之而来，只有他最清楚自己有多少的汗水
1: 是
0: 在倾注在自己的这一方空间里。
1: 而且他就是喜欢这件事，他还享受这个事情，
0: 哎、
1: 享受一个人的空间。
0: 嗯、
1: 那有朋友说了，说我要跟小农民做朋友，不人家不想跟你做朋友啊，朋友，人家就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空间，
0: 又没有跟你说话，人家在抖音直播间自己聊天，你出来干什么呀？
1: 告你一声。
0: 摩尔说啊，我好像热闹独处都挺开心的。人多呢，虽然累点儿，但是开心也是真开心。
1: 哎，
0: 你就像上周五的晚上，我参加了小花壮壮同学会五班的心血来潮说走就走的网吧游戏之旅。
1: 你看你们这个活动还起这么长的名，
0: 真的也就
1: 一共三个人。哎，你的名啊，都比你这个活动的人数多呀！啊，
0: 真的好长的名字，你们要弄一个那种宣传横幅的话，都没地方挂。然后回家啊，堵车都到7点多了。
1: 嗯，
0: 把娃送好之后啊，再出发都快8点了。
1: 嗯，
0: 一路上火急火燎赶到约定的网吧，还没有停车位呀。
1: 你看看，
0: 好不容易进了网吧，坐下来一下要验证身份，一下下载 APP， 一下扫码，一下人脸识别。都给我整傻了。
1: 弄完之后啊，这个网吧的这个管理员还得过来了。哎，叔叔，你是来抓你家儿子来了吗？
0: 嗯，20分钟过去了，还没进到桌面。
1: 哎呀，
0: 就像某个人说要陪玩，在家里游戏下载到10点钟才进来一样，真的太心酸了。
1: 哦，那个游戏还比较大型，应该是。
0: 不过呢，好在游戏过程还是很欢乐。
1: 嗯，
0: 虽然一直在输，但是呢，我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哎，稀里糊涂的就卖队友吧。
1: 嗯，
0: 买错装备都是家常便饭了。
1: 嗯，
0: 总之呢，还是非常开心的一次体验哦。无处不在透露着老年人的心酸就是了，但是如果还有下次的话，我还要参加。
1: 你看多快乐、嗯、
0: 对，他是说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就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哎，你说这又是何必呢？
1: 哎呀，这
0: 多累
1: 啊，逞强吗、嗯、
0: 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有的时候要是没有人张罗的话也就那样了。
1: 对、哦、但是、
0: 嗯、
1: 这个有人张罗的话，大家 你说有多老吗？也没有多老。
0: 对、
1: 啊、
0: 正当年，
1: 正当年、
0: 嗯
1: 啊、
0: 只不过呢跟网吧那个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就是了。
1: 他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抬脚就走，可能这他你看还得送送闺女啊，然后把家里安顿安顿
0: 他们、嗯就是去了之后呢，杰哥就一直很羡慕。
1: 嗯，
0: 然后他就在家里面自己先一通准备。
1: 嗯，
0: 但是他们都没有带他一起玩，
1: 也没有叫杰哥、
0: 也没有叫。然后呢、嗯、另外第二天他们就在群里面大分享特分享，然后就说自己有多么开心、
1: 哎、
0: 各种那个。完了有一个人就说啊，你知道现在网吧有多少要多少钱吗？你那你说一说，你猜一猜。
1: 最贵就10块钱小时吧。 啊，网吧10块钱一小时上网，
0: 我不该笑你的，因为我也是这么说的，
1: 是不是？

0: 他们说要100块
1: 一小时啊，
0: 不是一个小时，他们可能我估计啊可能两三个小时吧。
1: 那也太贵了，那给啥吃的吗？
0: 我也是觉得太贵了吧。然后呢就大家因为毕竟我们已经那么多年没去网吧了，然后大家都说贵，然后他们说现在的网吧都是这个价格。
1: 不是他有啥服务给啥吃的喝的呀？
0: 没有，就是
1: 就纯上网100个小时啊。
0: 对啊，你想一想现在有什么人会经常去网吧，你想他价格如果不收高一点，他网吧靠什么？
1: 那一天那个网吧就接待了摩尔和他们两个客户。
0: 温妮说啊，当有开心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喜欢有人分享，
1: 嗯，
0: 热闹，
1: 嗯，
0: 当悲伤难过的时候我喜欢独处慢慢消化，
1: 嗯，
0: 可能呢是我喜欢分享快乐的人，但平常的日子里周末啊我总是想着能够有独处的时光，
1: 嗯，
0: 不用想着下一分钟该做什么，时间够不够让大脑放空一下，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喝下午茶逛街打理花草看书打游戏，
1: 嗯，
0: 总的来说我觉得人生啊很难遇到一个心灵伴侣，
1: 哎，
0: 所以呢我比较喜欢独处，
1: 嗯，
0: 这个是有道理的。
1: 是，
0: 我感觉有的时候早一点认清这件事情，它不是代表悲观，相反，你代表着一种豁达。
1: 嗯，对对对，
0: 正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难得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对人对事都会放低要求，
1: 嗯，
0: 放低标准，然后更加的包容。
1: 是，嗯，而且。是心灵伴侣这种事儿啊，你咱说你年轻的时候吧，这个憧憬还行，岁数大了，你就是经历够了，经历足了，你发现这是个非常空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啊，
0: 怎么空虚？
1: 就那啥叫心灵伴侣呀？那么多，就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给出具体的答案的。什么叫灵魂伴侣？什么叫心灵伴侣？那大概就是你们能说到一起去，
1: 嗯，
0: 然后互相懂对方。然后并且给予支持
1: 少
0: 啊，对呀，你刚才先说的是你说很空泛，我给你解释之后你又说少，
1: 我对我
0: 就是等于说我说 A 你说 B， 我说 B 你又说 C，
1: 对我就说我说这个东西你长大了才发现根本基本就是这辈子没有，
0: 嗯，
1: 啊，就是很少有，
0: 你没有，
1: 啊，
0: 不要否定我们收音机前人家人人都有
1: 啊。
0: 来，哈迪斯说，我的人生只考虑三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1: 哎呦，你这很哲学呀。
0: 嗯，
1: 这不是那个哲学最著名的这个疑问吗？
0: 嗯，没错呀，这终极一生可能我们，
1: 那你都聊到这儿的哈迪斯，这话题就没法继续往下聊了。
0: 嗯，是的，那就散会吧。他说我现在非工作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追剧看电影，
1: 嗯，
0: 拼模型，
1: 嗯，
0: 种菜喝茶养鱼捣鼓单反烘焙等等，
1: 很丰富的生活，啊，
0: 反正呢我要寻找 N 种娱乐方式之间来回切换。
1: 你净娱乐了。
0: 嗯，发现自己有腻的苗头了，
1: 嗯，
0: 我就尊重自己的内心，马上换一种当前能够想到且最想做的事情，
1: 嗯，
0: 我就发现了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值得我违心坚持下去的。
1: 啥意思？
0: 就是说这些他玩几天都腻了，
1: 哦，
0: 除了工作。
1: 但我觉得你还挺有精力的。
0: 嗯
1: 啊，就是而且你还能换几天，比如电影啊模型啊种菜呀，啊，养鱼啊喝茶呀，啊，单反呢，啊，
0: 如果你财富自由了你也可以这样。
1: 哎，我就不有一天我不为钱琢磨的话，这样我也干不了。
0: 我就可以
1: 是吧。
0: 嗯，因为
1: 我总得找点大公小媳妇儿。嗯，陪我一起玩。
0: 好了，那就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嗯，咱们明天再会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子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
2: 前四个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超17亿吨。
2: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开幕，全力打造国际综合性文创平台。
2: 澳门关闸口岸今年累计通关客流突破5000万，同比增长8.9%。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面的新型有星太阳能电池液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有星太阳能电池液厚度和一条头发丝差不多，能接叠，能卷空，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液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液，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3D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液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察，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到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 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几多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几多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几多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0: 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令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延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6%，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1% 同 7.0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市场销售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 1.9%。 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 14.9%。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一到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结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造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造强国内大循环，造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分品类运输情况睇，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同比增长3.4%；集装箱3.49亿吨，同比增长9.1%。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增长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6: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 支持各地轮船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到28日。自2026年7月1日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仲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0: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日发布了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讯、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7: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人活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6: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活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将世界杯直播间搬入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两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和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贺伟、孙思晨、刘家远、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睇波、倾波体验，共赴呢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5月15日到18日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深度践行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的理念，同步举办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论坛、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中非民族嘉年华、国际当代艺术院校联盟展览等配套活动，全方位覆盖文化产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席郭利群介绍。
8: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啊，无论是在国际性、规模、商业性、专业上都有突破。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未来我相信呢，利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我们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6: 此外，本届博览会仲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展、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等多场极具中华传统特色的推广活动，令香港市民借助展会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 K 课堂教学展示今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和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研讨会上，教业中学校长贺成现场汇报学校覆盖幼、小、初、高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成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银富等专家学者围绕课程创新、学段衔接、资源整合等议题作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
6: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上午11时，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 8.9%。数据还显示，截至昨日，关闸口岸今年日均通关达36.4万人次，占全澳总通关客流量的 52.3%。其中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客流占比达 86.4%， 较去年同期上升 2.5%。 截至2025年，澳门关闸口岸联同拱北口岸通关客流量已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关闸口岸客流增长走势始终与大湾区发展步伐紧密一致，未来将不断完善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设施设备，并加强与珠海边检部门沟通交流，强化两地应急处置的能力，以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顺，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
0: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依旧实现较快增长。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贡献了超60%的进出口增量。我国外贸企业依托产品创新和本土化定制，精准抢揸新兴市场消费红利。深圳某外贸企业的负责人张燕表示，当前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需求加速释放，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渠道，紧扣当地气候特点和消费偏好，定向研发新品，多个爆款电子单品实现销量跨越式增长。
9: 我们从去年开始走东南亚，量会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就突破3000万台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0: 在广东，越来越多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带和供应链配套优势，抢揸新兴市场机遇，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广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卢森：
10: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转向东南亚、俄罗斯以及亚细亚。

0: 模式迎来深刻变革。国内外贸企业逐步摆脱对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单一依赖，加速自建海外电商渠道，深耕本土品牌运营。大批原本做代工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国产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深圳某物流企业市场总监朱俊杰：
1: 近期一带一路上的中亚五国其实跨境电商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型行业投入到这个相关板块的去做一些服务，一季度应该有30%左右的增长。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卖家， B2C 的零售模式占比达到76%，成为行业的主流。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带加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集群效应，同时完善的跨境物流与海外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坚实海外仓也大幅提升了我们订单的履约效率。
3: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本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过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4: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3: 为了令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以在5月31日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者是越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商选。
0: 2026广州服务消费季今日正式启幕，本次服务消费季活动以来广州探一下为主题，以一加八加 N 全域矩阵为引领，通过一场主会场活动、八大服务消费主题系列活动、 N 场市场主题特色活动和全市多场景联动，集中展示广州在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应用和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中国代表团17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媒体吹风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鸿兵出席吹风会并答记者问。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雷海潮在吹风会上介绍了健康中国建设工作的进展。他同时表示，中国愿将卫生治理的经验和技术和世界各国分享，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并持续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派遣常驻医疗队。贾桂德表示，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积极推进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的合作。沈鸿兵表示，未来国家疾控局将继续以加快健康中国建设为引领，推动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构建以早期预警为先导，以人群健康为核心的气候健康适应中国方案，携手国际社会共建全球气候与健康适应体系，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到5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并积极参加世卫组织成员国吹风会、圆桌讨论会等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

0: 嘅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
1: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号喺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报道仲附有被击落无人机残骸嘅相关图片，以及无人机坠毁燃烧嘅视频。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喺也门被击落。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00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得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遭受被支持猛烈得多的打击。特朗普当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在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日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仲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雷阵雨，28到24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佛山中雨，28到22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天，28到18度；纽约阴转晴，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4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18: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24到29度，相对湿度65%到9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19号晚8点到20号晚8点，天气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23到27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八一路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拥堵了730米；东宝路南向北，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有730米的缓行；红福东路上东向西，从八一路到新源路有600米的压车。关注增西路东向北卢屋路附近拥堵了500米。另外呢，滨河路上西向东的方向，从黄金路到沙冲路拥堵了1000米。东宝路北向南，在东纵路附近车辆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关注到京深线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新路车多拥堵。另外呢，乡试路上东向西，在黄沙河东路附近目前也是通行不畅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上啊，管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干啥？管理好身材，管的舌头都不直了。来吧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管理好身材。今天微微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那今天呢又是全新的一周了，希望各位在这一周当中能够每天啊准时准点6:30到7:30锁定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嘉宾老师们，包括我们俩一起来管理好身材。
0: 没错。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师哈，也是继续的会在视频直播间来教大家太极功夫扇。各位如果对这个运动项目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呢，记得是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了。
1: 哎，没错啊，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新面孔啊。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还有李静兴老师啊，李老师是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我们新朋友，
1: 哎，相信新朋友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感觉啊。
0: 没错，那当然啦，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继续的来了解了解关于如何管理好身材的一些这个小知识小妙招。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哎，说到现在这个管理身材小妙招啊，有一些人呢是通过我们广播来获取一些信息的，
0: 是
1: 有些人呢是通过一些什么网络啊等等等推送的一些推文来获取一些信息。但是前两天跟朋友聊天，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一些网络推文一点都不官方。他说我最近一直在跟朋友聊说怎么管理好身材，他说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你们的节目叫做管理好身材，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通过我来听我们的节目叫做管理好身材。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啊，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的推荐推荐我们的节目啊，靠大家啊。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6:30到7:30有这样一档节目叫做管理好身材，哎，你就听吧啊，一听
0: 一个不吱声，
1: 不是不吱声啊，就一听
0: 都得吱声，
1: 一个见效啊。

0: 对不对？
1: 那确实是，因为我们经常也跟大家说，就是不要说特意的我要去抽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你非得要一个很集中的时间去锻炼，你就把这个运动健身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哪怕你每天就只有半个小时，对吧，我都会觉得，我说只要你动起来，你获得的一定都是益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各位啊，坚持坚持啊，有的时候觉得我得拿着小鞭子抽我才能动那你就把我们这档节目当做是一条小鞭子啊，就每天提醒你该管理好身材了，该动起来了，该吃动平衡了啊，就可以了。
1: 没错。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这个精华线路啊。因为这两个月确实也有不少的朋友跑来问我们啊，怎么报名啊，或者说我们在六月份啊，在七月份有哪些这个精华的线路可以推荐一下吗？那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要报名尽早来报名啊，因为我们很多的线路真的是在出发前可能一个月就已经收满了，收不了了，加不了人了。
0: 对，今天就有朋友专门从茶山跑到台里来
1: 找我
0: 报名重庆的线路。然后
1: 这个原因是什么？
0: 我跟你讲，原因就是可能有一些
1: 想看到你是不是本人，是吧？
0: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当面来问我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包括这条线路怎么规划呀，等等等等。哎，一问然后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圈这个电台，
1: 你看，
0: 然后就放心了，就报名缴费了。还有一个小插曲什么呢？就是还有另外一波人，是六七个人也要报名，但是呢，慢了一步。就是这九个人一报名的话，就没有太多的位置了，
1: 没有位置
0: 了，可能就还
1: 不够八九个那么高多的位置了，
0: 对，还有一两个位置，所以说那五六个人六七个人可能就报不上了。
1: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还是那一句话，我们的座位非常有限，因为我们不像就是有一些这个全国大散拼的那种啊，就是你可能就我一个团这个可以这个
0: 30多个人
1: 三四十号人，我们就是严格控制，也就是20来个人，
0: 对，
1: 对吧，就是不让大家说一个团太多人，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能够保证各位的体验嘛。
0: 对，所以说来吧，也说一说吧，还有一两个位置哈。5月30号，跟我也就是海峰我本人一起去重庆玩一玩，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还有解放碑等等等等，带你一一去打卡。升级五星碧桂园酒店、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要2999元，真的是巴适的很哈。然后目前还有一两个位置，各位可以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就是5月30号，距离现在也就是不到两周的时间了，
0: 十来天吧。
1: 对，不到两周了，对吧，就是下周六就要出发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也就是想去重庆看一看啊，去跟着我们海峰老师去吃香的喝辣的，
0: 对
1: 啊，那真的是得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报名了。那如果说你五月底的时间不太合适，又想着六月份出去玩的话呢，在我们六月份其实也有很多精华的线路，比如说6月12号就有一条啊，走这个独库公路的，北疆的独库公路的这样的一条线路了。今年我们据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呢，是大概6月10号左右我们的独库公路会开，所以相当于啊，这个6月12号出发的这一团啊，是最早的我们走独库公路的这条线路的第一批朋友了哈。这条线路呢，除了会穿越独库公路之外呢，还有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哈，这都是北疆非常经典的一些这个景点了。
0: 对，
1: 我们一一带大家去打卡。这条线路的价格是6999元啊，这个真的也是非常不错，性价比很高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想你要走独库啊，朋友们，这第一波走独库啊，那很难得，因为最越尽早走，你肯定看到的风景更漂亮嘛。
0: 对对对对，还有一条啊，6月14号的时候，同样也是北疆然后去赛里木湖、那拉提，穿越独库的一条线路。但是呢，这一条标注一个重点，纯玩线路。
1: 对，这条有点不一样哈。
0: 对，价格纯玩的话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呢，会让你无脑跟我们走，然后省很多心。然后也没有说去购物的一些环节，9880元，最游8天带你去，是我跟你一起去
1: 是朋友们，你要给大家就说明白一点，就是你纯玩的线路必然会比就是有购物点的线路它会便宜一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条线路我也给大家说一下，以往就是我们同期去年同期纯玩的走北疆的8天的这个线路是绝对过万的。
0: 不用，你不用说去年啊，就今年，就这一团结束是21号，
1: 后面的时，我说同期的时间。

0: 对，
1: 这一团结束之后是21号嘛，21号又开了一团春晚，
0: 就已经过万了嘛，
1: 11500。
0: 对，就是真的，为什么我们一直也给大家说早鸟价一定要抢？
1: 对，真的啊、真的，6月14号跟我一起去新疆春晚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安排了锡箔家宴等等等等一些新疆特色美食啊、
0: 还有烤全羊。
1: 对，然后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当然呢，也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回复海峰来找我们报名了。
0: 没错，那这条线路呢，刚才我们提到这几条线路哈，都是由这个河北乐在旅途的旅行社为我们专属定制的。
1: 没错，
0: 所以就是靠谱的这个旅行社，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主持人跟着大家一起去玩，是吧，就是情绪价值提供到位、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跟着广电旅行团，我们也一直说为什么我们广电旅行团是这个性价比高并且是这个高质量的团
1: 啊，
0: 就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跟我们出去一次你就知道了。
1: 对啊，我还想到一个点，
0: 6月14号
1: 我那一团还有一个迁回西域的演出
0: 啊，对，这个很值得大家看的。
1: 对，就是一般的线路呢，他不会安排这个演出、
0: 嗯、
1: 因为它太贵了，而且在新疆大剧院省剧院啊演出的一个大型演出，
0: 就是你自己去买这个票价，各位，网上非常的透明，你可以去查、对吧、你就是看这个迁回西域的这个演出在那个新疆大剧院，就是大皮鸭子剧院嘛、对吧，就是皮鸭子，就是洋葱，那个造型特别像，所以就当地人细说它叫这个皮鸭子剧院，就是你可以去查，非常透明的票价，就这一趟迁回西域的这个演出是免费的，在里面涵盖在里面送给大家去看的。
1: 就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嗯，
1: 我们微微老师去新疆，
0: 你别说了，
1: 然后那一团没有安排这个演出，
0: 烦死了，
1: 然后他咬咬牙，票价很贵啊、就买了一张自己去了，但是看完之后呢，哎，这个票价值，是不是？
0: 确实是值、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团里面有安排，不就更好吗？
1: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所以说，不管是去重庆也好，还是新疆也好，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找到我们来报名啦。
0: 对。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当城市连上蓝牙，
8: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8: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 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管理好身材，让我们继续出发。
1: 嗯，没错没错啊，这两天其实添加我们的朋友特别多啊，就是提醒大家添加的时候你可以备注一下啊，就比如说了解旅游啊，我们就知道你是什么目的或者是有什么需求，就可以直接跟你聊了。但是有一些人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加了你微信之后从来不吱声，你问他他也不回，等你问的他有点急了，他说哦我先添加关注一下啊，以后有需求找你。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就默默的潜藏在你的朋友圈当中，然后观看你的私生活那种感觉。
0: 那也不是这么说，也许可能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广电旅行团确实还是性价比很高，但是目前呢没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就想了解一下，哎，看看我们的朋友圈啊到底有哪些线路是值得关注的。
1: 但是起码说一声嘛，啊，
0: 对对对，
1: 我是来了解旅游的。
0: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添加我们的时候说一下，我说哎那个我想了解一下旅游线路，
1: 对，
0: 但是呢可能目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合适啊，那我们先观望一下，对吧？
1: 对，
0: 就至少让我们知道你是什么目的添加我们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来吧，18:53啊，还有一条非常非常棒的线路分享给各位。
0: 因为这两天呢，我们也一直看大家的一些这个留言呐、或者说是添加的微信呐、就是很多人说，哎，除了这个北疆、南疆有没有呢？
1: 有，
0: 其实也有。虽然我们南疆的线路不像北疆线路这么多，但是也是有一条非常精华的线路是在6月26号的。
1: 6月26号，我们的主持人小鹿啊、将会跟各位一起去南疆玩一玩，探秘新疆。南疆一提到南疆，首先会想到喀什古城，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那个盘龙古道嘛。
1: 对，然后有一年春晚就是在喀什古城那儿搭了个舞台嘛，就瞬间喀什古城就特别火了。
0: 是，
1: 你说的盘龙古道也非常火，为什么呢？它除了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
0: 转转转转转，
1: 就是好多个弯，然后下来之后有句话，哇，叫做今天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你就觉得心里边很舒服。哎，我曾经吃过的苦啊，走过的不容易的路，哎，全走完了啊！从今天开始，我就一直顺。
0: 对，而且南疆北疆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南疆可能我们主要看的是人文一些东西，你感受可能会更深一点点
1: 啊、
0: 北疆是风景很漂亮嘛，这是出了名的。
1: 对，
0: 但南疆其实风景也很美，但是更加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它的人文的一些东西。
1: 对，但是你说到风景，我觉得它有一个地方也挺美的，叫白沙湖。
0: 哦，这是也会去。
1: 对啊、
0: 然
1: 后还有帕米尔高原，你去了之后有很多民族，比如说塔吉克族啊、还有这个什么我想那个叫什么族，我突然给忘了，就很多少数民族，
0: 是
1: 他们的衣服都不一样。
0: 对，
1: 然后你以为新疆只有维吾尔族的维族舞蹈，不是，像塔吉克族的鹦鹉啊。雄鹰的鹰啊，就是也非常的好看。
0: 是，所以我就说我们走南疆这条线路，就你不仅仅是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更多的是你感受到人文的一些东西了嘛。
1: 对啊，就是在南疆真的是十步一个娜扎，五步一个热巴。
0: 哎呦喂、
1: 真的真的，
0: 你最关注的这个点真的是
1: 对，这一次呢6月26号小鹿陪各位一起去8天7晚双飞深度游，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精棒，5980元。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条线路哈是由这个喀什的琼瑶国际旅行社就是为我们专属定制的，是我们专门找到了在喀什在南疆当地的一间旅行社跟我们合作，所以就是说这条线路为什么能够把价格压到这么低的原因，就是我们直接省去什么
1: 中间商，
0: 对，就我们当然了。找他们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当地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规划的线路安排啊，我们也可以有更深度的一些合作。
1: 对，而且有一手资源，就比如说拿房啊，然后包括一些吃啊，可能会成本会更低一些。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安排了专属的生日派对。如果说你是在6月份生日的话，生日月啊、我们会给你举办一个特别的、有意义的生日派对。
0: 没错，
1: 精美伴手礼也为您准备好了。

0: 然后呢网友评论啊，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
1: 那当然啦，我们当地的这个旅行社这个就是接待，那服务肯定更地道一些了，
0: 对，
1: 而且是价格相当合适嘛，对吧，八天双飞八天的一个行程5980元。6月26号，如果你也感兴趣，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又或者呢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找到我跟海峰老师也是可以的嘛，啊，直接在后台去回复微微或者是海峰的名字，我们的微信二维码也会弹出来，可以，各位可以添加我们来详细了解。
0: 记得啊，6月26号的团期，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来抢位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部快速干线西向北的方向，在上屯通道桥附近拥堵了1.6公里。另外呢，环城西路南向西，在东莞大道立交桥附近有570米的缓行。东宝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目前发生了事故，后方排队了570米。奇峰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城中路到东城西路也是有事故发生，排队了600米左右。各位行驶到事故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最后来关注到的是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了8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邀请到了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还有李静兴两位老师来做客节目啊。此刻他们正在进行太极功夫扇的直播教学。各位如果想跟着学一学、练一练的话，也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来看一看、练一练、学一学。
0: 我觉得就是太极功夫扇还是挺适合大众练习的。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潘老师、跟着他的节奏来了解一下。
1: 对，
0: 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啊，如何去管理好身材的小妙招啊。其实我们一直给大家说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对吧？这很重要，这六个字大家也是就是听太多太多了。但是如何去正儿八经的做到管住嘴，同时也要迈开腿，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知识点要分享给大家的。
1: 对，然后有句话还说嘛，不是说。每逢假期、佳节、假期胖三
0: 斤
1: 吗？
0: 一下结果上秤一看，三公斤。
1: 对对，
0: 就其实每到周末也好，假期也好，大家可能都会难免会有一些同事啊、朋友啊聚餐，对不对？你可能会约朋友这个吃个饭。那你通常我说实话，在外面吃饭，你很难避免就是大吃大喝，或者说是油盐比较重。那如果说想在这个一些假期周末结束之后管理好身材的话，你其实可以尝试一下改变大家三餐的一个吃的这个时间。
1: 哎，
0: 比如说晚餐我们早一点点吃呢，
1: 啊，
0: 哎，说不定就是你改变了这个时间之后，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会发生变化。
1: 对啊，2026年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说17点就是下午的5点前吃完晚餐能显著改善代谢效果。那这项研究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种效果较好的晚餐方式，就是下午的5点，之前。吃完晚餐，那5点之后管住嘴。
0: 对，
1: 这个研究呢，还给不同的晚餐时间排了个名次。
0: 第一名呢就是5点前，下午5点前吃完啊，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同时还能够降低胰岛素，因为毕竟这个胰岛素也关系到我们的血糖和脂肪嘛，对不
1: 对？
0: 效果也是最好的。第二名的时间呢，就是5点到7点之间完成晚餐的一个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的好处呢也有，但是呢肯定就不如5点之前吃完那么好啦。
1: 对，
0: 第三名就是7点后去吃。这个改善效果在这三个时间段里面它就是垫底的了。
1: 对啊，由于这个工作时间的原因，可能很多人在5点前吃完晚餐
0: 不太
1: 现
0: 实。那咱就选第二名嘛。
1: 对，大部分的人还是能够在5点到7点之间能把晚餐吃完。你像我们俩有的时候就不习惯，就不规律嘛。
0: 对，
1: 经常是下了
0: 有的时候是能够在这个6点多的时候先吃一顿，然后再上节目。
1: 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下了节目再去吃。
0: 我们俩这反面教材。
1: 对啊，所以说我从今天今天不行，明天我就5点之前把饭吃完。
0: 对，咱们就上节目前就是吃点东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其实为什么说这个晚餐早点吃有好处呢？首先它有利于食物的吸收利用。食物吃进你的胃里面之后，它要有一定的时间消化呀，对吧？那如果说晚餐你太晚吃了，睡觉前你吃下去的东西它都还没有消化完，那你的肠胃压力不就挺大的吗？甚至还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1: 对，而如果早一些吃完晚餐呢，给食物留出4个小时以上的消化时间，身体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和吸收我们的食物。
0: 对，
1: 另外呢，有利于控制体重，改善脂肪肝。你看现在去体检，很多人都开始有脂肪肝了。
0: 哎呀，
1: 晚餐时间早，可以利用晚餐和睡觉之间的间隔，适当增加一些运动，食物就可以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和代谢掉。
0: 对，那对于健康的朋友们来说哈，如果说你想有利于控制体重，对吧？降低你的这个甘油三酯的水平，
1: 对
0: 啊，对你的血管健康也更有益处的话呢，啊，就是早点吃。还有就是对于刚才提到的脂肪肝的朋友们啊，
1: 对
0: 体重的减轻是有助于你去改善脂肪肝的情况的。
1: 对，另外呢，在5点之前吃完晚餐，可以有效的减轻身体的炎症。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保证身体昼夜的节律，让你的睡眠质量会变得好起来，从而降低身体促炎细胞因子和脂肪因子水平，相当于给身体消消炎了。
0: 对，那晚餐要怎么吃呢？其实也有一点小技巧分享给大家。首先，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晚餐你可以少吃一些精致碳水，少吃一些那些脂肪类的东西。反而你要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鸡肉啊，鱼肉啊，虾呀，鸡蛋也行啊。
1: 对，
0: 那选对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就是你清淡一点，蒸煮拌这些都行，最好就不要吃那种这个油炸的，或者说是这个高油爆炒的这些 减少食物食用油的这个摄入很重要。
1: 嗯、另外吃晚饭的时候，这个进餐顺序啊也是有讲究的。
0: 嗯，
1: 吃饭的时候可以采取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最后吃碳水化合物的进餐顺序。
0: 哎，这个跟我们平时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哈。
1: 哦，
0: 平时我们说先喝汤，再吃蔬菜，膳食纤维嘛，然后再吃蛋白质，然后再吃这个脂肪、碳水这些。哎，这一次我们说的这个是晚餐哈，早点吃，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最后才是碳水。
1: 对，然后呢，管住嘴啊，不要吃宵夜了。你看夏天的夜晚总是离不开烧烤、啤酒、
0: 小
1: 龙虾，
0: 还有小龙虾。
1: 如果你把这些食物当做宵夜啊，不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
0: 完了，虽然虾的蛋白质高，对吧？虽然小龙虾也含有这个优质蛋白，但是呢，它油盐多呀。
1: 对，
0: 它架不住你这个吃进去的这个油盐，这太多了，所以这还是得这个尽量控制控制，对吧？
1: 对，
0: 而且一吃小龙虾，就很多朋友忍不住我要喝啤酒，是吧？这热量蹭一下又上去了。
1: 对，
0: 那除了晚餐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另外那两餐应该怎么吃，比如说午餐。建议大家呢是11点到1点之间，因为这个时候人体机能比较旺盛啊，各个组织啊、消化系统啊，它也是比较活跃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去吃午餐，就有利于我们食物能够充分的消化吸收，那么食物的营养利用率它也会更高一些。
1: 哎，没错。然后呢，早餐也来说一说，你就不吃早餐吧。很多人其实有这样的习惯，就不吃早餐，
0: 特别不好。
1: 其实不利于血糖控制，还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
0: 嗯，
1: 一顿合格的早餐需要包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最好在7点到8点半之间吃早餐。
0: 对，就是哪怕有些朋友说啊，我这个早上这不上班，或者说早上我不需要早起，我可以睡觉睡到中午，我也建议大家可能7、8点的时候你稍微起来吃一个鸡蛋也好，然后再接着睡。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早餐搭配也要营养丰富哈，比如说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两片全麦面包、一个西红柿、一小把坚果，这可以。然后另外一个搭配，一杯豆浆、一个烧饼加牛肉生菜，
0: 可以，
1: 一小把坚果，
0: 也非常丰富了。
1: 尽量让自己吃早餐，然后让这个早餐丰富一些，你就有食欲了。
0: 是，总而言之啊，我们刚才说的健康吃这三顿饭啊，三餐的一个行动指南，就是第一，晚餐早点吃，在下午五点之前完成的话，你的这个收益是最高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别吃太饱，七分饱就可以了。
1: 对，
0: 午餐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间段啊，可以这个吃多一些这个膳食纤维跟这个蛋白质类的东西。
1: 嗯，
0: 早餐刚才说了，7点到8点半之间先吃点嘛，对吧？怎么样先吃点，然后你在这个哪怕你再休息休息，回去休息也可以嘛。
1: 说完这个之后自查自纠一下，发现我的早餐和晚餐都不规律。
0: 咱们俩都是反面教材，
1: 我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
0: 咱们一起互相监督哈，也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来监督我们俩啊，就是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6: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
5: 没错，最近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新产品上线了哈。你看这个，再过两天就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了，对吧？就很多朋友也在纠结，哎呀，我怎么样这个盛装出席，或者说是打扮的更好看一些。我觉得我们女生啊，有的时候不需要就是妆容非常非常的精致夸张，有一支适合自己的口红在身边，你就立刻气色都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6: 对，
5: 那么给各位推荐推荐啊，这一套呢，我觉得既是送人非常合适，也可以自留的，就是迪奥的爱心口红五件套。它是里面有五支小样，就是1.5克的小支装。我为什么喜欢呢？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一支口红是用不完的，这个小样，哎，这个克数正好合适，而且携带在包包里面也非常的方便。五支颜色，每一支都很好看，非常的适合日常通勤啊，而且也适合这个派对晚宴呐、就是不会踩坑的。里面还有就是那支非常非常经典的999，就是我觉得这个礼盒就是520的粉色的一个限定礼盒，也很漂亮哈，送人也是很有仪式感的。商城的一个福利价一套下来呢是168，里面是有5支迪奥的口红小中样哈，叫中样的1.5克的中样，而且还配有礼袋。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
6: 哎，没错啊，当然呢，微微作为这个美妆博主达人啊，给大家推荐这个口红，那我就只能推荐点吃的了。推荐什么呢？冰淇淋。你看天气越来越热，我相信每个人都不能拒绝一支冰凉清爽的冰淇淋。不过呢，提醒大家啊，夏天吃冰淇淋可别光看价格，咱们得挑口感品质。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你可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那咬一口，
5: 哇塞，
6: 果肉颗粒满满的，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
5: 可以。
6: 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爽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再合适不过了。
5: 而且呢，就是索菲亚冰淇淋他们的这个系列非常的多啊，除了刚才说到的知心石之外呢，还有这个风干剂。风干剂我觉得特别合适的一点就是大家一起吃，并且它有一个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嘛，对不对？然后呢，就你吃不完可以密封好，哪怕你吃完了那个盒子还可以再重复利用。
6: 对啊，还有威化系列啊，咱们的威化片都是自己烤的，香酥不发硬，然后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还有大

0: 大碗系列，
1: 大碗系列也不错。
0: 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会让你吃一口，还想来第二口。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想买这个雪糕的话，关注啊，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赶紧下单吧。
1: 没错，各位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哈、啊。如果说你也有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出去玩的话呢，也可以来找到我俩。我俩的这个微信啊，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你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就可以了。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
0: 哎，没错，最近我们有新疆、西藏、青甘、
1: 南疆、
0: 甘南、
1: 还
0: 有重庆，
1: 还有萨瓦迪卡
0: 泰国啊、就很多条线路，只要你有需求啊，包括还有很多家长想提前谋划暑期的一些线路和计划，都可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啊、就是我们俩啊、然后你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和报名了。
1: 好了，今天晚上节目呢和大家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晚再见，拜
0: 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吧，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全城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靖路，从管章路到 S529， 要比平时都花37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

0: 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澳洲一晚上的7:49，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这几天呢，有不少的朋友去电影院看了《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电波前的你有没有看？这一部小制作、小成本，但是有非常不错的票房反应和票房的一部电影。其实在它里面我们看到了人和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是相互报恩的。最近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它没有华丽的宣传，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明星啊。跟大家透露一下啊，里面的主演演这个男士小时候的年轻时候的状态是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微微主播的同班同学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他之前演出之前的样子。不少观众看完都是哭着走出电影院的。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呢？可能是因为他拍出了最干净的人，最朴素的善意。片中的角色大多都是底层人物，却个个有情有义，不吝啬付出。这就是潮汕人，为什么潮汕人他可以做生意做那么好？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哈，潮汕人说潮汕话的，比如说他们居住在汕头等等这些地方，他们是会极度的互相帮衬的。一个家族里从小的这些男孩子，小的时候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谈生意，他们就坐在旁边听。当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起来了，他会带着其他人一起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团结才是力量。在这个人人为己的功利时代之下，这一部电影唤醒的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柔软。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

0: 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约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5月18号晚上的8点12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给阿妈的情书，描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那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潮汕青年郑木生和叶淑柔年少相爱，私定终生，但在他们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就有人来抓壮丁。为了活命，木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远下南洋。他走得慌张，甚至来不及和妻子好好说一声再见。此后的岁月里，他们一个在汨罗，一个在潮汕，木生在码头扛货，在街头蹬车，干着最脏最累的活，赚的每一分钱都不舍得花。可是他却用赚到的第一笔钱给妻子买了十尺好看的布料，他认字不多，就请人代笔，一封一封地往家里寄侨批，信纸里夹着汇款，字句里裹着惦念。他从来不提日子有多苦，他只说天气有点热，但我很好，勿念。那些字是他在给异乡能给出的全部。而淑柔呢，过得也不容易，他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种田、洗衣、做饭、劈柴，还要提防贼人。可在这种条件下，他也从来没想过改嫁。沐浴在爱里的人，从来不觉得辛苦。就好像木生来信里说的：“千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欠对方太多了。木生心疼妻子，觉得自己欠他一个丈夫的担当和陪伴。淑柔

体谅丈夫海外生存，觉得自己欠他一份安稳的后方。那些年，一封封情书漂洋过海，带着彼此的思念。《诗经》里有一句话：“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真诚的感情？就是你给了我一颗寻常的木桃，我却想要给你最珍贵的美玉。感恩从来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把对方的苦看在眼里，把对方的好记在心里。电影中最催泪的一段是谢南芝的故事。木生在利罗住旅馆的时候认识了店主的女儿南芝，这并不是一段俗套的不忠，两个人更像是兄妹，是知己。木生处处维护同胞，为老乡仗义出头。旅馆着火的时候，是他冲进了火场，把南芝的爸爸背了出来。他的善良正义深深感染了南芝，他开始为他读信写信，并且盼着他早日可以和妻子团聚。然而就是在一个平常的夜晚，木生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被歹徒捅伤身亡。木生死了，死在了他即将回国的前夜。知道这个消息，南芝特别难过，他不愿意让木生的妻子独自承受，更不愿意打碎一个女人盼了一生的梦，所以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阿嬷舒柔写信，一年、两年、十年、十八年，每一封信里都夹带着一笔钱，供舒柔一家生存。那个年代，在那样的背景，女人赚钱特别艰辛，但是南芝没有一句诉苦，她以一己之力扛起了自己和舒柔的两个家。而阿嬷舒柔，她一点都不知道隔海写信的人是南芝，只是照旧回信分享家中的近况。就这样你来我往持续了十八年，直到很多年以后真相揭开，舒柔早已年迈，但她还是依然从潮汕出发去泰国见那个替丈夫写了十八年信的女人。两个八旬的老人终于在异国他乡见面，没有抱头痛哭，没有长篇倾诉，南芝只是轻轻地问：“记得咸猪肉你收到了吗？”那一刻，两个同样善良坚韧的女人把相互报恩这四个字活成了世间最久的关系。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口红五件套，1.5克每一支，乘以5支配礼袋，总体的打包价是168。马上就要来到5月20号的这样的一个告白节日了，很多朋友都在想着给自己的另一半送什么样的礼物。那或许这一个套盒呢，非常符合大家的期待，来自于迪奥的爱心口红五件套，5个不同的颜色。每一支呢都会搭配不同的风格的服装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第二个要和大家推荐到的是安德玛短袖 T 恤，尺码是1.3到1.7的，蓝色是黑色白色蓝色，价格是69。夏天一到，不管天气有多热，孩子就喜欢往外跑，公园里撒欢，小区里踢球滑滑板，一刻都闲不住。孩子玩得开心，但是做父母的就会有点犯愁，想要给孩子挑一套夏天穿舒服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真的特别费心思。先给大家推荐这一套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跑鞋，让孩子尽情撒欢的同时，身上也可以保持干爽。那今天的价格只需要6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就这样，我们明晚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19号晚8点到20号晚8点，天气有中到大雨，并会伴有雷暴，温度在23度到27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这首歌 Give Me Your Love， 谢谢你停留在了这里来收听我们很酷的音乐。可能大家会说，哎，把衣柜来整理一下，切换一下我们穿衣的风格，也别忘了给你车里面，给你手机里面的歌单来切换一下风格。其实也可以考虑适当来加入一些电子音乐，那些轻的电音。接下来想跟你来听到一位很酷的女歌手，一位包容性很强的女歌手，她叫做王诗安。他是在荷兰生长，然后接受了西方的音乐教育，但是呢，母亲跟他的外祖父又都是京剧演员，所以影响到他的音乐理念是融合了东方的文化加上西式的曲风。后来他又加入到了方大同成立的唱片的工作室，然后也是促进他的音乐更有一种R&B 这种灵魂乐又融合了很多元素的这样一位很酷的女歌手，才女王诗安，给你来听到 I Don't Know。

听听看你会讲故事的歌。今天再来分享一首吧，也又出现了黄绮珊的声音，《问心》，黎智执导，讲述了是周晓峰、方小然还有林毅三位职业理念不同，但是在相处过程当中慢慢有了默契，一起携手治病救人的故事，这样一个医疗题材的作品《问心》啊。编剧呢当时就说，在创作期间曾经和近50位一线心脏科医生沟通交流，还邀请了很多医疗顾问来跟进创作，所以不论是故事的推进还是台词设计，都希望能够做到完美。关键呢，团队是希望能够借这部作品当中的故事来展现充满温度的医护关怀。这一首歌的这个故事会打动你吗？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邀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我们今天的特别分享，给你推荐今天推荐这首很酷的歌。它并不是声音多酷，也并不是节奏多酷，而是呢，它的故事很酷。在2012年的时候，陈奕迅他说希望能够把他巡演的这样一群音乐好伙伴、一群老朋友聚集在一块儿出一张碟。时隔6年，这一张粤语唱片发行了，也是他2018首支粤语歌，叫做《与你常在》。MV 里面记录了 Eason 和他的 Dorm Band 的幕后生活。这个 Dorm Band 呢，就是他的 Dorm 巡回演唱会当中乐队的名字。关于说为什么叫做与你常在，如果你是 Eason 的歌迷粉丝，你就会知道他曾经有一首歌叫做与我常在，有与你常在的一个续篇呢，就是因为作词人叫做陈永谦，他说了一个细节，他说在巡回演唱会当中啊，每一次 Eason 唱到与我常在的时候，他都会跑到这个舞台上面，在跟任何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当中巡演团队当中的小伙伴来拥抱，风雨不改。所以呢，他就决定，这位作词人就决定啊，把孤单的与我常在反过来写，记录巡演路上疯狂有趣、温暖有爱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有了这首与你常在。来听听看。

陈奕迅与你常在，就是因为在演唱会上面他在唱到之前一首与我常在的时候会去跟他的老伙伴们拥抱，不知道接下来有了这样一首与你常在，跟他的好朋友在舞台上又会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互动。爱上副驾驶，今天我们不是听很酷的歌吗？有给你听到很酷的节奏，很酷的声音，有点酷的故事，给你听听有点酷的一首老歌里面他们的态度。那就这样吧，来自动力火车。

0: 动力火车的一首老歌，那就这样吧。如果生活的有一些焦虑烦恼压到你了，千万不要跟自己说那就这样吧，我们要知道要去找到一些可以给情绪来放松的渠道跟方式。
1: 明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自己一点点放空和调整的

来听听看音乐今天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故事要讲。我的助理不简单，双女主的剧，一部都市剧，王子文、邓婕、林贤主演，白敬亭特邀主演的一部温情生活，还有呢朋友说是疗愈剧。他讲述的是从北京调回老家苏州工作的设计师江田遇到了合租室友吴静芳，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建立深厚的友情，实现了职业计划，帮助别人的同时呢也坚定了各自未来的道路，这样的一个故事比较温暖，然后呢又有一些喜剧元素，会有一些双女主的火花。在这样一部剧当中自然是少不了情感，这个情感呢可能是惺惺相惜的这种情感，也可能是爱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这种跟生活有关的这种情绪。那在 OST歌曲当中呢就会有很多情绪主题的歌曲。今天来分享的这首插曲叫做人间剧场，听名字都能感受到音乐当中会包含了很多的故事，是邀请到了声音温柔甜美的周蕙来演唱的这首歌。

首歌，一层层的这种旋律缓缓的引入，然后饱满深情细腻的情感循序渐进的歌词，搭配周蕙她清澈的嗓音，把这部剧《我的助理不简单》传达的情感和人间感悟悉数传递。在漫长生命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迷茫过，然后寻找着人来又人往，然后在失落当中又前进，又会打破自己的内心，会遇到很多的温暖。那今天我们来听听人间剧场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温暖故事。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爱上副驾驶，我是小闷。如果说一路向前，勇往直前，它是一个命题作文的话，很多歌手呢用自己的音乐来唱出过不一样的想法跟态度。那么在这一群人，这一群歌手当中，肖恩这位歌手应该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他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 In My Blood， 不同于那些青春热血的大热单曲那么充满激情，他没有那么用力，就是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把感情推向高潮。 In my blood， 在我的血液里，在天性里，不存在放弃，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是不是不太一样？跟听到之前我们听那种热血沸腾的，像是、南征北战那种嘶吼型的，或者是热血澎湃型都不一样。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它其实也是一首很励志型的，但是呢，它是一步一步去推进的。能够想象出听到这个声音是来自一个1998年的小伙子吗？因为年轻粉丝们喜欢叫他萌德，但他声音顶得不萌啊，听起来还蛮成熟细腻的。但说到底，这首歌是他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少年成名会有质疑，所以呢前期会有一点点小压抑，但是到后面就释放了，也是告诉大家不管前路怎样，在他的人生信条里没有放弃，从不止步。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您所听到的是大安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依旧这么的欢乐，依旧这么的热闹欢快，这是来自坚果密码的歌，送给大家。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

0: 舰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3: 日本下呗。

这是周笔畅很早期的作品《叛逆的缪斯》，一个身体一切开始，好好相信我自己。那个在快女当中脱颖而出的机器猫，掀起了一阵黑框眼镜的风潮的时代。天哪，已经过去好久了。这首歌当中啊、呼唤女性成为自己，正视自己，从现在开始，一切开始，好好的相信自己。这是周笔畅《叛逆的缪斯》，就在打牌巧克力。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对角巷乐队，这首歌叫做我们。这首歌依旧延续了他们这个乐队的温暖的风格，然后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唤醒大家心中的理想和希望。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就是由我们无数个渺小的个体所构成的，每个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当中都是不可比拟的。我们一直前行，心存希望和美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温暖和保护身边的人，守护自己的小小世界。对角巷乐队，我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个人都不会说故意去闯红灯，但有时候遇到特殊情况闯了红灯却十分无奈，扣分罚款只能默默接受。其实如果真的没留意闯了红灯，不用紧张，及时反应也是可以的，而且有几个情况是可以申诉的。路口电子眼拍摄闯红灯违法行为的时候，一般要拍3张照片取证。一张呢是车辆在红灯的时候还没越过停止线的照片，另外2张是车辆在红灯中继续前行、越过停止线和彻底开进路口的照片。3张照片会明显的记录车辆在红灯过程中位置的移动。如果车辆在红灯时只是刚刚越过停止线但立刻停住，交管部门不会对他进行罚款。有时候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闯了红灯，并不是车主的错，往往不需要我们去承担。如果红绿灯发生了故障，造成了闯红灯的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澄清自己。同时在遇到交通事故时需要让出地方让车辆通行时，发生了闯红灯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人的视线往往呢也会被阻挡，出现盲区的时候，例如被前方的大货车阻挡了视线，从而发生了闯红灯行为，也可以申请复核。在驾车过程中因为被前方大车挡住了视线而误闯红灯的情况时，对于这种特殊情况，交管部门将会按照执法程序进行核实和纠正。如果确实因为前车遮挡了信号灯导致后车误闯红灯，当事人还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渠道来申诉解决。机器总会有出错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被通知自己闯了红灯，觉得自己没有违章行为，只要自己有提供有效合理的信息，是可以进行申请复核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有一个很适合喝咖啡的地方，也适合去跟朋友们吃吃简餐。这个地方就是有雨 Unit Coffee， 主理人呢是一位很有想法的小姐姐，年轻又有能力，英国留学回来，很是善谈，从店铺的种种细节就可以看出她的用心。有雨咖啡整体的氛围呢非常的有情调，有一些异域风情，有室内和室外两个选择，室内的装潢非常的明亮宽敞，白色为主，透明的凳子，还有全透明的落地窗，明亮好看，简洁和通透感拿捏得很好。出太阳的时候呢，可以坐在室外的露台，一边用餐，一边看着这个各种鸟类，心情会非常的愉悦。店内的出品呢也是相当的不错的，比如说松子罗勒奶香意面，入口就是一股浓郁的奶香，意面被醇厚的青酱所包裹，搭配松子淡淡的果仁香，口感意外的和谐。还有苏格兰蛋，苏格兰蛋呢里面是溏心蛋，外面是包裹着肉饼，外层酥脆又保留一定的汁水，内层呢鸡蛋软糯，口味中规中矩。然后还有百香果淋酱的蔬菜沙拉，然后呢颜值很高，摆盘很精致，淋上酸甜清爽的百香果酱，为整盘沙拉增鲜不少，果蔬搭配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8: 日本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有哪些大牌的时尚单品或者是品牌的理念你还不够了解呢？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在时装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一定不会被忽略，那就是世界传奇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但是很遗憾的是，2022年8月5号，这位非常伟大的设计师因为肝癌去世，享年84岁。这位世界级的设计大师在时尚圈、设计圈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一起被视为日本时装设计的三杰，以及富工艺创新的服饰设计闻名于世。乔布斯、扎哈、哈迪德、安藤忠雄以及周杰伦的妈妈叶惠美都是他的忠实粉丝。除了成衣，三宅一生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说他在1992年推出的一生之水。设计灵感源自于三宅一生不经意地向工作室窗外望的时候，看到了一颗颗停留在玻璃窗上又倏然滑落的水滴，颇有诗情画意。据说每14秒就会售出一瓶的三宅一生的一生之水，你会有吗？以及现在似乎比三宅一生本人更有名的包包的手袋，通过同样形状的几何三角片排列出成千上万的形状，既能装包包也不会变形。问世至今已经推出过无数的 size 和配色，相信很多人都拥有这个非常轻便的包包，没有 logo，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三宅一生的。三宅一生在76岁的时候说，我从未真正的思考过我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如何让我在做的事情被人们接受，不过我总是在尝试向前磨练自己的心智，从未间断研究跟开发新事物。在一个纪录片当中有看到过他一头白发，笑容可掬，精神烁，银烁，似乎设计永远不会停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包母挺牙台。
1: 哦，咁你就读饱书噶啦噃你。
0: 好话啦。

0: 我就唔承认啦。鸡春咁大个字，我识得几米声咧？祖宗为呀乐有良田，七八顷啊，张张田契呢？我仲睇得分啊命啊咧！
1: 啊，海，咁你系大财主嚟咯？

冇一双体面靴子，上身下旧，即系有头冇尾，走直言前，难免俾人家笑死。这便如何是好呢？有啦，后村一个张三员外做咗一双体面靴子，不如我走去借来一着，岂不为高呢？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经济

0: 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早晨路上的通行状况，在横塘路这会儿有些许的拥堵情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呢有20多分钟的堵车排队啊。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在环城东路啊，目前在管龙路附近一点点的拥堵啊，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呢堵车是有800多米。还有在向阳路啊，提醒大家，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有点缓行。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在十大公路，目前十大路的附近，这会儿呢有拥堵，在松山湖段堵车是20-30分钟啊。其次呢，在中兴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有堵车。东进路在管张路这边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在黄江段目前呢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啊。其他路段呢还算是比较畅通啊，希望各位早间的出行顺畅愉快。我是小天，稍后是早听天下。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好了，在早间啊，今天呢是周二哈，5月19号早上的7:36，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吧。今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啊，温度是25度到29度之间。不过呢，近期啊这个湿度可能会比较高哈、啊，大概是65%到95%之间了。
1: 明后天呢都有雨，明后天都是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的天气啊，气温呢会继续微微走低啊，到周四呢能达到这周的最低温，只有最高温26度。那之周五之后呢，气温会回升到30度以上，并会保持一段时间了。
0: 没错了哈。那么在早间呢，我们来留意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今天我们依旧哈来说一种动物的冷知识哈，萤火虫的幼虫。外表看的是平平无奇，但是其实啊，它是捕猎大师。
1: 热搜导航第一条来聊聊，三哲拿下了世界杯的转播权啊。央视呢，这届世界杯到底能赚多少钱呢？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说，民间博主打假学术造假，撕开科研圈深层乱象。
1: 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一说啊，电解质水走红啊，200亿赛道的真实需求与潜在隐患啊。
0: 那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我们来说说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吧。很多朋友每天都在想啊，我今天要买点什么菜啊，做个什么饭啊。早上就给你灵感哈，当然是那盘连壳都想嚼碎的蒜香干烧大虾攻略给您送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天的冷知识我们来说说萤火虫的幼虫啊。提到萤火虫呢，那很多人会想到夏夜飞舞的微微灯光的那种浪漫的小飞虫啊。但是萤火虫的幼虫啊，它其实长得一点也不漂亮，外表呢平平无奇的啊，也是慢吞吞的，看起来呢完全没有什么攻击性啊。但是如果说你以为它就这样人畜无害啊，那可认识错了。幼年的萤火虫啊，才是萤火虫的终极捕猎形态啊。
0: 萤火虫幼虫呢没有成虫那样啊轻盈的翅膀，身体呢是呈扁平长条状，个头也就几厘米，体表颜色呢偏暗沉，大多是灰褐色黑褐色。它呢一般在哪儿啊，趴在泥土草丛和水边的石块上，很容易呢跟环境融为一体。它行动慢悠悠的，爬行速度也不快，没有尖锐外露的大钳子，也没有夸张的捕食器官，整体软趴趴的，不管是肉眼观察还是直观感受，都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胆小温和，只能被动躲避天敌的小虫子，完全想不到啊，它是主动出击的肉食猎手。
1: 可不，看着比较柔弱啊，但它其实呢捕猎特别厉害啊。它的头部藏着一对细小却锋利的空心颚啊，什么意思？就是空心的那个牙啊，平常呢藏在头里面，不仔细看发现不了。这个呢是它的捕食蜗牛啊，然后包括鼻涕虫啊这种螺类的啊一个武器。这些带壳的软体动物啊，看似很笨拙，其实呢并不好对付。但是呢，萤火虫幼虫的捕猎方式很巧妙，它发现猎物之后会悄悄爬上去，用它那个空心的牙呀刺破猎物的身体，然后注入一种呢能把对方麻醉的毒液。啊，短短几分钟，蜗牛被它那个注射毒液之后，就浑身麻了，缩在壳里动不了了，也跑不了了。紧接着呢，萤火虫幼虫啊，会往这个蜗牛的身体中注入它的消化液，啊，把那个蜗牛的身体里的肉啊溶解成液态啊，就溶解成水，最后呢，像喝肉汤一样把那蜗牛给喝。

0: 格调，那手法是干净又利落啊。
1: 嗯，没错啊。更加颠覆认知的是，萤火虫幼虫的寿命呢，远比我们看到的飞虫成虫要漫长得多。成虫啊，一生十分短暂，大多呢只有1到2周，唯一的使命呢就是交配产卵繁衍后代，基本不吃东西，只靠吃点露水就行了啊，花蜜来维持生命啊。而萤火虫幼虫阶段往往要经历1年到2年的时间，水生品种的幼虫呢发育周期甚至啊长达3年之久。漫长的幼虫期，它们都在不停的捕猎进食，蜕皮生长，熬过寒冬，等到环境合适才会化蛹，最终呢变成我们熟悉的萤火虫成虫。
0: 是，那幼虫生长3年的时间啊，这种动物呢非常的这个捕猎非常的厉害啊，甚至有的时候它如果没有东西吃了还会吃这个同类啊。所以呢你看这么微小的世界里啊，生存竞争也是如此之残酷啊。来说到萤火虫啊，我们今天呢再让小朋友来补充补充还有什么冷风蔓延了。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后街卓恩小学的李浩龙，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萤火虫成年之后基本都不会吃东西了，当它们还是幼虫的时候会捕食小虫子补充营养，可一旦长出翅膀变成成年萤火虫，嘴巴就慢慢退化了。成年后既不吃树叶也不啃果子，只靠幼虫时期储存的营养活着，一生只为发光求偶繁衍后代，生命短暂又特别有仪式感。
0: 感谢小粉丝的补充啊。冷风蔓延呢是我们为小粉丝来补充的环节，如果说小朋友想来录制这个冷风蔓延节目啊，非常简单，您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加了彦祖的微信，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群里呢找到主播小天啊，就是我哈，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啊，声音不错的话我就会带他来录制这个冷风蔓延的节目，在早间播出啊。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进一下宣传，听一首歌，稍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别走开。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吧，在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啊。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好了，那在早间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啊。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条资讯，我们来关注到两大十五国家级规划近日正式印发。5月18号，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农业农村现代化两大十五五规划，总投资超过6万亿，今年计划投放1.5万亿，从城乡建设、乡村振兴两大领域筑牢发展根基。
0: 央行扩容1.2万亿科创再贷款，支持硬科技。5月18号晚间，央行发布新政，将科创再贷款额度提升至1.2万亿元，定向扶持 AI、 半导体、存储芯片等14大硬科技领域，为产业链研发扩产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
1: 国家防总针对湘桂两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期我国中东部强降雨持续，湖南、广西等多地呢遭遇到了暴雨侵袭。5月18号，国家防总启动两地防汛4级应急响应，调度防汛物资，组织人员转移，防范洪涝地质灾害。
0: 商务部安排20亿资金建设国际化消费试点城市。近日，商务部发布扶持政策，划拨2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打造国际化消费环境，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扩大入境消费规模。
1: 中消协发布1季度消费投诉，曝光职业技能培训套路。5月18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1季度职业技能培训投诉高发，机构虚假宣传、收费后失联、拒不退费等问题突出，提醒消费者要警惕预付式培训消费陷阱。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消息。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落地海南。近日，海南完成全国首例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规范卫星数据跨境使用流程，兼顾数据安全与对外合作，助力我国空间信息产业合规对外开放。
1: 四月一线城市住宅环比价格小幅上涨。5月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当中，4月份新房价格一线城市环比上涨了0.1%，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湖北荆州遭遇极端强降雨，1000余名群众紧急转移。5月17号到18号，湖北荆州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地积水严重，部分区域被淹。当地消防应急部门连夜救援，累计转移安置受困群众超1000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宣恩县普降大到暴雨，致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截至5月18号20时，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救援仍在进行中。
1: 柳州地震消息，5月18号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据初步排查统计，目前呢得到的消息已有2人遇难，1间房屋倒塌。
2: 资讯速递。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广东低空经济发展指数位居全国首位。5月18号，行业数据显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指数领跑全国，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通航运营等业态快速落地，成为区域经济新增长极。
1: 重庆一男子酒后殴打2个月大的女婴被刑拘。近日呢，重庆36岁男子徐某在灞南区家中，酒后与妻子争吵之后，殴打未满2个月大的女儿，导致婴儿受伤。事后呢，他主动投案。5月18号，警方以涉嫌虐待罪将其刑拘，案件正在侦办当中。
0: 5月19号起，京张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那么在今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便民服务，完善绿色出行配套，方便骑行爱好者跨城出行。后续呢，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推广至更多线路。
1: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近日，文旅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到了7188家，全年接待观众超过了15.6亿人次。文博文旅融合趋势呢比较显著，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在持续攀升。
0: 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12天试航。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在上海开启为期12天的海上试航，开展动力、导航、应急等全项测试，为后续交付运营筑牢技术保障。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中美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联合打击跨境电诈。近日，中美阿联酋警方开展首次跨境执法行动，聚焦迪拜地区的婚恋投资类电信诈骗，捣毁了9个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76人，严厉打击跨境网络犯罪。
0: 世卫组织宣布非洲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官宣，刚果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毒株暂无有效疫苗，已造成近90人死亡。
1: 4名国人赴泰国考察失联13天。近期，昆明的张某等4人赴泰国考察项目之后失联，截至5月17号，失联时间长达13天，一致被裹挟到缅甸。昆明警方表示已经立案，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正在同步跟进处置。
0: 美国向伊朗谈判抛出5项严苛条件，近期美伊重启谈判，美方呢提出了5项核心要求，包括伊朗移交400公斤浓缩铀，放弃战争赔偿诉求等，条件较为苛刻，双方博弈仍在持续推进。
1: 黎巴嫩欢迎黎以停火延期，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南部。近日，黎巴嫩官方表示支持黎以停火延期协议，以此缓解边境冲突，但以色列仍然持续的空袭黎巴嫩的南部村镇，边境区域的民众安全受到威胁。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科技和体育方面的消息。话题算力网要来了登顶全网热搜。近日，算力网要来了登上热搜。本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将算力网列为国家核心基础设施，我国日均 AI token 的调用量较2024年初暴涨1000倍，算力建设全面提速。
1: 机器人跟人类比赛分拣，最终人类险胜。5月18号，美国 Figure AI 直播人形机器人分拣快递包裹的实测视频，全网播放量破100万。当地时间5月17号，该公司呢，测试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工人在10小时内进行仓库分拣的比拼，双方呢执行同款的分拣流程，人类工人最后险胜机器人。这个人表示啊，左臂酸痛难忍。
0: 小米总裁卢伟冰预判下半年股